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强降雨天气，安全小常识。夏秋季节，强降雨天气多发，在山地区域容易形成山洪，在城市又容易形成内涝。那么，强降雨天气，大家需要特别注意什么呢？这些重要提示，请记好。一，时刻关注天气预报以及预警信息，提前应对，提前避险。二，强降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关闭煤气阀和电源开关，室外积水漫入室内时应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三，远离低洼地和地下场所，远离危旧房、围墙、围挡、广告牌和高大树木。四，靠近山区的朋友应远离山体，防范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五，远离电线杆、灯箱等可能带电的区域，打雷时不使用手机。

0: 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一面旗，一个家，我们与祖国同在。
2: 国旗在我们整艘舰艇的最高点，也代表着祖国在我们心中永远摆在第一位。
3: 49年，香港第一面的国旗的图样，就是我们这个福建中学的父辈他们从北京传过来香港。
4: 能够在这些大赛领奖台上身上中国国旗，这是我一直梦想的时刻。
5: 在特别无助的时候，能看到那个国旗，可以把这些绝望和无助抛诸到脑后的力量来自于哪？就来自于本身对国家的这个信仰。
6: 万千情，汇成爱。我们为祖国祝福，
7: 就是希望祖国能越来越好，然后繁荣昌盛，
8: 国泰民安。
9: 希望我也可以搭乘祖国快速发展的列车，与祖国一同进步。
10: 没有国哪有家，没有家哪有你我。祝国兴家和。

0: 国园家园，
1: 我和我的祖国同追梦，共奋进。
2: 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九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九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933故事会。
3: 王立群读宋史第一部宋太祖。
4: 周世宗在统一天下之前，他先搞了一次考试啊，这个考试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是公务员考试。这个参加

考试的有20多个人，级别都是翰林学士承制以上的一些文官。这个翰林学士呢，承制的是指那个学士中间资格比较老的。然后柴荣自己亲自命题阅卷，他出了2个题，其中有一个题叫评鞭策，评定边地的策略。但是大多数考生考的结果不好，这个原因很简单，2个方面。第一是考生不知道主考官为什么要考这个，就不知道领导意图，所以他这个答那个题呢，扣不住领导的意图。再一个呢，有很多这个考生啊，讲来讲去就讲了6个字，就是修文德来远人，说白了就是把我们自己国家治理好，让其他国家的人受到我们的影响，最后呢归顺我们，想用文治的办法来统一天下。当然这些文章拿上来以后，柴荣一个也没看中，但是在众多的考生中间，有一篇文章非常吸引柴荣的眼球。这个考生是比部郎中王溥。这个比部郎中是个什么官呢？是一个刑部的官员。这个王溥就提出来后周统一天下的5个步骤。第一步，攻占长江以北；第二步，夺取长江以南；第三步，拿下后蜀蜀地；第四步，解决北边的契丹；最后一步，解决北汉。这个王溥的意见评鞭策就写了5步统一天下的策略。这个文章让周世宗的眼前一亮，他非常欣赏这篇文章。因为这篇文章王溥提出来统一天下的策略，如果我们把它概括成4个字的话，叫做先南后北，先打南方后打北方，这么一个统一天下的策略。那么为什么这个先南后北的策略得到了周世宗柴荣的欣赏呢？这里王溥在他的这个文章中间讲得很清楚，他说这个后周的南边就是淮河流域，给长江流域是10国中间最大的一个国家，叫南唐。他说南唐这个国家呢，为什么好打呢？南唐跟后周的国境线有2000多里长，这个2000多里长的国境线就决定了南唐防不胜防。你2000多里，你在哪个地方重点防守了，我们就不时的打他，打他一处就得调动他的人马去增援，换一个地方再打一处，他的人马又得来调动增援，就这样折腾一下子，南唐就本身就受不了，所以他提出这么一个策略。周世宗非常欣赏这么一个策略啊。这个事情发生在后周显德2年的4月，就4月举行了考试。考试完，周世宗也定下来了先南后北统一天下的这个大政方针。就显德2年的11月，周世宗正式发动了对南唐的战争啊。11月他派大军一直插到淮南，就是今天安徽的寿县，当时叫寿州，打这个寿州。寿州是南唐在淮河流域的一个军事重镇啊。这个寿县自古以来都是个兵家必争之地，我们曾经过去在一个汉武帝那个系列中间讲过那个淮南王刘安，那个淮南王刘安的郭毒就在这个寿县啊，寿春。所以到了这个11月兵发寿县以后，就正式拉开了对南唐的这个战争啊。南唐呢是五代

十国中间名气最大的一个一国啊。南唐一共三代国君，开国之君叫李昪，周世宗打南唐的时候那个国君叫李璟，这两个人都不太出名。这个其实南唐最有名的是他的亡国之君李煜是最有名的啊。我们曾经在讲坛上有其他老师专门讲过李煜，就是南唐后主李煜啊。但这个打仗的时候李煜还没有登场，登场的是南唐中主李璟啊。打寿州一开始打的就不顺，驻守寿州的守将叫刘仁山，这个刘仁善这个人呢是个非常能打的人。这一次打是周世宗他十一月，这个显德二年十一月派的兵，到显德三年正月他亲自出征，这是他第一次征南唐，亲征南唐。尽管你的南这个后周的皇帝来了，这个刘仁善守寿州守的是纹丝不动。刘仁善的办法就什么呢，凭你怎么打我就是一个办法，我不出来，我就固守寿州。所以这个寿州城呢城防又很坚固，所以一时打不下来，这是遇到了第一个麻烦。守将是个硬骨头，而且守将采取的打法很特殊，固守待援。南唐的援军陆陆续续来到了，一支援军在这个寿州的东北方向，就今天的蚌埠，当时叫涂山；另一支援军呢是原来寿州城外的援军，退守到滁州，滁州就是安徽的滁县。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一个什么样的形势呢，刘仁善守着寿州，这好像是个核心，外面一圈是这个后周的军队，后周把寿州给围住了。但是南唐的军队呢又把攻打寿州的后周的军队给围住了，最里头是南唐的，外面一圈是后周的，再外面一圈又是南唐的，这个局面就不好打了。这后周的军队就陷入了两面里外受围的这么一个局面，所以当时的周世宗就觉得这个局面必须把援军打掉，如果援军不打掉腹背受敌。但是打援军呢又不能抽掉打寿州的军队，你把打寿州的军队一抽，那么守将刘仁善一冲出来又是一个腹背受敌。最后他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他守保卫他安全的赵匡胤。赵匡胤这是这个时候已经是殿前军的将领了，高级将领了。赵匡胤带了少量的禁军，就是中央政府的军队，开始破解援军，打了很漂亮。他连续打了四个大胜仗，第一仗他要打涂山，打涂山的军队怎么打呢，他先选了一个地点，就是倭寇，在这个地点埋伏了重兵，然后派出少量的骑兵去攻击涂山的军队，一打就逃，然后南唐的军队就追，一追被引到埋伏圈里边，然后赵匡胤的伏兵四起，这一下子把南唐涂山的军队给打垮了。而且这一仗是以少胜多打的，这就是很有名的倭寇大捷。这第一仗打完倭寇，要打这个寿州的东南方向的另一支军队，就驻扎在寿春北边清流关的唐军。当时赵匡胤的军队很少，只有几千人，而这个驻守清流关的南唐的军队有多少呢？十万，几千人对十万，这个仗不好打。赵匡胤又是采用什么办法呢？他让少量部队正面挑战，
他率领他的几千部队的主力翻到秦刘关的山后啊，突然之间出现在守军的背后，两面夹击，把南唐的军队给打败了。这就秦刘关大捷，又一个大捷，这算把南唐形成的反包围给打破了。这连着打了两个大胜仗。那么秦刘关夺取以后，下面就是守这个滁州的南唐军队就暴露出来了。今天滁县啊，当时的守军将领叫黄埔辉，黄埔辉也是个很能打的人，他带着军队就想往那个城里退，然后呢想封锁这个吊桥，但是赵匡胤行动很快啊，迅速的带着部队就冲到城下。黄埔辉就说，这样，咱们是各为旗主，你等我把队伍排好阵咱们再打啊。赵匡胤就等着他，等把南唐的军队排好阵势以后，赵匡胤这一次表现得非常勇敢，他是抱着马脖子，把人藏在这个马的这个下面，抱着马脖子冲过去，而且直指南唐主将黄埔辉，到那儿一箭击中了黄埔辉的头部，把这黄埔辉给抓了，受伤了黄埔辉抓了，把一个副将也抓了，这样在滁州又打了第三个大胜仗。这样赵匡胤的话呢，就是连续在倭寇、在清流关、在滁州连续打了三个胜仗，最后打到什么程度呢？打到这个南唐宗主李璟觉得这受不了，就想求和。求和的办法是说，我把我这个淮河流域啊六个州送给你。南唐在淮河流域一共有多少的呢？有14个州，他准备拿出6个州送给周世宗柴荣，两边咱们就这儿扯平了，你也别打我了，你退兵，我给你6个州。但这个时候周世宗柴荣的胃口很大，他不愿意撤，他下令继续打。那么南唐宗主李璟求和不成也恼了，就让他弟弟做元帅，带领大军又过来了。这一次过来对赵匡胤是个严重的考验，这次过来以后，人家很快把这个后周占的泰州先夺过去，然后直接要去打扬州。扬州的后周的守将叫韩令坤，这也是个禁军将领，但韩令坤看见唐军来的人数多，气势汹汹，这韩令坤就坐不住阵，想弃城而逃。当时南唐来了多少援军呢？20000。赵匡胤带了多少军队呢？2000。所以当这一仗的话，这个赵匡胤打了很难，就是对方的援军是20000，他手里的军队只有2000，所以这个仗很难打，敌众我寡，这是第一个不利因素。第二个不利因素呢，是扬州守将韩令坤不配合，这个守将就想逃走，不想打了。这个《资治通鉴》记载了，在这个时候，赵匡胤下了一个命令，这个命令是这样说的：太祖皇帝令曰，扬州兵有过潞河者，折其足。潞河，这个潞，这个字的古音读潞，啊，一直到今天还读潞，潞河。当时赵匡胤就驻守潞河，啊，这是扬州下属的一个靠近南京了。这个，所以当时呢，这个赵匡胤下令说，扬州军队如果敢退，经过咱们的防线，把他的脚都给我砍下来。这一下子，这个话就传到扬州守将韩令坤的耳朵去了。韩令坤跟赵匡胤两个人是发小，从小一块长大的。韩令坤非常了解赵匡胤这个人呢，是个狠角色，他只要说了话，他一定做得到。所以一听见赵匡胤下了这么个死命令，韩令坤
就觉得不敢退了，开始坚守。

但这个时候这个仗还是很难打，因为对方是20000，他只有2000，所以第一天打仗的时候会有胜负。但赵匡胤呢很有心机，他在观察战斗的时候，他把那个胆小的、战场上退缩的、逃跑的那些士兵头上戴的，当时头上的士兵也戴了一个军帽，史书记载叫做皮笠，笠是斗笠的笠，皮笠的用皮革制的一种军帽。赵匡胤呢看见那个逃跑的士兵，自己骑着马嘛，就在那个士兵的帽子上用剑划了一下，做了个记号。第一天打完仗，他让所有的士兵都集合起来检查帽子，凡是帽子上有叫剑划了一道的统统拉出来，一共拉出来几十个，全部处死，而且说明处死的原因。处死了几十个胆小怯阵的士兵，第二天再打，他手下的兵，这剩下了1000多士兵，那可就玩命了，谁都不敢退了，一下子杀死南唐军队5000多。本来南唐军队就是20000，打了第一天已经有了损失了，第二天一下子叫赵匡胤军队吃掉了5000，南唐一下就垮了。赵匡胤这一战就是非常有名的潞河大捷，所以他连续打了4次关键性的胜仗，打的南唐所有的援军全部被打垮。所以周世宗第一次征南唐没有把寿州拿下来，但是赵匡胤却打了4次大胜仗，周世宗柴荣啊就留下来了军队继续围困寿州，然后他本人带着赵匡胤就回到京城，这个汴京就是现在开封去了，回京了。回去以后，周世宗采取了2条措施：第一，给赵匡胤加官晋级。高平之战以后，他成为晋军的都御侯，晋军的这个殿前司的高级军官呢是5级，这个都御侯是最底下一级，就第5级。这一次经过首征南唐，他把这个周世宗柴荣把赵匡胤提到什么地方呢？提到都指挥使。这个都指挥使是第几级呢？第3级。这个都御侯上面是副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上面是都指挥使，这赵匡胤连升3级，在都指挥使上面只剩2个台阶了，就是副都点检给那个都点检，一下子给他提了3级，这是做了第一件事。第二件事，训练水军。这一次打仗，周世宗就发现自己吃亏了，吃亏在自己没有水军。给南唐打仗，人家是在长江淮河流域，人家有海军，他没有水军，他就觉得这个像一个残疾人给一个正常人打架一样，明摆着这个残疾人要吃亏，所以他就在京城的这个地方呢开始在汴河边上修造船厂，然后训练水军，采取了2条措施。到了显德4年的正月，这个寿州已经被围了1年多了，这个被围在里边的人可以说是几乎是弹尽粮绝了，外面的人也已经觉得围了1年打不下来，都想撤兵了。就在这个时候，周世宗柴荣第2次征南唐，3月份到达寿州。这第二次了，这个仗就好打得多了。这个时候的话呢，城里的刘仁善虽然很能打，但是被围了1年呐，一座孤城被围。

为了一年几乎给养全打光了，已经是很困难了，全靠援军。而这一次赵匡胤主要的任务是打援，他把沿着淮河流域的这个南唐的军寨一个一个夺下来，然后一路追杀，周世宗也追杀，赵匡胤也追杀，追了多远呢？追了200多里地，连杀死了带俘虏的4万多，几乎把南唐的援军全部给包了饺子。但这样一来，把援军全部打完，刘仁善守城的希望就全垮了。所以刘仁善听说这个援军被打垮以后，刘仁善就不打了，降了。一年多以后，寿州守将刘仁善上表投降了。当然刘仁善投降是两个原因，第一，守城无望。守城无望的原因是因为援兵全部被消灭了，消灭援兵的是赵匡胤，他援兵被打垮了。第二，刘仁善自己重病在身，刘仁善已经得了重病，这一年多以来守城守的这么一个彪悍的将领最后病倒了，所以投降了。这样寿州算是被拿下来了，寿州城的攻下来可以说是周世宗这个先南后北战略的一个重大胜利。寿州拿下来是南唐在淮河流域的最重要的一个军事重镇，被拿下来。当然寿州拿下来以后不久，周世宗第二次回到京城，这就是二征南唐，还是解决了淮河流域的守军问题。到了显德四年的10月，周世宗第三次征南唐，这一仗是把这个要解决的是整个淮河流域的南唐下虞的一些城池。这一次赵匡胤仍然在关键时刻充当了关键先生。赵匡胤随着周世宗亲征，但这一仗呢，这个三征南唐这仗就比较好打的啊。三征南唐最重要的一仗是在濠州打的，濠州城外呢有一个地方叫18里滩，就是淮河的一个滩涂地，水是很开阔。这个南唐呢事先在他的阵地周围呢修了那个木栅栏，而且呢他那个军队就是在那个湿地上驻扎着，他觉得这个很容易防守。就没有想到这一次周世宗征南唐，第三次征南唐的时候带来了一种特殊武器。什么武器呢？在沙漠里行走的骆驼。周世宗这次征南唐动用了骆驼，他让他的士兵骑在骆驼上。这个骆驼人高马大的，他腿长啊，他不怕你那个潜水啊，所以南这个后周的军队就是骑着骆驼去冲击。赵匡胤干脆带着他的骑兵越过这个潜水，就打在18里滩打了非常大的一仗。这一仗杀死南唐的军队2000多人，三征南唐就在18里滩打了一场恶仗啊。这一仗基本上没有遇到更多的抵抗，就把濠州给拿下来了。濠州是什么呢？就是今天安徽的凤阳啊。凤阳是淮河流域的一个军事重镇，拿下来了濠州，然后他的大军开始继续东下打泗州。泗州是今天江苏的盱眙，

盱眙的守将一看后周大军来了，基本上没有做更多的抵抗，降了，不打了，因为他觉得也打不赢，就投降了。然后后周的军队就打到了楚州，楚州今就是今天江苏的淮安，这也是淮河流域的一个军事重镇，当时是楚州啊。从凤阳打到盱眙，从盱眙打到淮安，结果楚州也被胜利拿下。所以第三次征南唐可以说打得顺风顺水，打得非常顺。到了显德五年的三月，周世宗已经到达了江苏仪征境内的一个重要的地点，这个地点叫营峦镇，这是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地方，叫营峦镇。就周世宗这一次第三次征南唐已经打到营峦镇，打到营峦镇以后，后周在这个淮河流域一共攻下来南唐多少个州来？10个州。南唐在淮河流域一共是14个州，在周世宗柴荣的率领之下，在赵匡胤担任主打的这个前提之下，攻下来了10个州，下余还有4个州。这4个州怎么办？是打是不打？最后是南唐宗主李璟受不了了，他觉得这4个州守不住了啊，所以这个李璟最后就决定怎么办呢？这个4个州我不要了，他就提出来把这4个州献给后周，我不要了，我这4个州献给你，作为一个筹码，你也别打了，你退兵。然后这就等于说把淮河流域的14个州你攻下10个，我再送给你4个，14个州全给你。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南唐一直以大唐帝国的继承者自居。现在好了，淮河流域的土地失去以后，这个宗主李璟他很软弱啊，他软弱到什么程度来？他主动提出来，我不称皇帝了，我把皇帝的帝号去掉，这是第二条。第三条，改正朔。我原来奉唐朝的正朔，就是用唐朝的那个纪年，他说我现在改成什么了？我用后周的纪年。在这种情况下，周世宗同意两国讲和啊，两国讲和。这个三征南唐啊，在后周的发展史上是个大事件，这个大事件让后周的领土，后周的国土原来就是淮河流域这一片，这个黄河流域这一片，就是以开封为中心到洛阳就这一片中原地区，这一下子推到哪儿来？推到长江以北，全部占了，多占了14个州，60个县，人口增加了将近1000万人口啊，当然了，今天我们说起来，一个国家增加1000万人口，算不了什么。但是在那个战争年代，就是在这个五代十国的战乱时期，人口锐减的情况下，1000万人口是个非常庞大的数量了。而且呢，南唐原来是给后周平起平坐，三征南唐以后，南唐也不当皇帝了，也不用他的这个正朔了，用后周的正朔，而且成为看着后周的脸色行事的一个附属国。

0: 所以周世宗是个大赢家，周世宗是个大赢家。当然周世宗赢的所有的东西后来都归了赵匡胤了啊。当然这个时候周世宗还不知道他是替别人打天下的啊，因为赵匡胤在黄袍加身以后就把人家的东西全部接收了嘛，包括人家的领土全部接收了。因为这个时候第三征南唐结束的时候已经到了后周显德五年，第二年周世宗柴荣39岁就去世了。三征南唐，周世宗是打出了一大片国土，但是这一大片国土一年之后他已经就死去了。所以周世宗是个赢家，但是从历史上看他也是个输家，他所有赢的东西最后都归别人了。那么真正的赢家是谁呢？三征南唐真正的赢家是赵匡胤。赵匡胤帮助周世宗打下来了淮河流域的14个州，他实际上等于替自己打下来了14个州，这是一点，他是赢家的一个理由。再一个，他的军捷，在殿前司的禁军中间，他从排名第5提升为排名第3，离他最后接替最高军职只有那么2小步了啊。后来实际上这2小步他是并作一步就跨过去了。都应当说赵匡胤在周世宗三征南唐中间是最大的赢家，他赢得了官阶的提升，也赢得了周世宗对他的信任，特别是周世宗对他的信任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因为历史继续发展，周世宗就要即将离开这个舞台，继续登上这个舞台的那就是赵匡胤的。所以周世宗三征南唐最大的赢家是赵匡胤。三征南唐回来以后，周世宗当然是威风八面的，而且这个时候周世宗按照王溥原来那个计划，先是长江以北，第二步是长江以南。那么周世宗还会按照王溥预先的设定，在拿到长江以北的14个州以后，会继续打江南的土地吗？赵匡胤在其中又会获得哪些利益呢？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迟到啦！
3: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1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4: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今天是一个星期二，现在是上午时间10:05。我是主持人小侯，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来参与到我们直播中的话题讨论，也可以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此外呢，如果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以及呢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

好的，上午的直播时段呢，首先呢，我们还是啊，一如既往的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现在的这个天气的资讯啊，因为这两天呢，大家都非常关注啊，就是白海豚它登陆之后呢，到底啊会给咱们啊京津冀，尤其是啊咱们本地带来哪些影响？而且昨天呢，大家也是啊有非常认真的啊在关注啊这个白海豚的相关的一些情况啊，预计呢这两天呢是会带来大范围的降雨，但是进入到啊咱们这个京津冀之后，它的这样的一个路线会不会改变啊，风力的强弱会不会有所改变呢，也是大家所关注的一个重点。那昨天呢如果大家有关注平台的话，我们会发现呢白海豚已经率先在浙江登陆了，然后呢浙江的整个

传媒集团呢也是啊，各路的记者呢深入到啊这个一线呢去为大家实时的播报啊台风所造成的这样的影响啊。其实看到这样的一个画面呢，作为新闻工作者吧，会觉得非常的震撼啊。因为你看咱们虽然说是处于内陆，所以也极少会遇到一些极特殊的情况，所以基本上我们是在电视上啊或者在手机上啊会看到，哎，这个风刮的记者都要站不住的时候呢，记者会给大家介绍现在的风力是多少啊。虽然说这样的一些播报啊是为了让大家更直观的感受到风力的强度啊，但是我们也知道其实在当下的话，记者也是啊会面临着一定的啊这样的风险啊，不过他们还是为了完成啊这样的工作而前往一线啊，所以对他们来说是充满着敬佩。来关注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今天8月11号至明天夜间，河北省自南向北将出现强降雨的天气，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的累计降雨量可达暴雨或大暴雨级100毫米以上，其中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的个别地点可能出现特大暴雨150至350毫米，邢台、邯郸的个别地点可能超过400毫米。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对石家庄市、廊坊市、保定市、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邯郸市、雄安新区、定州市、新集市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对于承德市、张家口市、秦皇岛市、唐山市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针对降雨，公务务必做到五个远离，即远离山区、水库、河道，远离雨涝积水中的排水井、排水沟，远离积水淹没的电线杆、路灯、灯箱等带电设施，避免发生因漏电导致的触电事故，不要强闯积水涵洞、下穿地道桥，车辆极易熄火，切勿冒险涉水驾车通过，远离危旧房屋、围墙、临时建筑和简易的这种棚舍。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河北多景区临时关闭。继续来关注啊，雄安宣武医院二期项目8月10号投入运行，神经医学中心门诊已经率先整体迁入到二期东区门诊楼，未来医院将分步骤开放二期诊疗区域，推进体检中心、国际医疗部及住院病房等建设。河北省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河北省工伤预防五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2026至2030》。河北省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车位总量已达4453个，充电设施实现全省主干高速路网全覆盖，年底前利用率超40%的繁忙服务区将逐步升级配备大功率充电设备，进一步压缩单车充电时长。

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昨天晚上，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啊？整个的一个颁奖的过程呢？我觉得啊，这个大众电影百花奖啊，它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大众评选嘛，所以在现场呢，啊，这么多的评委呢，会直接评选啊，所以呢，这个感觉还是蛮刺激的啊。相比于之前的啊，别管是啊，就是更加具有权威性啊，或者说更加平民化一点的奖项啊，那我觉得就是这种现场直接投票的模式呢，会让大家更直观的感受到啊，你的这个角色是否受到了大家的认可。总之呢，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结果呢是非常的让大家认可的。比如说最佳影片给到了哪吒之魔童闹海，优秀影片惊蛰无声，最佳导演是大鹏长安的荔枝啊。诶，其实说到大鹏，我们也非常熟悉他的一个成长路径了。一开始啊，他是在网络上拍一些短视频啊，之后呢开始能够参演到一些电影，再然后啊，他自己在获奖感言中也是说啊，说非常的激动啊，非常感谢所有就是带过他的导演啊，让他明白了说如何成为一个优秀的导演，到今天拿下这个奖项。而且大鹏导演在这几年交出的这个成绩单，我觉得也是非常亮眼的。比如说之前的这个《保你平安》呀，啊，再到现在的这部《长安的荔枝》啊，我觉得就是又具备了一个电影的这种视听语言的观赏性啊，又具备了非常深厚的一个剧本的

磨能力啊，所以我觉得大鹏导演这次也是实至名归。那么最佳编剧呢，给到了南京照相馆的编剧啊，最佳男主角是易烊千玺《小小的我》，最佳女主角是咱们香港的一部影片《破地狱》啊，获奖者是魏诗雅。哎，其实《破地狱》这个影片呢，也非常值得一看啊，因为它是讲的啊，就是这种算是人在过世之后的啊，这样的一些故事吧，我不想跟大家剧透太多啊，总之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而且呢，他的获奖感言中也提到啊，这部电影中的一些台词嘛，就是说啊，我们既然选择搭上了人生这趟车啊，我们就要好好的过啊，这个意思。最佳男配角给到了南京照相馆的王骁，最佳女主角是大家非常喜欢的萨日娜老师啊，那萨日娜她塑造了非常多经典的角色啊。他这一次获奖的这部影片呢是抓娃娃。你说到抓娃娃，当时也是啊，这个票房非常的好，因为他是沈腾马丽他们所主演的这样的一部喜剧啊，而且呢不仅是喜剧，又有啊一些大家会关于教育方面的反思啊，所以我到现在还记得当时在影院看抓娃娃的时候笑的是前仰后合的，尤其是萨日娜贡献了很多的笑点。我们以往对于萨日娜的印象啊是在一些电视剧中，而且他的这个角色呢一般都是演妈妈呀啊，或者说年龄更大的一些长辈啊，所以没想到说哎萨日娜还有给到观众这样的一些喜剧上的惊喜。最后呢，最佳新人给到了戏曲演员陈丽君啊，因为他有在《镖人》《风起大漠》中啊贡献了非常精彩的演出啊他演的这个角色应该是叫阿玉亚吧啊，因为这个镖人也确实是让大家再次刷新啊对于中国武侠电影的期待啊，所以在其中他的这个角色分量很重啊，给到大家很大的惊喜啊。所以这些影片中有没有哪一部是你非常喜欢的呢？其实啊上述获奖的每一部影片啊都非常的优秀，如果大家剧荒的话都可以去看一看。继续来关注广州海事法院近日成功审理并调解了一起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标的额约 1.8 亿元人民币的外籍船舶碰撞纠纷案。该案呢是两艘外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碰撞后，外籍当事人一致同意适用我国法律，由广州海事法院解决双方实体争议。目前双方已经达成和解协议。当事方表示，他原本估计啊结案周期至少是2到3年甚至5年，但是本案呢仅用不到1年就办结了，实在是难以置信。该起案件的成功办理不仅充分体现了中国海事司法的公信力和吸引力啊，彰显了大国司法担当，对于打破国际复杂航运纠纷，尤其是高标的额这种船舶碰撞纠纷，对于欧美法院和法律的路径依赖也提供了范本意义。

继续来关注财经板块新闻资讯。8月10号，宇树科技科创板 IPO 中签率数据出炉，本次发行价格为每股150.80元，发行股份数量是4044.6434万股，网上最终发行数量达到了970.7000万股，网上发行最终的中签率啊，非常的惊人啊，0.01809759，中签结果将于8月12号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 ，A 股新股上市首日平均涨幅高达276.04%。若以此测算，中1000宇树科技账面盈利有望突破20万元。若对标年内科创板新股首日466.61%的平均涨幅，单签盈利可达35.18万元。近日，蚂蚁集团、字节跳动、阿里、京东、百度、哔哩哔哩等多家头部互联网科技企业发布2027届校园招聘通知，本轮校招核心趋势为全力扩招 AI 大模型技术研发类人才，尤其 AI 相关岗位需求显著增加，其中蚂蚁集团 AI 相关岗位占比超80%，字节跳动专门开设大模型算法等 AI 专项招录通道。捷豹路虎8月10号宣布，8月1号至9月30号，针对路虎卫士畅销车型110HSE 推出遇强限时价72.8万元起售，此前官方指导价格是89.9万元。今年以来 ，BBA 也就是奔驰、宝马、奥迪等多家豪华品牌在中国市场集中下调官方指导价，或者是加大终端的优惠力度。成联会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40万元以上乘用车累计销量43万辆，其中新能源车型的销量24万辆，同比大涨46%，同价位的传统燃油车销量19万辆，同比下滑27%。继续来关注啊，8月10号，千问开放平台正式上线，开放手机、PC 和 AI 眼镜三类终端的服务接入，首批伙伴覆盖

了物流运输、房产居住、本地生活、理财、汽车等十多个领域。通过开放平台，第三方可以创建 AI 智能体，以独立对话空间形态，在千问 APP 上为用户提供从咨询、推荐到履约的完整服务链条。随着千问开放平台的上线， AI 正式从通用对话迈向了专业服务的新阶段。

现在是上午时间10:35，这里是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小侯，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肃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来参与到我们直播中的话题讨论。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一聊啊，这个拼豆啊，最近真的是非常火啊。但是呢，它在这段时间里呢，就会发现啊，很多的小孩他的这种眼睛的度数或者是眼轴呢快速增长，有好几个说呢都是在玩拼豆，尤其是女孩子。哎，那么拼豆是啥呢？拼豆呢又称为这个熔融豆或者是像素豆，是一种啊将彩色的塑料小豆子按照图案排列在单孔模板上，再用熨斗加热成型的手工活动啊。那么这个拼豆它的颗粒很小，所以如果孩子喜欢，他要长时间盯着，他的眼睛呢就一直会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得不到调节，得不到放松。原本就近视的孩子

子呢度数会增加，假性近视会变成真性近视，哪怕还没近视也会加速远视储备的消耗啊。再进一步了解呢，就很多小孩呢现在放暑假了嘛，所以呢他们喜欢在家拼斗啊，因为你要把它完成啊，哪怕是小一点的啊，这个需要的时间也不少啊，所以有的时候呢如果说想要拼个啊，比如说五六百个豆子，就可能需要2个小时、3个小时啊，甚至4、5个小时以上了啊。也有一些大人就说嘛，说想要拼一个大一点的啊，比如说1000个豆子这种呢，就需要在啊拼豆店里面做1天才能完成。那很多家长呢对于小孩玩拼豆呢一开始是没有任何的劝阻的，因为他们觉得啊反正又不是看电子产品呢，应该对眼睛没有什么影响啊，没想到呢还是中招了啊。所以我们来说说这件事儿，我们能怪拼豆吗？还是啊有更好的方法来可以缓解啊这种近视的这种发展的可能性呢？首先呢拼豆呢作为一种啊文化娱乐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呢是能够啊帮助孩子训练他的手眼协调能力啊，增加手部操作的稳定度啊。但问题在于啊，就是这个拼豆的豆子非常的小，绝大部分小孩呢处于生长发育的特点呢，他的胳膊会比较短，哎，你就可以观察一下，你如果带着孩子去拼豆的话，你可能呢，这个眼睛呢，距离这个拼豆板是比较远的，但是你会发现小孩呢，他一般会趴得很紧啊，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发育的特点啊，他胳膊短，所以他要非常近的距离去用眼、用手，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这种长时间高强度的近距离用眼，本身就是眼轴增强、近视度数加深的重要危险因素。孩子长时间盯着细小的拼豆，眼睛需要持续的调节焦距，睫状肌一直处于紧张收缩的状态，久而久之呢，眼轴就会被拉长，近视度数就会不断的攀升。那么专家就建议啊，如果家长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话呢，就是可以哎特意的注意一下，其实拼豆本身无害啊。那之所以说让他们的眼睛度数加深，是因为啊近距离和长时间啊，这才是元凶。所以我们要做的呢，还是要保证孩子们的户外的运动时间，尤其是呢，就是有条件，就比如说没有课业压力的啊，这个时候呢多带孩子们在外面去储备这个远视视力。我们也是经常跟这个大家说嘛，你这个小朋友啊以后会不会近视的关键还在于你前期近视储备的量啊是够不够多的啊。然后现在呢在眼科呢也可以专门去检查你的远视储备有多少，如果说没有远视储备的话，其实你就会比有远视储备的人更容易近视啊。那么怎么去储存这个远视呢？就是啊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啊，就是非常的经济实惠啊，又能起到非常好的效果啊。当然大家不能说啊这个正中午的时候带孩子出去嘛，可以早晚啊这个去的话啊，不仅能够说啊放松我们的眼睛，增加远视的储备视力，而且呢啊我们也可以啊就补钙嘛，我们都知道说如果你身体想要补维生素 D 的话，最好的方式呢就是啊在户外啊在这个还有阳光的时候呢啊可以进行一个这样的照晒啊，就晒一下自己的胳膊呀，晒一下腿啊，就是有非常好的一个晒太阳的这种好处体现出来。其实我知道很多家长在面对孩子近视这件事儿上，尤其是近视度数已经开始增长这件事上，觉得非常的关心关注，但是又无能为力啊。实际上确实孩子近视变化发展的非常的快啊，尤其是有2个比较常见的快速发展的时期，一个是升学阶段啊，就是幼儿园升小学呀，小学升初中，还有就是啊青春期，因为升学之后啊他的学习强度作业量都会有所增加，用眼时间更长，而青春期呢就是和他的生长发育相关。当然呢你像寒假暑假啊这些假期较长的时候呢也一定要注意，一方面呢在假期中呢我们对于孩子的这种电子产品的使用是放松的，甚至有些放飞，另一方面呢由于工作原因啊不少家长会把孩子送进托班，那有些假期里的托班啊甚至比平时在校时间还要长，所以孩子们的用眼强度反而会更高。

其实在夏天呢，除了我们说中午气温很高，有的时候哪怕就是这个要傍晚了气温还是很高啊。那有家长就说啊，说那你看这太阳这么晒，或者说我等到傍晚在没有太阳的时候再去是不是就没有用了。其实呢并不是说啊户外活动一定要做到2个小时，比如说呢你可以下楼去帮忙取取快递啊，丢丢垃圾啊，这种10啊15分钟啊都可以计算在内啊，就是你可以通过这些碎片的户外时间呢进行一个累积啊，也不要给自己或者给孩子太大的这种心理负担啊。当然呢就是傍晚比如说啊这个6点之后气温下降了，太阳还没有落山，那这个时候就非常适合出门，因为它既能保证有一定的光照，而且呢它这个气温有所下降之后呢也适合啊出门活动啊。总之呢就是家长们还是啊应该有意识的啊多带孩子们啊在户外哎去延长一点吧他的这个户外的活动时间啊。哎，我就想到反正这个80、90后这一代的话啊，小的时候应该就是在外面疯跑着玩啊，就在家门口啊啊在这种巷子里面疯跑着玩啊，所以好像可能也沾了这点童年无拘无束的光吧，所以大家的近视率比现在的啊这些00后、10后是要低一点的啊。不过现在呢大家也会更科学的去防控啊，帮助孩子预防近视啊，也是有了更多的知识积累啊，相信呢啊孩子们的这个假期就可以啊非常快乐啊又减少负担的啊进行下去。

今天的科普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啊，原来近视还可以这么治啊。其实呢，戴眼镜啊所带来的不便啊，大家应该都可能能体会到啊，比如说运动啊，出汗的时候呢，眼镜片不停的下滑啊，如果你要比如说由冷到热，由热到冷，进入到有温差的这种地方的话，你的眼睛会起白雾啊。还有呢，这个眼镜呢戴时间长了，它会有磨损啊，眼眶呢也会经常因为压了一下而变得歪啊。有人呢就是会选择啊摆脱眼镜啊，选择戴隐形眼镜，有人选择手术啊。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啊，如果戴隐形眼镜时间长了呢啊，再加上呢，比如说你在摘戴的时候啊，如果说手上有细菌的话，非常容易引发结膜炎或者一些其他的这种就是细菌上的感染啊。还有人呢会选择手术啊，因为我本人也是进行了这个近视眼的手术，我也确实要说啊，它也没有大家想那么一劳永逸。比如说呢，我觉得我的眼睛的调节能力呢其实是比之前要差一点。还有啊，就是像是夜晚的这种看灯啊，它是有点散的，这种散光它是没有办法通过激光手术而彻底改善的。再有呢，就是也经常性的会觉得眼干啊，所以呢还是会多多少少的啊，在术后呢也是有一些啊要非常注意的地方啊。因为并不是说啊你做完近视眼手术之后你就不会再近视了，它反而呢是一个新的开始。如果说你像我一样可能平时用眼时间太长，用眼习惯不好的话呢，也会啊有一些重新发展的度数啊。比如说我在4月份的时候呢，整个视力下降的非常厉害啊，就是这种平时比如说能看到1.0的视力的这样的标准呢，到那会儿基本上就是0.6，甚至不到0.6啊，那连开车啊都连这种红绿灯都难以看清啊。当时也去诊所看过几次啊，就说呢是这种视疲劳加眼干所造成的。还好呢，就是经过了大概得一个月的用药吧，我的眼睛现在也恢复到了大概一个1.0的程度啊。但是哎，更让我明白啊，一定要珍惜我们的这个双眼。那么我们今天要聊的呢是手术啊，不过呢是不太一样的手术啊，就是如果你没有办法做角膜屈光手术呢，还可以选择另外一种手术啊，叫眼内屈光手术啊。其实近视手术呢就分为这两类啊，就是我们说的角膜屈光手术和眼内屈光手术。一般大家进行呢都是这种角膜屈光手术啊，说白了就是通过激光对于角膜进行精准的切割，改变角膜的屈光度来达到啊降低近视度数的目的，主要针对的是成年人的屈光不正的矫正方法。那么手术呢分为全激光、半飞秒、全飞秒这三种啊。我们说的这种眼内屈光手术呢，就是啊把晶体植入啊，就是把带有矫正度数的人工晶体植入到眼内啊。其实就是和你去佩戴隐形眼镜是一样的感受啊，就是在眼睛里头去植入这样的一个晶体来治疗屈光不正的手术。其实这个手术还和什么类似啊，就是治疗白内障人士的这个晶体植入啊是有类似之处的，但是也是有区别的。就是白内障手术呢还需要摘除眼内浑浊的天然晶体，而这个手术啊不需要摘除天然晶体，因此呢也被叫做啊有晶体眼人工晶体植入手术。那么手术中所用到的人工晶体呢，根据材质不同，有较硬的，也有柔软的，有自带矫正度数的，所以

它就像是你在眼镜中植入了啊这样的一个隐形眼镜片啊这样的一个手术啊。不过它更大的安全性呢就在于它是可逆的啊，就是首先它不用去切除你的眼角膜的组织，其次呢如果说啊

我当时没有选择的原因呢，是因为它要比啊普通的这种角膜屈光手术要贵啊，要贵一倍以上啊。当时的话我好像是要大概接近3万，我不知道现在的这个市场行情啊是不是随着说技术的进步而有所啊价格有所下降啊。不过当时医生也是说啊，说哎这个晶体植入啊是最安全的一种选择的方式。再加上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说呢，就是国产的这个 ICL 手术呢也在成长。目前呢已经有一款国产有晶体眼人工晶体正式获批上市啊。它一国产化之后呢，它这个价格上一定是会有更大的一个跳水。所以说啊，我觉得如果啊，就是大家以后还是有这种摘镜需要的话呢，你就可以更加的有这种两种选择供你来选择，有更多的选择的范围了。所以说呢，我们还是啊要在小的时候尽量的去保护好我们的眼睛不近视啊。当然在近视之后呢，哎也不用说啊太过于忧虑这件事儿啊，因为技术也是在不断的进步啊。比如说当你这个成年啊，尤其是这个比如说大学毕业之后啊，或者说在高考的时候有这种想要报考军校的需求的时候啊，有这种非常强烈的必须性的摘镜需求的时候，其实呢你就可以选择啊通过这种手术的方式啊来让自己的视力啊回到一个啊比较良好的水平。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河北省有一苏宁县，写都是苏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3: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4: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书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5: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樊梨花》。
6: 成亲王李道宗一心要害死罗通，在李世民面前告状，说罗通阴间不允杀死翠云。开始李世民不相信，当他来到翠云宫，看见翠云倒在血泊之中，又见罗通就在屋里被绑，龙颜大怒啊，那罗通当初不错呀，怎么干这种事啊？哎呀玉妹呀，你死得太屈了，寡人定然替你报仇雪恨。告诉李道宗用棺椁成殓起来，请僧道诵经，又把罗通押到八宝金殿。随后李世民登着大宝，天已大亮，来呀，把罗通押上来。这个罗通啊，蒙汗药劲儿已经过了，可是头如流斗，迷迷糊糊的，还不知道怎么事儿。有人往金殿这一提，扑通就给推在了丹池上。罗通，你可知罪吗？罗通觉得声音耳熟，睁虎目一看，

0: 柱可高兴了，想自己为了搬兵求救受了那么多罪，可算见到皇上。哎呀，皇父在上，快快发兵。住嘴，你还有脸管我叫皇父啊？打掉他的功名。就这一句话，罗通的官都抹上没了。罗通，你知罪吗？
1: 我
0: 这才发现他被绑上了。这个来呀，把绳子给去掉。有人搭上忠孝带，大臣搭上忠孝带就算犯罪了。罗通，你跟随薛礼征西，怎么无故入朝？哎呀，启禀万岁得知，只因我们君臣被困锁阳关，我是这么回事情，我进京搬兵来了。
2: 哦，
0: 李世民也吓一跳。哎呀，原来前敌战事不利呀，我那皇儿李治被困锁阳，那么你为何不入朝呢？
1: 我
0: 你怎么倒在成亲王府？
2: 回万岁，
0: 是我刚要奔午门，路过成亲王府，老人家把我让在府内摆酒款待。后来呢？
2: 后来我喝多了，迷迷糊糊睡着了。
0: 说得对。再后来呢？
2: 我就不知道了。
0: 你知罪吗？
2: 臣不知道法犯何律，罪在哪条。
0: 我再问你，杀人者该当怎么办？
2: 杀人者偿命，欠债还钱。
0: 不，你就该死。
2: 啊，万岁，我杀人了。我什么时候杀人了？
0: 你吃酒带醉，倒在翠云宫，把翠云郡主给杀了。
3: 罗通听了这话，好像头顶三江水，脚踏五湖冰啊，脑袋呀哗直转，怎么也想着这事儿了。
2: 哎呀，万岁，有这等事？
0: 李世民脸都气青了，心想：你干这种下贱事，是我王石的不幸，
2: 我怎么说出口啊？
0: 你还不承认呢？昨天晚上你吃酒带醉，你上哪儿去了？你怎么倒在翠云宫的卧室？郡主被你打死了，你都忘了不成？
2: 这
0: 罗通傻了，心想：万岁是有道明君，拿我当亲儿子一样，他不会撒谎说假话，可能是我吃酒带醉，失了理性，干出这种事情。
2: 万岁啊，臣想不起来了。我想不会冤枉为臣。
0: 哼，哪个冤枉你？翠云死在宫中，死尸在地，你还想狡赖？来呀，把他推出去，53个开刀削肘。罗通一句话也没有，怎么他想不起来了？有人推推搡搡，可就把他推出去了。李世民说：哪位当监斩官？李道宗说：
2: 万岁呀，臣愿意前往。
0: 也好。李世民嘴没说，心里琢磨，让李道宗监斩也去去胸中恶气。李世民真生气呀，我能愚昧多好啊，嘿，就被罗通你给打死了，我非给他报仇不可。这事儿，李道宗领着旨意来到了午门以外，命人栽好了3尊大炮，准备一把断魂椅，叫罗通坐在上边，搭上忠孝带，然后派500名御林兵保护法场，担当53克。炮声一响，杀罗通。李道宗高兴，这回算报了仇了。我舍一个女儿啊，可给我那苏美人报仇雪恨了。有没有祭奠法场的？
2: 没有，
0: 可要点炮了。就这点，哗哗哗哗哗，马挂伦铃，刀下留人。

有人一喊，众人眼光唰都往那个方向看，由远而近来一匹马，马上一员大将，40多岁，穿白带素，大家一看谁呀、啊、正是驸马秦山秦怀玉，他是秦琼的儿子，李世民的姑爷。秦怀玉干嘛去啊？要进皇宫看李世民去，看老丈人去。因为李世民一直身体不好，不是上朝的时候。听说这边闹杀罗通，可把秦怀玉吓坏了。你想啊，秦怀玉和罗通人家是哥们儿啊，秦琼和罗成是姑表弟兄，到了他们这一代走得非常近。秦怀玉想，怪了，罗通是我老丈人的玉儿干殿下，怎么能杀呢？这里有事儿，救命。结果看好罗通，我没回来谁也不许动手，说着赶紧来到了金殿，下了马来到龙庭，参王拜驾，父王在上，儿臣有礼。哦，怀玉啊，你来干什么来？父王，外边设摆法场要杀罗通，罗通犯什么罪了？他不是西凉打仗去了吗？什么时候回到朝中又犯什么法了？嗨，不要问了，没法说出口，你就甭管了。哎呀，父王，不管罗通犯什么罪，念七大祖祖辈辈为我大唐立的功劳，可以奖功折罪。哎，他犯的是罪不容诛，我还不知道老罗家有功吗？刚才我也不忍穿指，我心里难过呀。李世民说的实话，是啊，传完旨，李世民往这一坐，心潮澎湃。他想，想当初我和罗成在贾柳楼八拜结交，结为金銮之好，后来我灭隋兴唐打杨林，多亏罗成，没有罗成没有我大唐的江山。罗成为国捐躯，乱箭穿身，后来我怕对不起他，才收罗通为义儿干殿下。那罗通真给老罗家壮脸，肄业学成，有带兵征北，挂帅出征，那真是可饮刀头血，睡卧马鞍心呐、啊！今天我要杀他，能不难受吗？可是不能因为你有功，你犯了法了，哦，我就不罚嘛。有功则赏，有罪则罚。想到这，说怀玉呀、啊，哎，寡人也知道，罗家有功，但是功是功，过是过呀。如果我先违反条律，将来再怎么能治国安民呢？你放心，我杀了罗通，绝不连累他的全家，他全家照样是世袭的官员。下殿去吧。皇父啊，这难道说你一点面都不给吗？别忘了，现在成王爷不在朝中，军师徐茂公去赈灾去了，元帅尉迟恭又去修庙去了，这么大的事儿，你也应该等他们三个人回来商量商量的定夺呀。这句话李世民火了，脸刷就撂下来，怎么，寡人我是一国之君，想杀个人还得请示请示他们呢，岂有此理，万岁，如果您要是不准我的人情，我情愿辞官不做。好啊，好好好，来呀，雪掉你头上功名，回家去吧。是，旁边人过来把秦怀玉头上的官摘下来，这官也没了。秦怀玉气得肺都炸了，但是李世民是皇上，又他老丈人说什么呢？一甩袖子，腾腾腾腾下殿走了。他站在法场外边，想看看罗通。你想我说啥呀？嘿嘿，我现在官没了，没别的，我回去啊

跟公主说，叫她到朝阳院去找我的岳母去，我再回家准备点吃的，祭奠法场。哎，军兵，你们在这等着啊，我回家准备酒菜，有祭奠法场，一学马回家。来到了驸马府，下了坐骑，直奔后宅去见公主银萍。银萍公主是李世民的女儿，嫁给秦家之后，别看是公主啊，非常贤惠，夫妻恩恩爱爱，举案齐眉，生了两个儿子，大儿子叫秦汉，五岁那年在御花园玩耍丢了，不知道还哪去了。二儿子叫秦英，秦英这孩子聪明伶俐，公主拿他爱如掌上明珠，秦怀玉可不惯着他，见面就训他，就说他，所以这孩子怕秦怀玉，不怕他妈。秦怀玉一回来，公主一看帽子也没了，颜色也变了，就问怎么回事，我皇父身体如何？别提了，是这么回事情，不知道为什么皇父要杀功臣罗通。哟，我父亲是怎么了？因为什么呢？不过没理由啊。哎，听说是怎么逼死翠云。哦，不会吧，罗通兄弟那是正人君子，怎么能干那无耻的事呢？是啊，那你为什么不到金殿讲情啊？哎，别提讲情了，看着没有，功名没了，把我抹杀掉，叫我回家了。你赶快到朝阳正院见见老岳母，叫他劝劝。不行，我父亲这人没有那么犟的了，他说一不二，劝不了，去了也白去。要这么说就没指望了。好吧，我准备点酒菜，祭奠法场，见见我那兄弟。还有这个事儿，可千万别告诉秦英。秦怀玉走了，这公主在屋里急得直转摸摸了，她就没想俩人说话窗外有人偷听。谁呀？正是她儿子秦英。秦英怎么在窗外呢？她是啊，看见父亲回来，想问问我黄老爷身体怎么样，哪知看他父亲脸拉着气呼呼往里走，她害怕了。因为秦怀玉从来不给儿子好脸儿，见面就训，不是练武啊，就是写字儿。如果敢反驳两句，夸夸就揍，把孩子吓住了。一看他爹不顺溜，就没进去，站在窗外听了一阵。一听里边说杀人，这些小国公一听杀人就乐。当初我爷爷那辈儿杀人来的，立下战功。他听听吧，里边说的话听得清清楚楚。呀，怎么我罗叔叔回来了，黄老爷要杀他，这还了得？我跟罗叔叔的儿子罗章是好朋友，我得够意思给他送信去。这小伙啪啪啪就跑出来了，上哪儿找罗章啊？就上程家花园。程咬金家后花园可大了，孩子们经常在这练武，到这一看，你说巧不巧，程通和罗章在着呢。秦英见着罗章就喊，罗章可了不得了，我的黄老爷要杀你爹啊。我爹什么时候回来的？不知道啊，绑在午门53刻就要杀了。哎呀，那可糟了，你得救救他。哎呀，谁讲情也不行，我爹讲情把官都混没了。程通是吗？来，跟我走，我看看去。就这样，程通在前，其他几个小国公在后，噔噔噔噔跑出花园，从胡同绕到前门。你说多巧啊，正是程咬金来到府门前。那程通一看他爷爷可乐坏了，哎呀，我的爷爷呀，你可来了，皇上猴拉稀坏，肠子了，要杀罗叔叔，你得救他呀。程咬金一听，什么？罗通回朝搬兵，皇上不但不发救兵，还要杀，这还了得？当时气得须发结扎，大骂李世民：好啊，你个昏君，我们这帮人是在玩命啊，这是从刀尖儿这爬出来进京搬。

你不给兵还不算，还要杀人，真是龙目官。既然你无情，休怪我无义。孩子们，跟我走，到程家花园点起斧子队，带着我的砍王府，咱们劫法场啊！赤虎程通一听乐了，哎呀，这才是我爷爷呢，走啊！说到程家花园，砍王府斧子队，我可得交代几句。原来程咬金仗着自己是开国功臣，经常跟皇上李世民翻小肠八短，他老提呀、在瓦岗寨当混世魔王大德天子的事儿，他还说大唐的江山是他卖给李世民的。有时候用酒盖脸，半真半假的说，没别的，皇上你得给我买江山钱。李世民明白他是缺钱了，哎，这么大岁数了也算劳苦功高，就从国库中拨了一部分银子，拿现在话说叫建设费，叫他修山王府啊，盖盖房子。你说程咬金多有意思，拿着这笔钱呢，就在王府后边买了一大片地，用三分之一的地方挖个坑灌点水，愣说这是湖，挖出土堆起来这叫山，又盖两个房子修个亭子，他就说这是花园。大部分土地三分之二地方作为演武场啊，哦呀，这个地方相当大的，是他领着这些小国公们骑马射箭打拳踢腿点将的地方，并且要招来500壮丁，都是20多岁血气方刚的棒小伙子。干嘛呀？你想这帮小国公陈咬金在这天边玩，你得有人伺候着，对不对？你这边要骑马得有人给牵马，捡兵刃，打水的，送手巾板的，500人呢都不富裕。他一看上500人，没别的，我得把他用上。他就打了500把斧子，每人发一把，叫他们也练功。那还不说，因为李世民当了皇上之后，大封群臣，论功行赏。秦琼呢，劳苦功高，又封他打王翦，这是特殊殊荣，可以抱着打王翦上金殿，上管君王不正，下管臣子不忠，再管三宫六院。又给尉迟敬德呢一把打王鞭，就没有程咬金。程咬金不高兴了，耶和我二哥秦琼有打王翦，我不挑，他比我大，比我功劳也大，我们是一块儿起手的。你说那尉迟恭算干嘛的？他什么时候投降的？当初他是保机关王的，比我跟皇上玩好多年了，他也弄个打王翦，我不服，我怎么办？有了，程咬金找人呢、定做一把小斧子，1尺9寸长，锃明瓦亮，挺好看。他把它用黄绫子包好，有这么一天悄悄就带上金殿，来到金殿故意的抱在怀里，在李世民眼前这么一晃，李世民看见了，哎呀，程爱卿，你怀里抱的何物啊？啊，这个，他凑到近前低声说，这是大王府。啊，李世民一愣，什么大王府？谢主隆恩啊。李世民愣了，什么什么上？你谢什么？万岁，你封我这大王府了，群臣可都听着了，你可不能说了不算呐。说着他把这黄绫子抖搂开了，把这小斧子拿出来了。李世民气乐了，心的话，你这不讹人吗？我说程将军啊，怎么？行行行，就算我疯了，这个事儿就撂下。

0: 平时呢，程咬金把这斧子也供起来，经常和人炫耀，哼，我有打王府。没离京城的时候，他经常和这几家小国公在花园里头骑马射箭，今天你点兵，明天我威帅，500斧子队被他们调来调去，一会儿当中军，一会儿当旗牌，再一会儿又当先锋兵，呵，可热闹了。各府的大臣呢也高兴，为什么呢？程咬金这么一折腾好热闹，把他孩子成全了，免得从学馆散学之后不好好练功跑出玩啊。程咬金在这领着成大孩头了，都挺高兴。今天程咬金要用这波人了，干嘛？我取打王府，吓唬吓唬李世民，叫他把罗通给我放了，再不然，嘿嘿，我把斧子队拉出来在京城晃荡晃荡。说到这儿，领人腾腾腾腾回府。家人说，哎呦，千岁回来了，王爷回来了，您快歇会儿喝茶。不不不，顾不得了，快请打王府。要把这斧子拿过来，用绫子包好，抱在怀里，孩子走。这边小孩哗哗哗哗直奔午门。这是法场传来两声信炮，倒倒哟，程咬金吓坏了。再有一声炮响，罗通要人头落地啊，快跑。下回接着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没离京城的时候，程咬金经常和这几家小国公在花园里头骑马射箭，今天你点兵，明天我威帅，500斧子队被他们调来调去，一会儿当中军，一会儿当旗牌，再一会儿又当先锋兵，呵，可热闹了。各府的大臣呢也高兴，为什么呢？程咬金这么一折腾好热闹，把他孩子成全了，免得从学馆散学之后不好好练功跑出玩啊。程咬金在这领着成大孩头了，都挺高兴。今天程咬金要用这波人了，干嘛？我取打王府，吓唬吓唬李世民，叫他把罗通给我放了，再不然，嘿嘿，我把斧子队拉出来在京城晃荡晃荡。说到这儿，领人腾腾腾腾回府。家人说，哎呦，千岁回来了，王爷回来了，您快歇会儿喝茶。不不不，顾不得了，快请打王府。要把这斧子拿过来，用绫子包好，抱在怀里，孩子走。这边小孩哗哗哗哗直奔午门。这是法场传来两声信炮，倒倒哟，程咬金吓坏了。再有一声炮响，罗通要人头落地啊，快跑。很快来到了午门外的法场这儿。第一个小城头就着急啊，爷爷，咱们怎么干？小子有胆子没有？有啊。好了，敢杀人不？敢呐、啊、连连胆子，给我进去，看住了，不许他们动手。哎，好了。这孩子往里一拥，军卒们认识这些个小国公。是啊，都是朝里大臣的后代，哪不知道。呼啦往旁一闪，那边是监斩棚，监斩棚坐的是成亲王李道宗。火公司有人拿好了火捻，干嘛呢？要点第三声炮。你说赤虎成通多愣啊，上去嘡的一脚就把这位踹趴下了，咔的一斧子咕噜脑袋掉了。哎呀，我这练练胆。其他的军卒往全跑了，

金三步两步来到罗通近前。大侄子，你怎么了？此时罗通啪一甩法器，抬头看看，看见程咬金，看见亲人了，眼泪刷就下来了。他心里真难受啊，老人家，你是回朝搬兵来了啊？这我就放心了，只要能搬来救兵，到锁阳关解围，总死无怨。别提此事，我不爱听啊。我问你，你怎么了？为什么被绑？为什么杀你？哎，一言难尽，别难尽，快说。罗通就把自己如何突围，半路上碰见了苏海，枪打苏海，最后被擒，又被人救了，随后在中途又病了好长时间，千辛万苦来到了京城，又怎么被请到成亲王府喝酒吃酒戴罪出人命的事儿说了一遍。哎，倒霉事儿都叫我碰上了。程咬金闻听琢磨半天，哎呀，我问你，到成亲王府喝完酒，你什么事都不知道了？不知道啊，你想不起来了？想不起来了，那你怎么承认杀人呢？我想万岁是有道明君，不会冤枉我，我和成亲王又没有仇没有恨的，还有郡主的死尸在地，可能是我酒后无德，哎，干下伤天的害理之事。要不说你这人倒霉就倒在拿谁都当好人，你认为李道宗是皇上的叔叔他就不是坏蛋了？嗨，现在朝里有好多人呢，满嘴天官赐福，一肚子男盗女娼。嗯，这你不该承认。好了，我呀到皇上那问我去。不，千岁你别去了，去也没用，我犯的是死罪呀。哎，没事儿，有我呢，孩子们给我看着点啊。要是你叔叔有个三长两短的，我可不答应你们。去，小孩们围在这儿，紧跟着程咬金腾腾腾腾进午门，直奔八宝金殿。这阵李世民正生气呢。生什么气啊？就是他的姑爷驸马秦怀玉讲情，李世民不应，秦怀玉辞官不做。就在这阵，程咬金来到八宝金殿，李世民一看吓了一跳，知道前敌战事吃紧，要不然程咬金不能回来，还没等张嘴呢。程咬金说：万岁，老臣见驾。开王府冲着皇上点三点，就算失礼了，有人搭过座。老爱卿，前敌战事如何？速速说来。嗨，先别说这个，为什么要杀罗通啊？哎，杀罗通有杀罗通的道理，这是我皇室的事儿，你不要多言。嗯，哦，不许我张嘴呀。那好，皇上你给我圆个梦行不行？李世民心的话，你不胡搅蛮缠吗？放着正事不谈，圆什么梦啊？哎呀，万岁，昨天晚上我做这个梦不好，跟您的皇位和您的江山和前敌呀、啊、能连到一块儿，哎，你帮我圆圆。李世民知道程咬金想说的话，你想不听也不行。好好好，说与朕听。哦，万岁，昨天晚上我住在旅店，怎么也睡不着，好容易迷糊着了，我就看万岁您在八宝金殿和群臣正在议事，突然狂风大作，刮得金殿摇三摇晃三晃。就在这阵儿，一团黑雾，黑雾中有一个妖怪张牙舞爪奔万岁扑来，在他群臣吓得四处逃奔，抱头鼠窜。万岁大

金石色高喊救驾。就在这阵儿，突然在您的身后来了一个白袍将军，上前三拳两脚打死妖怪。万岁，你又惊又喜，迎了过去。哎呀，莫非是救驾恩公？这白袍将还没等言语，那些大臣呼啦又来到八宝金殿。有一个人过来说，万岁，他不是救驾的英雄，而是把妖怪带上金殿。万岁，你勃然大怒，命金瓜武士将这个白袍将军击顶致死。白袍将军金瓜击顶死了之后，这金殿哭嚓就塌下来了。眼看万岁您就有性命危险，吓得我机灵打个寒战。我醒了，醒来才知道是南阁一梦。万岁，你说我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呢？啊，李世民哈哈大笑，爱卿，梦中事岂可当真呐、啊？寡人怎么能中间不分呢？是吗？我也合计这么事啊。可是梦中是渺渺茫茫，我现在可是看得清清楚楚啊。万岁，你为什么要杀功臣呢？李世民闻听明白过来了，当时勃然大怒，手捻虚髯，不，程咬金，你要给罗通讲情，就应该直言相见，好不该编造噩梦来耍笑寡人，是何道理？程咬金把眼睛瞪起来了，万岁，我不是耍笑你，那罗通从锁阳关到这多不容易啊，赶到京城，你不派兵不派将，竟然把他绑上要杀，这么大事你跟谁商量？你想没想你江山哪来的？罗通和他父亲罗成为你们大唐担着半壁江山，难道你都忘了吗？你在家里相扶，我们在前敌卖命啊，你可真是吃米忘了种谷的，喝水忘了沾水的了，是鸡蛋里挑骨头，眼睛里头往外挑沙子。罗通犯的什么罪？你说，他该死吗？他该死，他是这么回事情。是我皇叔告了他，他逼奸不允，杀了我的玉妹。你要不信，你可以到成亲王府去看，死尸在地。啊，那我就不管了。李道宗的话你还信呢？谁知道事儿真的假的呀？这年头，嗑瓜子儿嗑个臭虫。什么人都有，反正我不许你杀功臣。程咬金，你胡搅蛮缠不讲理，谁说的？我程咬金最讲理了，不许你杀罗通，我非杀不可。来呀，传寡人的旨意。程咬金说什么？你非杀不可？哈哈，万岁，那就你尝尝我的砍王府的厉害。李世民一听微微的冷笑，程咬金呐、啊，你这砍王府可不是寡人封的，是你讹诈封号，你真不知自爱，呸！就这么句话，程咬金受不了，气得哇哇暴叫，好哇、啊、昏君，要你这么说，是我赖着这砍王府啊，我还说你赖我的江山社稷呢。我在瓦岗寨当大德天子，大家一劝我把江山就让给你了，不然当初那些弟兄保着我，我也坐一地呀！啊，就这么点事不行？我说个我伸手要抓李世民的衣襟儿，他只要一进山抓衣襟儿，一举斧子还够李世民呛，可是他手伸出来了，可没敢抓李世民的衣服。怎么，程咬金不糊涂啊？你别看他嘴大舌长，敢冒虎话，敢分什么时候？心想，我真把李世民给伤了，文武群臣不能答应我，我要干啥？造反呢？连我两旁边金瓜武士没有过来，是因为我和皇上是磕头把兄弟，臭一窝烂一块，我真下狠手，我活不了了，大家不能饶我。可是我现在把斧子举着，这可怎么办呢？哎呀呀呀！

你说程咬金多有意思，他自己给自己台阶下，嘿，万岁你着不着啊？他好耍顿斧子，把个李世民都气乐了。程咬金，我看你偌大年纪，不怪罪你，下殿去吧。啊，不行！就这阵儿，殿头官报，说是法场内有人打死了火公司的小卒，大闹法场，就告诉李世民了。现在想杀罗通也杀不了了。李世民急了，心想这准是程咬金干的事儿。好，传寡人旨意，立即开刀销手。是，殿头官刚要走，程咬金一把把他拉住。哎，别走啊，别走，等着等着，忙什么，时辰还早呢。万岁呀，你一点面子也不给呀。啊，我偌大年纪，这情就白求了，我这脸就一文不值。万岁，这么办行不行？你不免的死罪没什么，你给缓刑十天如何？啊，你就给十天，不行。李世民说，就冲你装疯卖傻，连哭带闹，我一天也不给。啊，好好好，看来是人老了没用了，你一点面子都不给，我出去怎么见朝中的年兄年弟呀？完了，没意思了。哎，罗通啊，贤侄啊，我救不了你了，也顾不了你了，这么办吧，我先走一步，在黄泉路上咱们两个搭个伴吧。说到这儿，他把斧子高高举起，照着自己脑袋，劈了过来。这一下子可把李世民吓坏了，吓他赶紧用袍袖一挡脸，哎呀，慢着！就在这么功夫，就听扑通，程咬金胖大身体倒在了金阙上，漂亮亮，斧子扔到一边。李世民没急死啊，哎呀，皇兄啊，你何必性急呢？不就是十天吗？十天就缓十天吧。再看程咬金，扑棱站起来了，谢主隆恩呐！啊，李世民傻了，坏了，我又上当了。那位说了，程咬金不是自杀了吗？他哪能死啊？那么刚才怎么回事啊？他呀，拿着斧子往脑袋上砍，还差两寸多呢，他扑通就倒下了。把斧子一扔，李世民不知道啊，说了一句就缓十天吧，他个谢主隆恩。哎呀，我说程咬金呐，你多大岁数了？你哎，皇上，你可不能不算数啊，十天金口玉言，出口为止。好，传寡人旨意，把罗通押到天牢，十天后开刀销手。哎，万岁，谢万岁，万万岁呀！程咬金乐乐呵呵，点点点，他走，一边走一边琢磨，十天呐，足够了。我派人呐，去找徐继、徐茂公，再找来尉迟恭，这俩人比我有主意，咱们三个人一合伙，准能救罗通。他走了。李道宗哭着来到八宝金殿，万岁呀，我的女儿死得太冤了，为何要饶了罗通？应该速速杀斩，为我女儿报仇。哎，皇叔啊，我玉妹的仇包在我身上，一定要报。念那罗通为国征杀，屡立战功，缓他十天刑，就算对得起他，也好对群臣有个交代。

你呀，回家将养身体去吧。老臣遵旨。李道宗眼睛一转，一想不行，这么走啊，背不起程咬金就把罗通救了。万岁，臣有本奏。讲，万岁。想那程咬金诡计多端，他和罗通狼狈为奸，缓十天，我怕节外生枝，夜长梦多呀。嗯，有理，以你之见，以我之见，派人在天牢外边看守，不和任何人接近罗通。好，老臣情愿意临旨看守天牢。好吧，老爱卿，你辛苦了。就这样，成亲王李道宗领人看守天牢不提。再说程咬金离开八宝金殿一看，有人把罗通押走了，他赶紧领这帮小国公回到府内，换了身衣服，洗漱已毕，喝着茶，这帮小孩围着他高兴。程咬金说，行了，暂时你罗叔叔保住性命，用不了十天我就有办法救他们。今天天色不早，都回家去，明天你们再过来。哎，孩子们都走了，程咬金立刻找来驸马秦怀玉。怀玉啊，你说罗通在翠云宫阴间不远杀了郡主，你信吗？秦怀玉说，说死我也不信，罗通不那个人，那是正人君子。哎，弄不好就是李道宗他们害罗通。是啊，那怎么办呢？因为郡主死了，死人口里没对证，罗通自己还承认，你说他糊涂不糊涂？唯一的办法，咱们赶快去请徐吉、徐茂公，徐茂公足智多谋，定能断清此案。还有，去请尉迟恭，叫尉迟恭回到朝里找皇上辩理，才能救了罗通。秦怀玉说，言之有理，据我知道，徐茂公还是尉迟恭两人出去一年了，该回来了，也就在这几天。不行啊，不能等，得派人去找。好吧，我派我府里的秦福，您再派个人，我叫程安去，立即启程，星夜兼程，见着他们跟他们说清楚。简短接说，秦怀玉安排人送信去了。程咬金在府里判徐茂公，判尉迟恭。一晃到了第三天，帘儿没到，罗章哭哭啼啼来了，进门就给程咬金跪下了，爷爷呀，救命啊。快起来起来。罗章啊，怎么了？快救我爹，我爹活不了了。嗯，你爹怎么了？不在监牢里压着吗？是啊，那监牢里有人伺候着。哎，别提了，我们家两天了派人送饭送不进去。成亲王李道宗带人守在天牢，不许探望我父亲，也不许送饭，这不得把我爹饿死吗？哦，程咬金一想，哎呀，我怎么忘了这个茬了。成亲王李道宗告罗通阴间不允杀了他女儿，那么他必然将罗通置于死地而后快。我只说把罗通送到监牢能保住性命，没想到这李道宗守在监牢，不让吃不让喝，那不死得快？别着急孩啊，我有办法，你等着等着啊，我想个办法。这个事儿，去把你们哥几个都给我叫来，都到我花园里头集合。程咬金急忙来到自己的御花园，那块有演武厅，往这一坐，再看十三家小国公都到了。这帮小孩可有脑袋呀，他生长在什么人家啊，接触的都是朝廷的事儿。段茂说，哼，皇上真不像话，慌乱年间叫我们的老人打仗，太平年间竟敢杀这波人，要我说不能保他。典奎说，可不是吗，将来我就不当官。秦英不爱听。

0: 因为李世民是他的皇老爷。哎哎哎，你们在这嘀咕什么呢？有能耐到金殿说呀，我们去不了。要不然呢，你兄不去呢？哼，就你没良心。罗叔叔多疼你呀，现在罗叔叔在监牢里，你为什么不去救啊？我说了不算，你找你老爷，找我老爷，我老爷生气，啪啪给我两下子，我惹不起。我找我姥姥，我姥姥也不管。下回接着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翁茂企业安全度汛指南，请收好。进入汛期，暴雨、雷电、大风等灾害性天气多发，空气湿度大，加上高温，给工贸企业安全生产工作带来诸多不利影响，需要多加防范。对于危险化学品、高温熔融金属和铝镁金属粉尘，工贸企业应加强安全管理，严格落实防水、防潮、防电、防爆、通风等安全措施，定期清理积尘，严禁撕拉、乱接电线电路，严禁超负荷用电。对于厂中厂、涉塑、锂电池、纺织化纤等容易发生火灾事故的行业领域，严格管控作业场所、仓库、堆料等关键场所，时刻关注天气变化和气象预警信息，突出临山、临边区域巡查，防风、防内涝、防雷击、防触电、防老旧厂房垮塌、防墙体垮塌、防危险物料被淹流失，确保厂区排水系统通畅，防范自身灾害。有限空间作业要严格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流程，严禁未经审批开展作业和遇险盲目施救，强降雨期间非必要不作业。在大风、暴雨等恶劣天气下，应停止户外动火作业、高处作业、临时用电、起重吊运等特殊作业。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媒体聚焦罗文在平山县调研时强调，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大力弘扬西柏坡精神，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走好新的赶考之路；
2: 沧州保税物流中心 B 型发出首批本土真房企业出口货物；
3: 苏宁县武术大联动展演圆满举行；
2: 苏宁融媒暑期防溺水安全提醒，警防溺水安全玩水小攻略。
3: 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出河北新闻联播报道，罗文在平山县调研时强调，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大力弘扬西柏坡精神，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走好新的赶考之路。
4: 8月8号，省委书记罗文到平山县调研，他强调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大力弘扬西柏坡精神，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走好新的赶考之路。
1: 罗文来到西柏坡纪念馆广场，向五大书记塑像敬献花篮，鞠躬致敬。随后，他走进西柏坡纪念馆，在一幅幅图片、一件件实物前驻足，重温党中央在西柏坡期间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在中共中央就职，罗文认真听取讲解，感受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的历史回响，学习感悟赶考精神。罗文十分关心革命老区人民生产生活，在西柏坡镇卫生院，他指出要均衡布局优质医疗资源，为群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在北庄村，罗文与村两委班子成员、党员群众代表交流，叮嘱大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凝聚团结奋斗的强大力量，努力把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在北庄村村委会，罗文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工作汇报。他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从党的奋斗历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矢志不渝，为民造福。

0: 福，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完善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工作机制，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省领导张超超、左立、金辉参加有关活动。
1: 近日，沧州保税物流中心 B 型迎来本土针纺企业首单出口业务，满载肃宁县优卓赛服装有限公司生产的 T 恤的集装箱顺利办结通关手续，即将起运奔赴海外。本次发运货物共计755箱，72635件，该单业务落地，标志着肃宁本土制造业真正实现家门口报关、家门口通关出海。
2: 肃宁针纺产业基础雄厚，是县域特色支柱产业。过去，我县针纺企业开展出口业务，需要将货物转运至外地口岸，办理报关流程，运输距离远，周转环节多，拉长物流链条，增加企业时间与运输成本，一定程度制约了中小针纺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沧州保税物流中心 B 型投入运营后，补齐本地对外开放配套短板，企业货物可直接运抵园区入区报关，便捷享受高效通关、出口退税等政策红利，大幅压缩流转周期，降低本土制造企业出海门槛，让外贸业务办理更加省心省力。为保障本次首单业务顺利办结，肃宁经济开发区加强协同联动，对接做好通关各项工作，货物申报、入区、查验、放行各环节高效衔接，保障这批针纺 T 恤顺利完成通关手续。
3: 下一步，开发区将持续发挥保税平台载体作用，立足肃宁特色产业，做好货物集拼、属地申报等服务，带动更多肃宁制造企业从保税物流中心走出国门，助力我县外向型经济提质增效。
4: 8月7号，作为第12届中国沧州国际武术大赛的重要联动预热活动，武城千年雄风沧州肃宁县武术大联动展演在肃宁县体育馆举行，来自全县的13支代表队、200余名武术爱好者各显绝技。展演在集体戳脚拳中拉开帷幕，随后的翻子拳、太祖长拳表演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功夫扇、阴手枪、泼刀、双钩等器械在表演者手中虎虎生风，展示了他们扎实的武术基本功。肃宁县作为状元之乡，武术源 远流长，底蕴深厚。此次展演不仅为武术爱好者提供了展示与交流的平台，更生动呈现了戳脚、阴手枪等非遗武术的活态传承。
5: 暑假出去玩，河边玩水好有趣。
6: 野外河湖水库，水底有淤泥和水草，暗藏深坑，非常危险。想要玩水，一定要去有救生员的正规泳池。
7: 孩子玩水一刻不能松懈，千万不能脱离大人视线，玩水需要大人一对一全程看护。
8: 别怕，我来看你。
6: 小朋友力气太小，盲目救人只会双双遇险，岸上大声呼救，用工具救援才是正式做法。
9: 没有热身容易抽筋、打闹、憋气及一腔水溺水，下水前做好热身，文明玩水才安全。
5: 抓到鱼了，救命啊，救命！
6: 意外落水，双腕挣扎，越挣扎下沉越快，放松全身，把头仰起来，让口鼻露出水面，保持呼吸，大声呼救，
5: 救命，
6: 静静等待救援。
5: 救命，
10: 遇到溺水水情不要慌乱，立刻拨打110、119、120报警求助，准确说明事发地点，争取最快救援。
11: 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缙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11: 再见。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学用条例，安全度汛，河北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专题宣传。防汛避险转移是事关群众生命安全的大事，关于这件大事咱河北立法了。
2: 啥时候立的法？具体说了啥？
1: 2024年1月14日，河北省第14届人大常委会第7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河北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为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提供了法治保障。
2: 关于防汛避险人员安全转移，条例是咋规定的？
1: 条例把实践中的有效做法以法规形式固化下来，按照应转尽转、应转必转、应转早转、适度豁免的原则，对转移准备、预警响应、转移实施等关键环节做出了规定。
2: 那都哪些人在什么条件下需要转移？
1: 条例规定，对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蓄滞洪区、河道行洪隐患区、水库周边及下游、尾矿库下游可能受到暴雨和洪水灾害及其次生灾害威胁的其他区域的受威胁群众依法进行转移。
2: 那有这类情况，咱们可真得早行动呀。
1: 没错，避险早一秒，风险少一分。
3: 哎呦，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4: 我这次没考好。
5: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4: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3: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京剧是中华国粹，京剧鼎盛期形成了四大名旦，四大名旦的风格不同，各具其美。梅兰芳开创的梅派，端庄典雅，醇厚流利。程砚秋的程派，婉转起伏，幽咽低回。尚小云的上派，刚柔顿挫，响亮遒劲。

分成流派，名家流芳，国粹流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之间，

0: 王奶奶，哟，买了这么多菜啊，来，我给您开门。
1: 谢谢了，姑娘。
2: 开一道门，让人舒心。
3: 今天外面也太冷了，哎，你记得把门带上。
4: 好嘞，记着呢。
2: 关一道门，让人暖心。小朋友，要下车了吧？来，到门口这儿来，别耽搁了。
3: 谢谢叔叔。
2: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爷爷，别着急，我帮您扶着电梯门。
6: 谢谢你啦，小朋友。
2: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都。
7: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8: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9: 一代巨骨发家的传奇故事，一位赫赫有名的晚清商人，故事四伏危机的曲折，商人攀登疯癫的艰辛，王刚精彩演绎《红顶商人》。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高阳的长篇小说《红顶商人》，由王刚播讲。
10: 当杨成福端来了盖碗茶，做主人的就吩咐：“有客一概挡驾。王老爷是我从小的弟兄，20年不见，我们要好好谈谈，叫他们不必在外面伺候。”“
11: 是。请大人的事，晚上有饭局。”“
10: 我知道，回头再说。”“
11: 是。”
10: 等底下人一回避，室中主客单独相处，凡有不知从何说起之苦，而且何贵卿也还有些窘态。王有龄一看这情形，只好口不择言地说了一句：“20年不见，想不到大人竟直上青云，同学少年真不见，可喜可贺。”话是不甚得体，但总算开了个头。何贵卿紧接着摇摇手说：“谢谢，我们的称呼要改一改了，在场面上朝廷体制所关，不得不用官称，私底下你叫我根云好了。”“
11: 是。”
10: 王有龄坦然接受他的建议。“
11: 不过我倒还不知道你这个大号的由来。”“
10: 啊，这是我自己取的。根云者，根基于云南，永不忘本耳。”“
11: 哦，原来如此。”
10: 王有龄心里想，照他的解释，无非特意挂一块云南人的幌子，照此看来，他可能是冒籍，也就是假报籍贯中的举。
11: 这也不去管他，反正是能不忘本总是好的。
10: 何贵卿又说：“我也听说老太爷故世了，其实已正逢先君弃养，同在山次，照理不同调问。”何贵卿的所谓先君，王有龄从前管他叫老何，现在当然也要改口喽。“
11: 哦，我也失礼，竟不知老太爷下世。说实在的，我也不知道你中举点翰林，不然……”
10: 下边的话虽然没有说出口，但是那意思已经很明了了，就是说不然早就通音问了。王有龄不曾说出这句话来，何贵卿心里却明白，他已经听杨成福略略提过，知道

0: 王有龄此行是为了上京加官，看近况似乎并不怎么好，随即问道：这几年一直在浙江？
1: 是的，
0: 那年在京里与先父见面，因为回福建乡试路途遥远，当时报捐了一个严大使，分发到浙江候补，一直住在杭州。混得怎么样呢？
1: 唉，一言难尽。
0: 从小的弟兄有什么话不能跟我说呀？王有龄是年轻好面子，不好意思把窘况说与旧日的书童听，此时受了何贵卿的鼓励，同时又想到人生如戏，就觉得无所碍口了。实不相瞒，这一次我有两大奇遇。
1: 哦，哪两大奇遇呀？
0: 一奇是遇着你，一奇是遇着个极慷慨的朋友，旧遇新知，遇合不凡，是我平生一大快事。于是王有龄把胡雪岩赠金的经过说了一遍，何贵卿极有兴味地倾听着，等他说完欣然笑道：我也应该感谢这位胡君呐、若非他慷慨援手，你就不会北上，我们也就无从在客途重逢喽。
1: 是啊是啊，看来今年是我托运交运的一年呢。
0: 二人正说到这里，杨成福在窗外大声说道：跟大人回话，通永台衙门派人来请大人复习。
2: 好，我知道了。
0: 停了一下，何贵卿又说：
2: 你进来。
0: 等杨成福到了跟前，何贵卿吩咐他替王有龄备饭，又叫到客店去结账，把行李取了来。王有龄不做一声，任他安排。于是王有龄吃了一顿北上以来最舒服的饭。昨天还是同桌劝酬称兄道弟的杨成福，这时候侍立在旁执礼鞠躬。要说有使王有龄感到不舒服的地方，那就是这一点歉疚不安了。饭后杨成福为他到客店去取行李，王有龄就歪在炕上打盹儿。一觉醒来钟打三下，恰好何贵卿回到行馆煮茗清谈，重拾中断的话头。说到托运交运，何贵卿要细问王有龄的打算，他很老实地把杨成福的策划说了出来，自己却不曾提什么要求，因为他认为这是不需要的，何贵卿自会有所安排。只听何贵卿说道：捐一个直省分发是一定要的，不过不必指明在江苏。
1: 哦，那么在哪一省呢？
0: 何贵卿沉吟了一下，忽然问道：你知道不知道你们浙江出了一件大案？话刚出口，随又用自己醒悟的语气紧接着说：
1: 你当然不知道，
0: 这件案子发生还不久，外面的消息没有那么快，这也暂且不提。浙江的巡抚半年前换了人，你总该知道。
1: 是的，是黄甫泰。
0: 黄少臣是我的童年，现在圣眷正隆。不过何贵卿略微停了一停，你还是回浙江？何贵卿语意暧昧不明，王有龄有些摸不着头脑。他定神想了一下，此一刻是机会，是关键，不可轻易放过，无论

如何跟着何桂清在一起，急也好，缓也好，今后都好办，总比分发到别省来得好。王有龄打定了这个主意，就用反衬的笔法逼近一步。如果你不愿意我到江苏，那么我就回浙江。你误会了。何桂清很快的接口，我岂有不愿意你到江苏的道理呀、啊？老实说，我没有少年的朋友，有时候觉得很寂寞，巴不得能有你在一起，朝夕话也是一乐。我让你回浙江，是为你打算。哇、哦，这我倒真是误会了。不过，如何是为我打算，其道其详。啊，是这样。江苏巡抚杨文定，我不熟，而且比我早一科，算是前辈，说话不便。就算买我的账，也不会有好缺给你。到浙江就不同了。黄寿臣这个人，说句老实话，十分刻薄，但有我的信，对你就会大不相同。啊，是。王有龄将信将疑地答应着。何桂清继续说下去，索性跟你明说了吧，省得你不放心。不过，何桂清看了看窗外，官方严密，你千万不可泄露出去。啊、哦，那当然，当然。黄寿臣是靠我们乙未同年，大家捧他。何桂清隔着茶几凑过去，放低了声音说：“这还在其次。他现在有件案子，上头派我顺道密查。”自然他也知道我有钦差的身份，非买我的账不可。说起来你真正是运气好啊，早也不行，迟也不行，刚刚就是这会儿，我的一封信到他那里，说什么就是什么。啊，听了何桂清这番话，王有龄遍体舒泰，他不由得想起积德以遗子孙这句话来。如果不是老父生前提拔何桂清，自己何来今日的机缘呢？这天的晚上，何桂清又有饭局，是仓场侍郎做东，复习归来又吩咐备酒，和王有龄做长夜之饮。20年悲欢离合，有着扯不完的话头，但王有龄心中还有一个大疑团，却始终不好意思问出来。这个疑团就是何桂清如何点了翰林。照王有龄想，他自然是捐了监生才能参加乡试，乡试中试成了举人，然后到京城会试，成进士点翰林。疑问就在何桂清他不是云南人，怎么能在云南乡试呢？冒籍，也就是假冒籍贯的事，不是没有，但是要花好大的力量，这又是谁帮了他的忙呢？他不好意思问，何桂清也不好意思说，尊前娓娓谈的都是经历官场的故事。何桂清讲起道光皇帝的俭德，当今皇帝得成大位的秘辛，全靠他师父杜寿田的指点。咸丰帝在做皇子的时候表现了仁慈友爱的德量，宣宗才把皇位传给了他。何桂清很兴奋地说，当今皇上年纪虽轻，英明果断，颇有一番作为，气运在转了。那般旗下大爷昏庸糊涂，让皇上看透了，他们办不了大事。现在汉人正在得势，不过汉人之中也要年轻有担当的皇上。

0: 才赏识，所以那些琐屑龌龊的大僚因循敷衍，一味做官不肯做事的纷纷告老，如今朝中很有一番新气象啊。雪轩，时逢明主，你我好自为之啊。
1: 好、哦、那是，不过我怎能比你呀、啊、以侍郎放学正三年任满，不是尚书就是巡抚，真正是望尘莫及。
0: 哎，你也不必气馁，用兵之际做地方官，在军功上效力，升迁也快得很啊。黄少臣这个人嘛，人虽刻薄不易伺候，但倒是个肯做事的，你在他那里只要吃得来苦，他一定会提拔你
1: 啊。那自然也是靠了你的面子，不过
0: 你有什么顾虑说出来商量。
1: 你说黄府台不易伺候，我的脾气也不好，只怕相处不来。
0: 这你放心，他的不易伺候也要看人而定，有我的交情在，他绝不会难为你的。
1: 哦、是的，是的。
0: 王有龄想了想，很谨慎地问：“
1: 适才你说他有件案子，上头派你顺道密查，不知是件什么案子？”
0: 听王有龄问到机密，何桂清面有难色。他沉吟了一会儿才说：“反正将来你总会知道，我就告诉了你也可以。只是出于我口，入于你耳，不足为外人道。”“
1: 啊，那是，那是。”
0: 于是何桂清就把黄宗翰逼死春寿、皇帝心有所疑的经过细细地说了一遍。汪有龄入耳心惊，对黄宗翰的为人算是有了一个相当的认识。他问：“
1: 这么件案子压得下去吗？”“
0: 怎么压不下去？朝里无人莫做官，只要有人什么都好办。
1: 那春寿的家属呢，岂肯善罢甘休？”“
0: 你想呢？春寿的家属当然要闹，不过黄少臣在这些上的本事最大，不必替他担心。我听说春寿夫人到巡抚衙门哭闹过几次，又写了冤单派人监控，现在都没事了，这就是黄少臣的本事。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平复下来的。”“
1: 有这样的事，真是闻所未闻。”“
0: 官场龌龊无所不有啊，别人的事我们不去管他了。”不管别人的闲事，自然是谈王有龄切身的厉害。何桂清告诉他，弘扬起兵在广西没有把他挡住，现在军入两湖，有燎原之势，朝廷筹饷甚急，捐力大开，凡是捐备军需的多交布优于役序，所以目前的机会正好，劝王有龄从速进京投共家捐，早日到浙江候补。听完了之后，王有龄笑道：“
1: 也不忙在这几天，我送你上了船再动身也不晚。”“
0: 啊，不必，我必辞时面奉谕旨，以现在筹办草米海运，我正在户部管此事，命我沿途考察得失文奏，在通州我跟仓场侍郎要好好商议，还有几天耽搁，好在江浙密耳，将来不怕见不着面。我明天就派一个人送你进京，黄少臣的信我此刻就写。”“
1: 能有人送我进京，那太好了。吏部书办有许多花样，非要熟人照应不可。”“
0: 就是这话。我再问。”

问你一句，你回浙江之后补上了缺怎么办呢？这话问得王有龄一愣，他仔细一想才明白，何贵清问的依旧是做官的本钱。是啊，一旦番薯挂牌，不管是实缺还是熟礼，马上就是现任的大老爷了。公馆、轿马、衣服、跟班，一切排场要摆开来，加上赴任的盘缠，算起来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啊。而且刚到任上也不能马上就出花样弄钱，那两三个月的用度也得另外筹措。这一点王有龄当然盘算过，于是他点了点头说，我想只要挂了牌，事情就好办了。爸，这我知道，候补州县一旦放了缺，自有人会来借钱于你。不过说得难听些吧，那笔借款就跟老鸨放个窑底儿的压账一样，跟你到了任上事事受他挟制，非弄得声名狼藉不可呀。说着何贵清站了起来，走到里面的卧室，再回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张银票。我手头也不宽裕，只能帮你这点忙，我想省着些用也差不多了。王有龄一看这张银票是800两，足足有余了。王有龄喜出望外，眼含热泪地答道，大恩不言谢，不过将来也真不知何以为报。啊，谈什么报不报啊，何贵清脸上是那种脱手千金恩怨了了的得意与心快。说句实话吧，这是我报答你老太爷的提携，没有他老人家，我不能在云南中举啊。话虽如此，我未免受之有愧。好，这不许如此想。我想倒是那位在你穷途之际慷慨援手的胡军，别人非亲非故帮你的忙，无非看你是个人才，会有一番事业，你该记着这一点呢。啊，是。王有龄自然深深受教，他本来就不是没有大志，连番奇遇的鼓舞越发激起一片雄心，此刻他只一闭上眼睛就看得前程锦绣，目迷神眩，虽然还未补缺，却已在享受做官的乐趣了。第二天早晨起身，何贵清已经写好了一封致黄宗汉的信在等他，这封信可不是泛泛的八行，甚至也不像一封推荐信，里面谈了许多知交的私话，最后才提到王有龄，说是总爵之交亦如昆季，特为主他只捐分发浙江，以便请黄宗汉培植造就。照这封信的恳切结实来说，就差何贵清当面拱手拜托黄宗汉了。等看过了封好了，王有龄就跟何贵清要人，以他的意思很想请杨成福做个帮手，这一点何贵清无法满足他的希望，因为杨成福是他最得力的人，许多公事还有很多关系只有杨成福清楚首尾，非他人所能提。

0: 还是杨成福自己提出了建议。我看这样吧，叫高升跟王老爷去也很妥当。这个高升也很诚实能干，他自己也很愿意跟王有龄，事情就算定局了。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一代巨贾发家的传奇故事，一位赫赫有名的晚清商人，故事四伏危机的曲折，商人攀登疯癫的艰辛，王刚精彩演绎红顶商人。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高阳的长篇小说《红顶商人》，由王刚播讲。
1: 还是杨成福自己提出了建议，我看这样吧，叫高升跟王老爷去也很妥当。
2: 这个高升也很诚实能干，他自己也很愿意跟王有龄，事情就算定局了。拜别何桂清，谢了杨成福，由高升照料着，当天就到了京里。本来他想住会馆，因为本年壬子恩科，明年癸丑正科，接连两年会试落地的新到的举人挤得满坑满谷，要找一间空房子实在很难。而且王有龄以监生的底子来家捐，跟那些明年四月就可一举成名的举人在一起，相形之下仙凡意图也自觉难堪，于是就索性破费些在西河院找了家客店住。天气非常冷，生了炉子还像坐在冰窖里。高升上街买了皮纸和面，在炉子上打了一盆浆糊，把皮纸裁成两指宽的纸条，把窗户板壁上所有的缝隙都糊墨，这样西北风进不来，炉火才能发生作用，立时间满室生春，十分舒服。王有龄吃过晚饭就跟高升商量正事。高升说，
1: 老爷，我有个主意，你看使得使不得，明天就是腊八，还有十几天的功夫就封印了。
2: 哦，高升这一来提醒了王有龄。
1: 是啊，这一封印就是一个多月，这十几天办不成，在京里过年空等，那耽误的功夫就大了。
3: 是啊，老爷，打哪儿来说都是件划不来的事，所以我在想，不如多花几个钱，仅这十几天把事情办妥，赶年里就动身回南。
1: 啊，年里就动身？
3: 是啊，
1: 那不太急了吗？
3: 我是替老爷打算的，
1: 京里如果没有什么熟人，在店里过年也不是个味儿。再说从大年初一到元宵，到哪儿也得大把花钱，真正的划不来。与其这个样，莫如就在路上过年。再有一层，老爷，我想您最好赶在何大人之前或者差不多的日子到浙江见黄甫台，何大人的信才管用啊。
2: 哦，王有龄恍然大悟，他觉得高升的话实在是有见识。黄宗汉这个人既然有刻薄的名声，保不定在春寿那件案子结束以后过河拆桥，不买何桂清的账。如果正是何桂清到浙江办案的时候有求于人，情形自然不同。总而言之，宁早勿迟，无论如何是不错的。
1: 黄有龄朝高升点了点头，我听你的话就怎么办，不过你可有路子吗？
3: 老爷，路子总是有的，明天我就去找，保管又便宜又好。
2: 于是王有龄欣然开了箱子，把旧捐的严大使布诏取了出来，接着磨墨伸纸，开具三代，细陈经历，把文件都预备妥当，一一交代明白，又取了20两银子交给高升作为应酬的花费。
1: 从第二天起，高升开始奔走。起初的消息不太好，不是说时间上没有把握，就是额外需索的费用太高。这样过了三四天，不但王友林心里焦灼，连高升自己也有些气馁了。就在放弃希望，打算着再经过年的时候，事情突然有了转机。原来吏部有个书办家里遭了回路之灾，也就是说着了火了，还烧死了一母一子，年近岁逼，逢此家破人亡的惨事，偏偏这个书办又阴暗下狱，雪上加霜，濒临绝境，必须求援于他的同事们。要帮忙无非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但出钱的不过十两八两银子，倒是出力的帮忙很大。年下公事特忙，部里从司官到书办知道各省差官以及本人来候选捐纳谋干前程的，都希望提前办理，在京里过年陪帖盘缠，哭号晨光还不说，有些限期的公事耽误了还有处分，所以这时候是流难虚索责肥而食的好机会。现在为了帮同事的忙，他们就私下定了章程，出了所谓公价，凡是想限期办妥的公事，除了照平时的行事纳规费以外，另外看情况加送若干，多些的钱呢就归那遭祸的书办所得。对外人来说，这比自己去撞木钟辗转托人重重剥削要便宜得多了。高升从琉璃厂的笔墨庄得到了这个消息，又去找熟人打听，果有其事，匆忙回来说与王友龄，就托那个熟人代为接洽，说定了价钱，一共是480两银子，加捐为候补州县，分发浙江。其中三分之二是所谓正项，三分之一是所谓杂费，打成两张银票，正项呢自个儿去交，杂费托经手人转交。不过五天的功夫，就把簇新的一张布诏和成为实收的捐纳交银收据都拿到手了。这件大事倒办好了，长行回南却颇费周章。怎么回事呢？因为极景雕年，车船都不大愿意做此一笔买卖。王友龄就又跟高升商议，大事已妥，随时可走，也不争在这几天，不如过了破五再说。高升原是为主人打算，唯命是从，当时就先订好了两辆大车，付了一半的车价，约定开年初七异于常行的黄道吉日动身。这时候京里除了军机处，大小衙门都已封印了，满街都是匆匆忙忙的行人，有的忧容满面四处告帮过年，有的提着灯笼星夜讨债。王友龄却是心定神闲，每天

0: 由高升领着到各处去闲逛。他在京里也有一些熟人，但一则年节下大家都忙，不便去打扰；二则带的土仪不多，空手登门拜访，与礼不合；三则是他自己觉得现在境况不佳，不如不见，等将来得意了，欢然道故，才有人情筹措之乐。因此，除了极少的一两家至亲登门议议以外，其余同乡亲友那里，他一概不去。到了大年三十，会馆里的执事邀去过年，吃完年夜饭，厅上拉开桌子，摇摊的摇摊，推牌九的推牌九。可王有龄不好此道，他早早回到了西河院客店。高升是他事先放了假的，不在客店。伙计替王有龄拨旺了炉火，沏了热茶，他枯坐无聊，又弄了酒来喝，无奈独醉不成欢。有心摘一朵野花吧，点缀点缀佳节，想想自己已经是父母官的身份，又怕让高升发觉了瞧不起。八大胡同倒是近在咫尺，但青银小班是有名的销金窝，这一年抑郁甚多，保不定又逢一段奇缘。那一家500年前的风流债还不清，岂不辜负了胡雪岩、何桂清二人的盛情厚望？在满街的爆竹声中，王有龄一个人悄悄地睡下了，却是怎么样也睡不着觉。他通前彻后，细思平生，有凄凉，也有欢欣，有感慨，却更多希望。他在想，不走何桂清那样的正途，已是输人一招了，但也不能就此认输。一个人总要能展其所长，虽说书读得没有何桂清好，但从小跟在父亲身边，了解民生，熟悉吏治，以及吃苦耐劳，习于交接，却不是那般埋首窗下不通世事的书生可比。正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呢。妄自菲薄，志气消沉，聪明才智也就灰色萎缩了。于今逢到大好机会，又正当国家多事、民主求治之际，风尘俗吏的所为已未必见得会比金马玉堂的学士逊色。转念到此，王有龄顿时浮起一片要做一番事业的雄心壮志，但以大器自欺，觉得肚子里的货色还不够。当然不是辞赋文章，而是与国计民生有关的学问。因此大年初一这一天，王有龄就逛琉璃厂。别人买吃的玩的，王有龄却像那些好书成癖的名士一样，只在书铺里坐。王有龄此时的起伏是已非昔比了，掌柜的十分巴结，先拜了年，摆上果盘，然后请教姓氏、乡里、科名。王有龄呢是这样回答的：啊，必姓王，福建，秋闱刚刚侥幸。王有龄的口气啊，是自表新科举人。好在王是大姓，就是冒充了也不怕拆穿。老板一听的这话，连忙陪下脸：王老爷春风满面，本科一定廉洁，玉贺玉贺。哦，谢谢谢谢，场中莫论文， 看运气罢了。
1: 哎，王老爷说的好一口官话呀，想来随老太爷在外多年了。
0: 是的。王有龄心想，再盘问下去可就要露马脚了，随即问道，可有什么实用之学的好书啊？
1: 哎呦，怎么没有啊？
0: 那掌柜想了想，自个儿从书架子上取了一部新书来。
1: 这部书不知王老爷有没有？
0: 王有龄一看，是贺长龄的《皇朝经世文编》。王有龄久闻其名，欣然答道，我要一部。
1: 哎，这部书实在是好，当今讲究实学，熟读了这部书，见识错论一定出色。
0: 那有没有洋务上的书啊？
1: 讲洋务，哦，有部贵省林大人编的书，非看不可，非看不可啊。
0: 那是林则徐编的《四州志》，王有龄也买了。书店掌柜看出来王有龄所要的是些什么书，接连不断搬出一大堆来，一时也无暇细看，好在价钱多还公道，便来者不拒，捆载而归。从这一天起，王有龄就在客店里闭户读书。他把一部《皇朝经世文编》中谈言法、和物、漕运的文章反复研读，一个字都不肯轻易放过。他对湖南安化陶文义工陶树的政绩原就敬仰已久，此时看了那些奏仪调陈，了解了改革言法漕运的经过，就越发向往。同时呢，他也有了一个心得，兴利不难，难于除弊，筚路蓝缕，以启山林。那意思是驾着柴车，穿着破旧的衣服去开辟山林，形容创业之艰苦，但是只要功夫用到了，自能生利。但以生之力，为人亲于把持，弊端丛生，要去消除，就成了侵害人的权利，自会遭遇到极大的反抗阻挠。他看陶树的整顿盐务改革漕运，论办法也不过是实事求是，其余允当，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地方，所可贵的是他的除弊的决心和魄力。这又归结到一个要点了，什么要点呢？就是权力。王有龄在想，俗话说的大丈夫不可一日无权，这话实在不错。不过这个道理要从反面来看，有权在手不能有所作为，庸庸碌碌，随波逐流，则虽未作恶，其恶与小人相等，因为官场必此辈手中变得根深蒂固，积重难返的。不说王有龄留心实政，这一天出发的日子可就到了。正月初七一早，由陆路自京师动身，经长辛店一直南下出京，除了由天津走海道以外，水陆两途在山东边境的德州交汇，运河自京东来，过此偏向西南，经临清东昌南下，陆路呢自京西来，过此偏向东南，由平原禹城泰安临沂进入江苏省境，到了清河浦，水陆两途便又交汇了。王有龄陆路走了二十天，在整天颠簸的大车中依旧手不释卷，到晚住店，豆大的油灯下还在做笔记。就这样，他把《经世文编》《圣武纪》《四州志》都已看完了。 有时候他在车中默想，自觉内而曹岩兵士，外而

0: 而移情扬物，大致都已了然于胸了。王有龄在路上早就打算好了，车子讲定，到了王家营子，渡过黄河就是清江浦，由此再雇船沿运河直放杭州。为了印证所学，他觉得不妨趁此弃车换船的机会，在清江浦好好住上几天。这个以韩信而闻名天下的古淮阴，是南来水陆要冲的第一大码头，江南河道总督专驻此地，河务、漕运以及淮盐的运销都以此地为枢纽，能够实地考察一番，真个是胜读十年书了。可哪知道到了王家营子，就听说太平军起兵越发厉害，一到清江浦立刻就能闻到一种风声鹤唳的味道。这时候高声悄悄走过来说，老爷，大事不妙啊！我看客店怕都客满了，带着行李去瞎闯，累赘得很。你老先在茶馆坐一坐，看好了行李，我去找店，找妥当了再来请老爷过去。啊，好好好。王有龄抬头一看，路南就是一家大茶馆，就说：“我就在这里等。”到了茶馆，先把行李堆在一边，开发了挑夫，要找座头休息。举目四顾，乱哄哄一片，只有当门一处，一张直摆的长桌子空着。高升就走过去掸了掸凳子上的尘土，说道：“老爷，请这里坐。”高升是北方人，没有在南方水路上走过，不懂其中的规矩。王有龄却微微有些知道，那张桌子叫码头桌子，要漕帮里的龙头才有资格坐，所以慌忙拉住高升：“这里坐不得。”啊！高升一愣。王有龄此时无法跟他细说，同时呢，查博士也已赶来了，招呼他与人宾桌。高升见安顿好了，也就匆匆自去。王有龄喝着茶，就向同桌的人打听消息。一打听才知道，这消息可坏得很。自武昌失守，太平军有了大小船只10000多艘，把金银财货、军械、粮食都装了上去，又用了100000百姓沿着长江两岸长驱而东。就这样，一直到了广济县的武穴镇，跟两江总督陆建营碰上了。湖北不归两江总督所管，陆建营是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出省迎敌，绿营暮气沉沉，早已不能打仗了，新招募的兵又没有多少，哪经得住太平军如山洪爆发般的顺流直冲，以致节节败退。这时候太平军的水师也由九江过湖口、彭泽到了安徽省境，守小孤山的江苏按察使弃防而逃，这一下省城安庆的门户洞开。安徽巡抚蒋文庆只有2000多兵守城，陆建营兵败过境，不肯留守，直回江宁。蒋文庆看看保不住了，就把库款、粮食、军火的一部分移运泸州，自己坚守渭城。此时城里的兵卒们已经溃散了，太平军轻而易举地破了城，蒋文庆被杀于府署西园门。这就是10天前发生的事。听说此事，王有龄大吃了一惊，因为照这个情形看，金陵迟早是不保了。他一下想到了何贵卿，一颗心猛然往下一沉。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住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需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夸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哎呀，
0: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眉毛顶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
5: 我眉毛顶，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0: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苏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6: 谢谢，
7: 谢谢大家。
6: 今天来的观众非常热情。
7: 没错。
6: 哟，这几天没见，你怎么那么憔悴啊？
7: 是憔悴。
6: 是吗？
7: 您不知道啊，我呀连演出在上课啊，吃不好睡不好，我也觉着浑身皱巴。
6: 你看，你今年多大？
7: 我38。
6: 你让大伙看，这像38吗？这不62吗？
7: 反正我是显老，
6: 就你这张脸呐！啊，我一看，跟酒有关系。
7: 酒？
6: 说实话，是不是老喝酒？
7: 您还真说对了啊！我是最爱喝酒。
6: 你看看，
7: 爱喝。
6: 我断定你这人，从生到死离不开酒，李老生都得喝酒。
7: 我带着酒葫芦来的。
6: 什么？
7: 李老生，我先弄2两。
6: 你当然不能喝呀！
7: 哎，是的，
6: 你落生了，你们家得一大胖小子啊！尽管这模样寒碜点儿，也得喝点酒庆贺庆贺，得喝酒吗？
7: 哎，你别说，要是这么着得喝点。
6: 你喜三
7: 喝酒，
6: 满月
7: 喝酒，
6: 100天
7: 喝酒，
6: 你过年喝酒，过节喝酒，娶媳妇更得喝酒。
7: 对，
6: 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一直喝到死，
7: 就跟酒没联系了。
6: 有联系啊。你死了以后，给你搁在床板上，上边喷满了酒，
7: 那是让我喝够了，
6: 那是怕你臭了。
7: 臭了干嘛呀？
6: 你是不是跟酒有联系？
7: 我是真有联系，
6: 哎，
7: 爱喝酒，
6: 对吧？
7: 要提酒，您跟我聊聊。碰见知音了，
6: 是吗？
7: 您上我们家看看去啊！我们家酒壶、酒杯、酒瓶子、酒缸、酒罐、酒坛子。墙上贴的醉八仙，花盆里养着韭菜莲，我浑身上下大曲味，嘴里哼哼醉酒歌，怀里吹着酒葫芦，就连我夏天脑袋出那汗，都够65度。
6: 哇，了不得了！哎，您这脑袋上滴的这汗，够65度。
7: 65度，
6: 你这不是脑袋呀？
7: 是，
6: 你这二锅头啊！
7: 二锅头，
6: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7: 告诉你，我爱喝酒、啊。
6: 我是说研究酒的学问。
7: 酒的学问啊，那我也有啊。
6: 是吗？
7: 跟你说说啊，冬天要喝热酒哦，夏天喝啤酒，春秋两季喝红酒，有钱喝好酒，没钱喝次酒，遇见朋友喝蹭酒，请客吃饭喝点便宜酒。告诉你，喝白酒别离开热茶，喝啤酒最好挨着厕所。哎，这学问。
6: 这叫学问呐！
7: 还有了，
6: 还有，
7: 记住了啊！空肚子喝酒，早晚吃亏。饺子就酒，没饱没醉。今朝有酒今朝醉，哪管明日刀削头。跳出三界外，万事无所求。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
6: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7: 喝酒的学问呐！
6: 喝酒就这学问呐？
7: 什么学问？
6: 哎呀！仔细研究研究，喝酒的学问太多了，
7: 是吗？
6: 曹操知道吗？
7: 曹操知道。
6: 曹操青梅煮酒论英雄，一顿酒说明了曹操的阴险，看出了刘备的机警。
7: 是啊，
6: 景阳冈，武松18碗酒喝完，打死一只猛虎，为民除害。您再喝酒得学学这个，
7: 学这个啊。我明白了，
6: 哎，就是嘛。
7: 下回我再喝酒啊，我跟我媳妇儿一块儿喝，
6: 干嘛？
7: 顶多了喝醉了，把我媳妇儿打一顿，
6: 那干嘛呀？
7: 学学武松打虎。
6: 你听，这不胡学吗？
7: 怎么了？
6: 再者说，人家武松打的是公老虎，
7: 我打的是我媳
8: 母老虎。
7: 你媳妇母老虎呢？多可气这人！
6: 你这不叫胡学吗？
7: 你不让我学古人吗？
6: 哎呀，古人喝酒的很多文人与猛士，
7: 还有文人和猛士。
6: 当然了，
7: 这个我不知道了。
6: 晋朝的竹林七贤，唐代的酒中八仙，李白斗酒诗过篇，会须一饮三百杯。
7: 会须一饮三百？
6: 哎，对，
7: 你的意思，李白比我酒量大？
6: 人家李白在诗不在酒。
7: 有诗我也来一首、
6: 啊、李白的诗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7: 我的诗八匹马六六六，四喜财五魁首。
6: 你这是作诗？
7: 我这划拳。
6: 你一边溜达溜达
7: 干嘛呀？
6: 你什么乱七八糟的？
7: 不是行酒令吗？
6: 行酒令得行出学问来。
7: 您等会儿啊，我说酒令，
6: 酒令，
7: 酒令还有学问。
6: 人说唐诗三百首啊，一半酒中有。
7: 是啊，
6: 李白的1500首诗中有700首谈到酒，杜甫的1400首诗中300首谈到酒。
7: 是，
6: 晋朝的大书法家王羲之《兰亭序》，那就是为酒谱下的不朽的篇章。哦，当代的诗人郭小川，
7: 郭小川
6: 在《祝酒歌》里写道：“斟满酒。”高举杯，一杯酒开心扉，豪情美酒自古长相随。
7: 好，
6: 真是好，瞧瞧人家文人，喝完了酒吟诗作赋。你喝完酒干嘛去了？
7: 我什么也没干。
6: 没干啊？上次在劝业场喝完了酒追妇女，追到杨柳青，你打算干什么呀？
7: 我打算跟他拜干姐们儿。
6: 你这叫胡学不行、啊、
7: 这不学吗？
6: 你好好研究研究诗词跟歌赋、哎、
7: 那我问问您、研究诗词歌赋，您说说这个写酒的诗又有多少、
6: 太多了，不光是诗啊，名言、古训、典故、成语、俗语、汉语、常用语啊，都跟酒有联系。
7: 哦，都跟酒有联系。
6: 你仔细研究，不管你怎么喝酒，都有现成的形容词。
7: 不，您等会儿，等会儿，
6: 你看看，
7: 等会儿您怎么着？不管我怎么喝酒，
6: 对，
7: 您说都有形成的什么古语谚语陪着我？
6: 对对对，
7: 这我可不信啊！
6: 怎么喝酒都有现成的词儿？
7: 怎么着？我同着各位，我考考你啊！
6: 你来啊！
7: 都有啊！您给我裁判。
6: 对，
7: 比如说啊。比如说我要是一个人喝，一个人喝酒怎么形容？
6: 一个人喝，你可以学李白月下独酌，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一个人喝，
7: 哎，还真有啊！
6: 你看那好，
7: 哎，我要俩人喝，
6: 俩人喝呀，沉与临风相对饮，隔离呼取尽余杯，隔着篱笆跟一老头一块干，俩人。
7: 仨人喝，
6: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7: 这仨人俩不会说话的，
6: 也有形容啊。
7: 哎啊，我呀找几个朋友一块儿喝。
6: 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
7: 我离开大伙，
6: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7: 我听音乐，
6: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7: 我看戏去，
6: 贵妃醉酒呀。你看，哎呀，真有酒吗？
7: 真有酒，
6: 离不开呀、啊。
7: 但是我必须得把他
6: 随便问
7: 我想想啊。哎，对了，我呀，我看见我媳妇儿了，有酒吗？
6: 他一笑，俩酒窝。
7: 我酒窝。
6: 对，
7: 我跟你说啊，他那脸色特别的好看，
6: 像酒醉的红枣。
7: 他脸上可有特点，
6: 酒糟鼻子。
7: 酒糟鼻子也
6: 你看他有酒啊，
7: 他都有酒啊。
6: 当然了，
7: 我心里要高兴的
6: 开怀畅饮，
7: 我心里别扭，
6: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7: 别扭了还喝？
6: 那喝呀。
7: 我喝多了，
6: 酒酣耳热。
7: 我喝醉了，
6: 醉生梦死。
7: 我想找谁聊聊，
6: 酒后胡言。
7: 我想打架，
6: 酒助怂人胆。
7: 我躺下不起来了。
6: 我送你四个大字，
7: 英雄海量，
6: 酒色之徒。哇呀，
9: 我大姐夫在小区里那嘚瑟，那都彻底飞鞭子了。
10: 咋的了？
9: 咋？我大姐。 姐夫花2块钱买彩票啊，中了10000。
8: 哎呀，这玩意儿
9: 真的假的？
10: 他能是真的吗？哎呦，买彩票这么容易中奖啊？我买彩票都花了10000了，2块钱都没中着。那你老公那个穷命能中10000？谁信呢？这
9: 你看你还不信。我跟你说啊，我大姐夫现在就像那个散财童子一样，你知道吗？啊，就在小区里给正在玩耍的小朋友一人一根冰棍儿啊。人家说了，那叫雨露均沾，你看我还沾一根呢。
8: 行了，沾啥呀？你大姐夫就不是那嘚瑟的人。
11: 我回来了。

0: 哎，老公，老公，
1: 看你，你逛都知道了吧？
0: 报告大姐夫，我知道了，基本上就都知道了。
1: 好一张碎嘴子，
0: 谢谢大姐夫。
2: 老公，钱呢？
3: 哎，
2: 我要数数，我要数的手抽筋儿，快
1: 拿去，可劲抽。
3: 看什么？
0: 花2块钱中1万，你来瞅瞅你。哎呦，
3: 什么了不起？
1: 老爸啊，我告诉你，我现在就是想花钱，我就要找到那种花钱的感觉。
2: 哎，老公，哎，妞妞想学舞蹈，
1: 报班，让她练练气质。
2: 她想去夏令营，
1: 报班，让她练练胆儿。
2: 她还想学卡丁车，
1: 报班，让她长长北。
3: 这嘚瑟的大姐夫啊，别嘚瑟了，你自己知道哪是北吗？哎呦，
1: 北，
3: 行，哎
0: 呀，你行了，你这是羡慕嫉妒恨呢。哎，人家有嘚瑟的资本，你拿啥嘚瑟呀？
3: 他凭什么嘚瑟？在这个家里嘚瑟是我的常态，他嘚瑟那就是个意外。他嘚瑟，哎，街坊邻居们，你们等着啊，分分钟我让他这10000块钱都嘚瑟光了。媳妇儿，
0: 干啥？看人数钱呢？
3: 别，数人家钱干嘛呀？来，咱家有，来。
0: 哎，我也有。
3: 哎呀，大姐夫啊，你那儿有10000块钱，我这儿也有10000块钱的工程款啊，咱俩一样。男人有了钱得想着自己的媳妇儿。哎，媳妇儿，来，哎，天热了，2000块钱，买一条裙子。
4: 谢老公，你真好。
1: 媳妇儿，男人有了钱，先想着的是自己的老婆。天热了，拿着2000块钱，买10条裙子。咋的？这一年就够用了。
4: 老公，我爱你。
3: 哎呀，亲爱的，我知道你看上的那条裙子呀，是4000块钱。
0: 嗯，那你给我2000干啥呀？买半扇儿啊？买前半扇儿，买后半扇儿啊？
3: 哎呀，差2000块钱！哎呀，这差2000块钱可就让为夫为难了。
0: 别闹，当这么多人面，你不那里边不还有钱呢吗？直接给我。
3: 呦呦，这不行，这个是工程款。
0: 那你给我2000，告诉我干啥？
3: 那就别买了呗。
0: 什么玩意儿就别买？
3: 你非得买衣服啊？
0: 啊！你给我
3: 吧，行行，哎呀呀，买件衣服还没完没了了。
0: 行了，二米，赶紧动手。
2: 行，别吵了啊！这不是那个，你看，这不是你大姐夫刚给我2000吗？啊，你拿着买去，行不？拿着。
0: 不要你钱干嘛呀？
2: 不是，你看平时啊，你说我跟你大姐夫也挣不了多少钱，在这方面呢也帮不了你啥。这不是你大姐夫刚中彩票了吗？
3: 对，
2: 拿着。
1: 你大姐夫现在不是手头宽敞吗？顺丰现在紧吧，你拿着吧。
3: 对，我紧吧，
2: 拿着。
3: 不是，
0: 大姐，你看你从小你就对我好，你就老让着我，这钱。

0: 十条裙子还你，我再赞助你十条。
1: 哎呀，不行不行，不能要这个。
0: 二条裙子换着穿呗，冬天套着穿。
1: 不行不行不行，我不能要你这钱呢。你看着吧，
0: 你给我上去。
2: 你干什么？
0: 大姐，这钱你拿着。
3: 哎呦，不，这钱你大姐不能要。
0: 大姐夫
3: 啊，
0: 这十条裙子你替我大姐收着。
4: 姐姐。
1: 哎呀大姐夫太厉害了，行了小米粒一点没小姨子样。
4: 大姐夫，
3: 哎，
4: 听说你花2块钱买彩票中1万，嗯，你太厉害了，嗯，大姐夫，来压根冰棍。
2: 哎小米粒，一根冰棍你就满足了？你这得让你大姐夫出点血呀。
4: 那咋的
2: 啊？
4: 两根啊？
1: 对，
2: 什么两根啊？你1万块钱奖金呢，你怎么得让他给你表示表示啊？
0: 不是，你啥意思啊？
2: 没意思，你快表示，让他表示。
4: 大姐夫，
3: 哎，
4: 你看你中了这么多的钱，你是不是得表示表示？
3: 那必须表示。
2: 对，
3: 表示。
4: 对
3: 啊，这样今天晚上我跟你大姐我俩请客，咱们麻辣烫。
0: 对，我们请客。
2: 好家伙，憋大劲吃麻辣烫去。我宣布啊，今天晚上海鲜城啊，5000块钱一桌，我请客。
1: 哎，这太爽了，这回主持小龙虾呀。
2: 话得说清楚，人家小米粒对你们家不错，接送孩子，辅导孩子舞蹈课，对不对？你现在中了10000块钱奖金，你怎么得感谢感谢人家呀？
3: 那是必须感谢，是吧？来，小姨子，拿着200，
4: 谢谢。
2: 呦，200块钱就谢谢。呵，我说我小姨子，200块钱也就够你洗一回澡。
1: 500
2: 也就是2回澡，
3: 1000
2: 5回澡。
0: 二姐夫，我洗秃噜鼻了，先吃饭啊。是不是你那缺德的小宇宙又要爆发了？
3: 不是，那你说给多少钱？
2: 哎，我说我替你说。小米粒也大了，对不对？你这10000块钱也不少，我觉着你怎么着也得最少得那个3000。
4: 不是，3000太多了。
2: 多什么多？就够你在澡堂里泡1个礼拜的。
3: 我觉得妹夫说的还是有道理的，是吧？小米粒，你看这些年吧，你大姐夫和大姐也没给你买点啥，
1: 就
3: 是，这不是你大姐夫不是中奖了吗？对吧？所以这钱必须给。
1: 嗯，
3: 我做主了。
1: 你做主，你说了算。
3: 那我说了啊。
1: 哎，行，
3: 那这样，来，小米粒，3000拿着。客气，
4: 二姐夫，
2: 跟我不用客气啊，拿着。
4: 我没跟你客气，你看大姐夫都表示了，你是不是也得表示表示呀？你可比我大姐夫有钱多了。
2: 我，
4: 咱家这房子首付可是你付的。
2: 我，
4: 该。
2: 吃吃吃。我跟你这算什么呀？哎，大姐夫啊，哈，今天可够嘚瑟的啊，中10000块钱，感谢这个，感谢那个的。行，今天不是叫板吗？从现在开始，你感谢谁我就感谢谁，你给多少我就给多少，3000不是吗？来，哎呀，小米粒，二姐夫的3000块钱拿着。
4: 谢谢二姐夫。
1: 真帅。
2: 那帅，
4: 真男人。
2: 哎呀，
4: 我找对象啊就找你这样的。
2: 就找我这样的。
4: 哎呀妈呀，我小米粒长这么大还没拿过这么多的现金呢。哎呀，我得好好想想我怎么能拐弯抹角的把这些钱全花了。
2: 哎，这钱可不能乱花，你得好好存着。这么着，小米粒，二姐夫给你存着来。
4: 哎，对呀，找个人帮我存起来，我就不能乱花了，对吧？
1: 对吧？
4: 那大姐夫，你帮我存着吧。接纳，恭喜！
0: 哎，是不是该？
3: 我记着我今天一直在发钱呢，这咋还越发越多了呢？不行，媳妇儿，我得走了。我再不走，他手里那5000块钱也保不住了。这样，我回去数数钱去。这玩意儿该我手抽筋了。
2: 你站住！你过来！你怎么的？你这就拿着钱回去数去了？
3: 那咋的？你那意思在外边数啊？那是不是太炫富了？

0: 大姐夫，你今天不就中了10000块钱吗？好家伙，感谢这个，感谢那个。你好好想想，在这个屋里头，是不是有一个人你必须得感谢？
1: 谁呀？
0: 我，钱水芬。哎呦，这种装傻充愣的劲儿，嘿，我实在是受不了。别的不说啊，这房子的首付是我的，没有我哪有这个家？没有这个家哪有你？没有你哪有我？还有，在这个家里，我为什么总是不干活？为什么所有的活我都让你干？不就是让你在这个家里，在爸妈面前树立一个高大的形象吗？咱都是倒插门的女婿，我要不这么干，你怎么在这个家里立足？怎么在这个家里上炕？还有，你在物业现在都干到副经理了，那是我处心积虑的在小区里乱停车，乱倒垃圾，我给你制造了多少大义灭亲的机会。我告诉你赵刚子，你能够有今天，你是踏着我的鲜血，踩着我的肩膀，薅着我的头发窜上去的。你是不是应该好好的感谢感谢我？瞅啥感谢？
2: 感谢，
1: 感谢多少？你说，
0: 15000块钱的吧。
1: 正好不用数了。
3: 嗯，哎呀，大姐夫，你缺心眼儿啊？你咋就把钱都给他了呢？
1: 不是，你看人家妹夫说的多感人呢，把自己都感动哭了。咱必须得配合一下，是吧？那个，妹夫，你放心，从今天开始，我松开你的头，我从你肩膀上下来，我再也不穿了。
3: 哎呦，我的大姐夫，你咋就不明白呢？我跟你们说吧，我打一进这门，我就知道他要耍什么鬼主意。
4: 哎呀，钱顺风啊！你做买卖都白瞎你这人了，哈哈，你就是演艺界的大咖，商界的奇葩呀！今年你要参加奥斯卡，背不住小李子都得回家。
5: 妹夫，哎，你忽悠我俩行啊，千万别忽悠咱爸咱妈，啊，那忽悠不好，容易出事儿。
0: 说不了谁。
3: 二姐夫，哎，我实话告诉你吧，啊，我小米粒儿就是这辈子都找不着对象了，我都不带找你这样的。大姐夫，啊，这瞅啥呀？走。
1: 不是，
0: 哎，哎呀，走吧，我请客吃饭去。黄蚬子，皮皮虾，大螃蟹，5000块钱一桌。
3: 去。
0: 我今天赚钱了呀，怎么这么不开心呢？大姐夫，大姐夫，来，你来。大姐夫，嗯，我刚才其实是跟你闹着玩呢，啊，你别在意，这10000块钱还给你啊。
6: 这不是你感谢了吗？
0: 你别，咱一家人不用感谢啊。大姐夫，姐啊，来，这是你的20条裙子，你穿吧啊，冬天套着穿啊。小美玲，这6000块钱拿着，找回你的爱情梦啊。媳妇儿，没了，吃饭去吧。
5: 走，
0: 没钱了，我
1: 没钱你还笑，
0: 穷开心吗？
7: 哎，冯巩啊，哎，跟你打听个事儿啊，
8: 你说吧，
7: 喜欢钱吗？
8: 什么钱？
7: 装糊涂是不是？人民币。

0: 就花这你钱呐，啪给你这放上一摞钱，动心不动心白给我，就问你动心不动心，说实话，你小看我冯巩了。我冯巩是搞艺术的，真正的艺术是无价的，你一多钱就想，一摞钱就想，那得看多少钱呢，是吧？你今天是不是给我儿子压岁钱了？
1: 不是啊，这不过年了吗，我就领你们儿子啊挨屋这么一转，你们儿子嘴甜，叔叔阿姨不停地叫，人家就这叫勤劳致富，懂吗？
0: 哦，哎，这么说啊，你一共给我儿子敛了多少钱？
1: 600。
0: 多少钱？
1: 600。
0: 我怎么从他兜里就翻出500啊？
1: 啊，那100块钱，我不是留下了吗？不是我借的，我就怕别人管我叫叔叔时我没钱，你知道吗？
0: 我那孩子多小，你这不害我儿子吗？你给他钱越多，当然最可气的是姜昆。他给多少？1分钱没给。其实啊，你甭管花多少钱，只要花在孩子学习上，
1: 花多少钱我们都乐意。
0: 你看那些日子，我把我儿子叫到跟前儿，我说儿子过来，你只要考上区重点中学，你不是喜欢望远镜吗？爸爸给你买一个高倍的望远镜，
1: 英雄所见略同，
0: 是不是？
1: 儿子，只要你考上市重点，只要比牛群大的那儿子高一个层次，我就给你买一游戏机。
0: 转天我儿子给我一表，
1: 我也接着一张纸，
0: 我这么一看，合同书，甲方牛群，乙方牛小群，如果乙方给甲方考入区重点中学，甲方应给乙方买高倍望远镜一个，折合人民币1000元整，以此类推，如考上市重点2000元，考上全国重点3000元，少年科技大5000元，未尽事宜，双方本着友好协商的态度解决，空口无凭，签字画押。
1: 我们儿子写的就更绝了，特别强调，如甲方违约，需立即向乙方赔偿精神损失费、心灵伤害费800元整，如付美金，按当日牌价（括弧不要卢布）。签约人甲方冯巩，乙方冯小巩，公证人冯老巩，连他爷都烧上了。
0: 那天我无意当中啊，从我儿子那抽屉里头翻出一个价目表来，
1: 我也从他枕头底下拿出一小纸条，
0: 上面写着帮妈妈刷碗3毛，
1: 给爸爸拿报纸5毛，
0: 陪奶奶看动画片让奶奶高兴9毛2，
1: 骑着爷爷满屋子转让爷爷锻炼身体1块4毛9。
0: 你这算账算到我们头上了，
1: 要算账先跟你们算账。
0: 过来，你听着，要这么说呀，妈妈生你多少钱？
1: 为生你，你妈妈落了一身病，多少钱？
0: 为了让你喝上鲜奶，爸爸在楼道养了2只羊，熏得街坊四邻多热的天捂着大口罩，多少钱？
1: 你欺负比你小的孩子，就为了让你消气儿，你爸爸狠狠地批评了那孩子他妈。但等那孩子他爸爸回来，堵着咱家门口骂了3天街，你爸都不敢出门，这多少钱？
0: 我老想，我小时候没钱，我不能让你受委屈，
1: 不能让你没知识。
0: 为了让你有知识，花多少钱爸爸没犹豫过。
1: 是啊，怎么花钱越多你怎么越没出息呢你啊？
0: 就这么一说，我那儿子眼泪唰就下来。
1: 我们孩子也是泣不成声。
0: 爸爸，我以后一定好好学习。
1: 爸爸，我一定为您争气。
0: 我一定考全校第一。
1: 我一定考全区第一。
0: 我一定考全市第一。
1: 我一定考全国第一。
0: 到那时候爸爸给我多少钱？
1: 爸爸，我再也不要钱了，你给我弄个存折吧。
2: 大家好，我是郭德纲啊，在咱们这个河北省啊，有一个宿。

0: 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那是状元之乡啊。我记得这个元代的文状元魏元礼啊，清代还有一个武状元啊，叫这个哈盘龙啊，包括咱们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那都是肃宁人啊。天朝八大怪之一有一个拉洋片的叫大金牙焦金池先生，包括我们的戏曲名家田爱玲老师也都是出生在肃宁。如今的肃宁呢是雄安新区的南大门啊，荟萃了什么裘皮啊、针纺啊、民族乐器啊、鱼竿鱼具，好些个传统特色的产业。状元新城，精彩肃宁，欢迎您。
1: 非常高兴
2: 啊
1: 啊，也非常的激动。
2: 嗯嗯，
1: 这个对我们俩都比较熟悉了，
2: 有知道我们的。
1: 哎，
2: 嗯，
1: 这个相声演员苗阜，
2: 哎
1: 哎，我的搭档王声，
2: 哎我
1: 啊，当然了
2: 啊，
1: 我呢小小不然，
2: 嗯、啊，
1: 王声老师，
2: 哎呦，
1: 了不得，
2: 不敢。
1: 王声老师在当今中国相声界青年相声演员这一代，可以称得起是一位可有可无的人物。绝对的，了不得，绝对没问题，你去打听去吧。
2: 那你可以不提我呀，你提我干嘛呢？
1: 就是我就想就说你好啊，
2: 好是举足轻重啊，可有可无，我好什么好？
1: 举足轻重
2: 啊，
1: 激励鹤群、
2: 不对，这词儿不着急啊，我蒙住了。激励鹤群，
1: 有个成语，
2: 我看腿去了是吧？
1: 好看不？
2: 鹤立鸡群，鸡立鹤群，那在坑里坐着呢，那叫，
1: 就这个意思吧。
2: 您上台怎么了？
1: 水平非常的高。
2: 我一般一般。
1: 为什么呢？
2: 嗯嗯。
1: 王声老师
2: 啊，
1: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吴家坟陕西省师范大学，
2: 没有那个省字，陕西师范大学，陕西师范。
1: 我这么好个罐儿，你给我打断。
2: 你说陕西师范 University 多好听。
1: 有那我是谁？
2: 我是谁都不用，你就说你的话就完了。
1: 高材生，
2: 还不敢。
1: 想当年王声老师在大学坐以待毙的时候，我就已经出来参加工作。
2: 我今儿上台之后啊，没有五分钟，按你这仨成语我受不了。啊，这坐以待毙又从哪儿来的呢？
1: 坐那儿学习，等待毕业。把你报完名就领毕业证了。
2: 说话不要这么绕，我岁数大绕不出来，我这会儿
1: 就那个时候啊，人家好好学习的时候，
2: 嗯，
1: 我就已经参加工作为人民服务了。
2: 哦，
1: 后来人家光荣的大学毕业，和我一起说相
2: 声。哎，这不一样的，
1: 这不一样，
2: 殊途同归呀。
1: 不一样
2: 啊，
1: 人家肚帘宽敞。
2: 这是什么词儿呢？
1: 就是学的东西多呀。
2: 没有没有没有，
1: 一肚子知识，
2: 没有
1: 一肚子能耐，不敢动，
2: 嗯，
1: 一动就哕了。
2: 您就用这路动词多难听。
1: 而且
2: 啊，
1: 不光相声说得好
2: 啊，
1: 评书也好。
2: 哎呀，初学初学，
1: 刚才一听这评书我就勾起来了。
2: 嗯嗯，
1: 王声老师，
2: 嗯嗯，
1: 田连元先生，关门男弟子，
2: 那是我老师。哎，不对不对，这里还有个词儿
1: 啊，
2: 一般不都说关门弟子吗？
1: 你自己琢磨去吧。关门男弟子，你不还有个师妹呢吗？
2: 哦，
1: 哎，
2: 就是我是关门男弟子，我还有一关门女弟子。
1: 哎，
2: 哦，
1: 王老师说的特别好，
2: 啊，
1: 他在我心中绝对是活袁阔成。
2: 我哪敢跟袁先生相提并论？
1: 了不得，
2: 不敢不敢。
1: 消费买药？
2: 没有没有没有，到不了到不了，不可能不可能。
1: 在这几年呢，
2: 啊，
1: 王老师的这个熏陶之下
2: 啊，
1: 我的这个知识呀，
2: 啊，
1: 层层层也往上涨。
2: 就是您在成语运用方面是吧？
1: 文学知识方面，
2: 哦，
1: 各方面都在不断的充盈，
2: 是吗？
1: 我说实话啊，
2: 嗯，
1: 我特别喜欢这本书。
2: 哦，您爱三国？
1: 为什么呀？
2: 啊，
1: 里边那内容战争场面，
2: 是是是，
1: 而且还有斗智斗勇，
2: 嗯，
1: 各位军师
2: 啊，
1: 各位泰斗，
2: 对对，
1: 了不得了，
2: 男孩都喜欢三国。
1: 王老师，
2: 嗯，
1: 你在里头喜欢谁？
2: 我在什么里头喜欢谁？
1: 《三国演义》里头你喜欢谁？
2: 好，啊，《三国》里头，
1: 哎，
2: 我最喜欢关羽。
1: 忠义千秋，
2: 对对对对对，
1: 关羽，
2: 哎，
1: 关胜帝君，
2: 对，
1: 喜欢他，
2: 嗯嗯嗯，
1: 了不得了，
2: 哎，
1: 我也喜欢。
2: 您
1: 心中的偶像？
2: 哦，您也喜欢关羽？
1: 刮骨疗毒，
2: 是是是，
1: 好就好好多世纪呢，
2: 嗯嗯嗯，
1: 对吧？
2: 对吧？啊，
1: 喜欢他呀。
2: 啊，
1: 喜欢他。好，
2: 嗯，
1: 刨去他不说了。
2: 嗯，
1: 除此之外，

0: 你认为整个《三国演义》里头谁最厉害？
1: 你看咱这天聊的，
0: 各位，
1: 您这就叫尬聊。
0: 我什么尬？
1: 我刚都说了，我说我最喜欢关羽。那三国里头谁最厉害？肯定我心目中是关羽啊。
0: 哦，您在您心中，关羽是三国里头最厉害的。
1: 那好，威震华夏四个字白叫的。
0: 您看看。关羽厉害，
1: 嗯，
0: 你说关羽这么厉害，为什么虎牢关三英战吕布，哥仨打不过一个吕布，谁厉害？探讨啊，探讨问题。
1: 吕布厉害呀，
0: 为什么？
1: 吕布厉害，好，人中吕布，马中赤兔，奉先吕文侯，胯下马，掌中画杆方天戟，纵横前三国，所向无敌。吕布厉害，
0: 吕布厉害，
1: 吕布厉害，
0: 吕布厉害。
1: 嗯，
0: 你说吕布这么厉害，白门楼子怎么让曹操给杀了？谁厉害？
1: 那就曹操厉害，
0: 曹操，
1: 哎，曹操，吕布再厉害，那是武将啊，莽汉，孟德曹操，
0: 哦，
1: 那这还这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
0: 哦，
1: 那这能当皇上人，跟自己不当，你曹操不厉害吗？
0: 曹操厉害，
1: 曹操厉害，
0: 曹操厉害，
1: 嗯，
0: 你说曹操这么厉害，
1: 嗯，
0: 赤壁之战打不过周瑜，谁厉害？纯学术探讨。
1: 那就是周瑜厉害
0: 哦，
1: 周瑜厉害，周瑜厉害，
0: 周瑜怎么厉害？
1: 周瑜嘛，周瑜七岁习文，九岁习武，一十三岁官拜水军都督，执掌东吴六郡八十一州之兵权。赤壁一战，吃苦肉，献连环，击东风，借凋零，火烧战船，直杀得曹操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江南。周瑜能不厉害吗？
0: 嚯，我都没听说过这段，
1: 这你都不会。
0: 哎呀，
1: 嗯，
0: 周瑜厉害，
1: 周瑜厉害。
0: 这么说，周瑜最厉害
1: 啊！
0: 你说周瑜这么厉害，怎么让诸葛亮给气死了？
1: 这喊出诸葛亮厉害，
0: 为什么呢？
1: 诸葛亮好，卧龙凤雏，得其一可安天下，那是一般人嘛。
0: 哦，
1: 鲁迅先生说过，
0: 说什么？
1: 说诸葛之志尽于妖，
0: 诸葛尽于人妖。
1: 没有，您别瞎说。诸葛之智，说他这个智慧像妖精一样，诸葛之智近于妖。
0: 哦
1: 啊，
0: 这么说诸葛亮厉害，
1: 那是天下第一了，没有比他厉害的了。
0: 那你说诸葛亮这么厉害，为什么六出祁山打不过司马懿？谁厉害？
1: 司马懿厉害。哦，司马懿厉害。
0: 为啥？
1: 司马懿，你这三分归晋嘛。司马懿最后人家这司马家族统一天下的，司马懿是真龙天子，他们家祖上还能不厉害吗？司马懿厉害，
0: 司马懿厉害。哎，你说司马懿这么厉害，曹操一辈子不用他，谁厉害？
1: 曹操厉害。
0: 打不过周瑜，谁厉害？
1: 周瑜厉害呀。
0: 让诸葛亮气死了，谁厉害？
1: 你厉害。
0: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在跟你学术探讨的，王老师，
1: 我才明白过来，您这是个套啊！你给我绕进去了，
0: 哪绕进去了？
1: 这没有这么比的。哦，这你说他那个谁厉害，谁厉害，没有这么比的。您这是讨论三国人物吗？咱要讨论三国人物，拿出一个来，纵向世纪对比，没有横向。
0: 可以了，怎么还弄不住了？你不是喜欢关羽吗？
1: 对啊，
0: 咱俩就聊一聊关羽的事情。
1: 我这么跟你说，最好您别跟我聊三国。刚才我说那几句你也听出来了。
0: 嗯，
1: 我这三国，这
0: 咋了？
1: 这您刚才有句话说的，我一点不拒绝你，就说我这一肚子啊，
0: 你还不拒绝？
1: 能耐不敢说，一肚子三国咱是有的。
0: 您一肚子什么玩意儿？
1: 三国。
0: 一肚子三国，
1: 然这还不是我自个儿说的，吹嘘。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古典文献学老师说的。哎呀，你对三国真了解，你真是一肚子三国呀！
0: 哎呀，行，这老师还健在吗？
1: 哎，
0: 我想去拜会一下。
1: 我这几年也没怎么见着他。
0: 得嘞，
1: 嗯，
0: 一肚子三国，
1: 哎，
0: 正好了。最近我也在研讨这个《三国演义》。
1: 所以您要不然咱说点别的，您拿三国出来，您我听说您刚才好像知道一点，但是您那没有我这个。
0: 知道一点儿，妈妈知道一点
1: 儿。你要吐是怎么的？
0: 知道一行，来探讨吧。关羽老恩师是谁？来，王老师，来一肚子三国，关羽师傅是谁？师爷是哪个？
2: 那个
0: 师叔，
1: 好好听相声，不要起哄。怎么学过起哄？不要煽动观众情绪。

0: 来吧。
1: 你看，这三国里头有啊，
0: 这当然有了。
1: 头一回燕桃园英雄三结义都没有，
0: 明了暗。
1: 二一回破黄金也没有。
0: 三打朱家庄啊，你往哪儿想？
2: 三打朱家庄是这书吗？
1: 是的。
2: 关于老恩师书里有吗？咱可就本谈本啊。
0: 暗表的，
2: 暗表的。
0: 哎，关羽最爱看什么书？各位。
2: 哎呀，这你能考住我吗？哎，春秋左氏传孙武子十三篇
0: 破案了。
1: 这哪破案了？
0: 第二本书叫什么？
2: 孙武子十三篇呢？
0: 您看，
2: 嗯，
0: 这孔子原名什么？
2: 孔丘。
0: 不叫孔丘了，
2: 叫
0: 孔子。
2: 哦，
0: 孟子原名叫
2: 孟轲。
0: 孟子过去有能耐的人，
2: 嗯，
0: 不说全名，
2: 嗯，
0: 空掉一个字加一个子以表示尊敬。孙武可不是全称，
2: 全称是
0: 孙悟空。关羽老恩师孙悟空了不得，师爷唐三藏，二师叔猪八戒，三师叔
2: 他百知你去了是吧？你吃知来着，你知道这还挺多。关羽孙悟，你别闹，孙悟空是猴。
0: 关羽猴啊？
2: 啊，
0: 汉寿亭猴吗？
2: 哎，像话吗？
0: 这里有佐证啊。
2: 哪有佐证啊？
0: 想当年
2: 嗯，
0: 关羽
2: 嗯
0: 还没有打仗之前，
2: 嗯
0: 卖枣的。
2: 哎，途中谢良县卖枣的，
0: 贩枣。
2: 嗯，
0: 有一天
2: 嗯
0: 刚好遇到了从斜月三星洞学艺归来的孙大圣。
2: 这俩人还能碰上？
0: 哎，一看哼，老神仙，你一看就不是凡人。
2: 您先等一下，这是谁说话呢？
0: 关羽关老爷。
2: 关羽说话怎么是这个腔调的？
0: 陕西蒲州解良县吗？
2: 哦，是丧西人说话。
0: 哦，
2: 好好好。
0: 哦，这个老神仙，
2: 嗯，
0: 一看你就不是方人。
2: 嗯嗯，
0: 能不能教我两招？
2: 这就要学。
0: 好啊好啊。
1: 哎呀哎呀哎呀，
0: 想学什么？想学什么？
2: 那个，我提个小建议，您说就行，别表演了，这个闹得慌。
0: 好，你会什么？
2: 嗯，
0: 我会七十二变，七十二变。
2: 嗯，
0: 好，那你教我变个枣吧。
2: 这人家会七十二变，你变一枣干什么呀？
0: 他卖枣的呀，变成枣可以自己给自己代言。
2: 怎么动的脑子呢？
0: 可惜啊，
2: 嗯，
0: 毕竟是肉体凡胎，
2: 嗯，
0: 变枣变一半，
2: 嗯，
0: 变不下去了，那脸颜色一直没变过来。
2: 面如重枣是变枣没变好，
0: 你看看，就这一肚子三国不知道。
2: 您别胡沁了，这是瞎说。您这个
0: 怎么想？
2: 哪有那咱这么说啊？
0: 哎，
2: 关羽什么时候人？后汉三国。
0: 对，
2: 孙悟空出世到唐朝了。
0: 你要没有这个，我跟你说，我还不敢这个说这个事儿
2: 啊。
0: 孙悟空，
2: 嗯，
0: 大闹天宫，
2: 对，
0: 被压五行山下，
2: 嗯嗯嗯，
0: 五百年，
2: 嗯，
0: 五百年，唐灭了，咱然后往后你算吧，
2: 嗯，
0: 这个是五代十国。三国，
2: 您这什么历史啊？这是，
0: 反正
2: 您这什么？三国以前是汉之后是三国。
0: 甭管吧，反正你就算整整五百年出来教关羽这一个徒弟。
2: 您这不，您这个说的不对，
0: 绝对没有。您就回查历史吧。
2: 没有佐证，您这没有佐证，不对，您这不算这个，这不算，
0: 这不算，
2: 这不算。您这我一肚子三国，您老来这关羽老
0: 一肚子
2: 三国，你不成？你这
0: 不服气，各位，咱让他服气服气。咱不说书里的了，
2: 不说书里的，说哪儿的？
0: 咱说说啊，
2: 啊，
0: 他成仙之后的事儿。
2: 我再喜欢关羽，我也不知道成仙之后的事儿啊。
0: 这就是佐证。
2: 这有什么佐证啊？
0: 《三国演义》里面那么多人物，
2: 嗯，
0: 谁成仙了？
2: 谁？关羽吗？他刚才说了财神吗？
0: 关羽一个人成仙了，
2: 嗯，
0: 而且两门报。
2: 什么叫两门报？
0: 道教、佛教都有。
2: 哦，
0: 道教叫关圣帝君，
2: 嗯，
0: 佛教叫伽蓝菩萨，
2: 嗯，
0: 他老恩师是斗战胜佛呀。
2: 您别老提他老恩师的事儿了，您提一个真能说服我的行不行？
0: 所以说上天当了神仙了，
2: 嗯，
0: 还带俩，
2: 嗯，带
0: 上周仓、关平。
2: 哦，周仓、关平，对，
0: 哎，
2: 嗯，
0: 这刚刚宣布完之后，
2: 嗯，
0: 这天上待着也没啥事儿，
2: 嗯，
0: 给关平说，哼，关平，嗯，今天咱们下去看看吧。
2: 嗯，关平下去看看，
0: 下去看看吧。
2: 哦，
0: 下去看看。
2: 嗯，
0: 咱们一块儿去熟悉一下人间烟火。
2: 哦，
0: 好的好的，两位啊，抬着大刀就下来了，
2: 还抱着刀。
0: 哎，他能看见老百姓，老百姓可看不见他。
2: 这不废话吗？这不，
0: 神仙吗？
2: 嗯，
0: 说不定关老爷在我旁边站着呢。这

0: 就不一定，你知道吗？
1: 你好大胆子你。嗯，
0: 哎，这都说不定。哎，一下去一看，关老爷非常满意。
1: 嗯，
0: 你看咱这庙香火多么的旺盛。
1: 哦，关帝庙香火旺盛，
0: 景旗写的也好。
1: 写的什么？
0: 有求必应。
1: 哦，
0: 这个写的好。
1: 这写的是
0: 有求必应，
1: 原词儿。
0: 这个写的更好。
1: 这写的是
0: 有求必应，
1: 这不都一套词儿吗？
0: 哎呀，横批写的好。
1: 这写的是
0: 宋子年。走走走走，周长义怎么带的路？
1: 你走错单位了，这是。
0: 哎，后来，来到了，
1: 到关帝庙了。
0: 关帝庙，一看啊，这个也是这个香火特别的鼎盛，
1: 香火鼎盛，
0: 香火鼎盛，香火鼎盛，这儿这儿求官的，求财的，求运的，一上香，关羽心里话，肿了，
1: 我准了。
0: 谁一上香肿了？
1: 他这也有求必应。
0: 哎，谁一上肿了？
1: 他是刚才那锦旗刺激的了。
0: 哎，有求必应。
1: 嗯，
0: 等全部出去了。没事了，庙门也关了，关老爷正在美着呢。
1: 不，您得说一个能佐证这事儿。
0: 快了，快了，你有啥急事儿呢？你都给我搅和乱了。
1: 哎呀，别着急，往回倒倒，
0: 往回倒倒吧，
1: 往回倒倒，往回倒。
0: 那个歌呀，是
1: 哪个歌呀？这就这个前儿到了庙里了，已经都有求必应了，
0: 没人了。就在这个时候，关羽隐隐乎乎，影影绰绰，听着这个院子当中有人哭泣。
1: 这不都有求必应了吗？
0: 关羽找啊，嘿，这不对啊，这没人呢。低头一看，找着了。
1: 什么呀？
0: 找着了。给他扛杯的那大王八在那哭。
1: 您这什么学问？
0: 大王八在那哭。
1: 这庙里驼碑那个叫碧玺，
0: 在这儿哭泣。
1: 嗯，
0: 关老爷很纳闷啊。老王八呀，老王八，
1: 多难听啊！
0: 为何哭泣？
1: 哭什么呢？
0: 这王八一回头，
1: 哟，真像。
0: 就是说这王八一回头，
1: 哎呦，还有道具，你看，
0: 哎，交流上了，哼，
1: 我看这个王八还卖萌，
0: 哼，
1: 你看，
0: 我给你这酒色财气之徒扛杯，我委屈，
1: 说谁呢？
0: 说关羽啊。
1: 我说你没读过三国吧？
0: 我怎么没读过三国？
1: 这哎呀，关羽忠义千秋，威震华夏，酒色财气四个字不沾边啊。
0: 你别让我问着了，
1: 哎，你随便问，我一肚子三国，
0: 又回到书里了。
1: 你来，
0: 一肚子三国是吧？
1: 对了，
0: 酒有没有？
1: 关羽喝酒吗？这辈子关羽喝酒吗？
0: 温酒斩华雄，五个大字儿，哎，压脸上，温酒斩华雄，斩了华雄回来喝的酒，还说一盅不够再来一碗，咔，
1: 不，这就不是两碗酒吗？这就算，
0: 这怎么着了？酒
1: 有没有？
0: 有，哎，
1: 色，色关羽可没有吧？
0: 有啊，
1: 保皇嫂12年可从来没有任何的绯闻。
0: 当年落入了曹操军中，土山约三世，
1: 画一幅分两院呢。
0: 曹操太喜欢关羽了，送给他10名丫鬟，
1: 哎，
0: 特别漂亮。
1: 我这书里可写了，关云长没要，送到后院伺候曹操去了。
0: 为什么要送这10名美女？
1: 为什么呢？
0: 送到关羽身边，就是要攻破关羽的心理防线。
1: 对呀，
0: 才更多了，
1: 挂印封金，
0: 还是在曹营，他多喜欢他。
1: 对呀，
0: 上马金，下马银呢。你想，
1: 以讹传讹，上马敬，下马迎，
0: 嘿，以讹传讹，铁锅炖大鹅，嘿，
1: 你又饿了，
0: 确实饿了，
1: 哎呀。
0: 你刚说什么？
1: 上马敬，下马迎，
0: 没收。不服气，各位
1: 啊，
0: 有两样东西收了。
1: 哪两样？
0: 胯下赤兔马，收没收？善避水火刀枪的绿罗袍，还戴帽子啊，这一套。
1: 啊，那宝马新袍，关羽是收了。
0: 千金难买，万金不易，这财沾没沾？
1: 那这两样要算。那是沾点气横是没有了吧？
0: 太多了
1: 啊，
0: 太多了，
1: 气
0: 各位，燕桃园英雄三结义，
1: 义气，
0: 千里走单，这都是义气啊。
1: 对呀，
0: 还有单刀赴会，这是什么？勇气，
1: 勇冠三军。
0: 但是啊，关羽最大的一毛病，是傲气，最后让吕蒙白衣过江，失了荆州，全凭一腔傲气。这几气合一，关羽还不占一个气字吗？关羽一听，老王八呀，老王八，没想到，你是一肚子三国呀，
1: 我去你的吧。

今天啊，我说一个小笑话。这个既然叫笑话嘛，它跟相声就不一样，因为一般的相声段子呀，全是这个笑料啊，滔滔不断，一个挨一个。这个笑话呢，笑料就不是很多了啊。但我多的，只要您一乐了，这笑话就算结尾了。但是您要不乐，我也没办法，是不是？不乐，我们也不能下台去隔着您去，对不对？反正就这么一说。这个笑话啊，还是真事儿，是说相声说的事儿，全是真事儿。我告诉你，就是我们街坊的事儿。我们街坊那位说你在哪儿住？我住家就在这个和平路哈尔滨道树德里一号。不信您可以问去，实事儿嘛。您家就是我们隔壁一个老头的故事。我住一号，他住隔壁。我跟他们其他说相声不一样，其他说相声怕人家去问去，怎么办呢？那个说你在哪儿住啊？我还没找着房呢。一般全这么说，怕人问。我不怕，就是树德里一号，我们隔壁一个老头的故事。我住一号，我们这老头住隔壁，住半号。您可以问。这个老头啊，什么故事呢？就我们街坊这老头儿了，今年呢60多岁，耳不聋眼不花，精神破背，就有一样，这个腿啊可能由幼小啊做的毛病啊，受了寒了，有点关节炎，心脏有点病，心脏衰弱，就怕动静，耳音好，说点什么才听得见，可以有大的动静，当时心脏就蹦，噔噔蹦得厉害。这个老头呢住两间房，一楼一底。这个楼上呢拾得挺干净啊，地板擦得锃亮。老头住在楼上，楼底下呢是搁乱七八糟的一些个东西。可是这个老头到了晚年了啊，已经60多了，身体又有点病，怎么办呢？你想上楼啊太费劲，干脆我呀搬楼下住来吧，把楼下的东西啊归着出去了，住在楼下。楼上闲着呢，老头一想闲着一间房也不太好，干脆我呀找个街坊，找个房客啊把他拎出去。可是找了多少日子这房客找不着，为什么呢？这个老头啊要求的条件太高了。老头不有心脏病，怕动静，他有这么些条件。住我这房啊，孩子多了的不吝，人口多不吝，夫妻爱打架爱吵嘴的不吝，早晚爱听无线电的不吝，甚至有闹表的咱不吝，就怕声音。找来找去啊，巧了，还真找着一位朋友给介绍。这个房客嘛，就一个人，20多岁，青年小伙子，在天津住。他的这个老人全在外省，他一想我在这儿，我哪儿找房去？有朋友给介绍，这儿有这么一间房，他住着合适。跟老头一说，老头高兴啊，一个人又没孩子啊，太好了，行，住我这儿可以。把小伙子同来，老头一问，怎么样，你有闹表吗？我没有，我就有一只手表。那好，睡觉爱打呼噜吗？不打，我躺着跟死狗一样。不打。哦，那好极了，来，住这儿，我帮你搬啊，住我这儿，你只要别吵我啊，因为我有病，你给房钱不给房钱全没关系，来来来，给搬到楼上住这儿。老头招了一家街坊，很称心啊，很高兴。这个老头啊，天天睡觉很早，一般的老人啊，全希望这个早睡早起，早晨起来遛早去，晚上呢就在这个8、9点钟就睡了。

老头睡着了，正睡着呢，就听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上楼的声音。这老头这些条件呢，啊，就落一条。这小伙子。

0: 老头这心就蹦上了，就把老头吓醒了。到楼上，这小伙子往床上一坐，把这靴子扒下来，咣，地板呢？啊，是假这一下，把这只扒下来，咣，两只靴子全扔那儿。这老头在楼底下，这心差点没蹦出来。我告诉你，呵，好家伙！哎呀，干嘛呢？这扔炸弹呢是啊？什么装？哦，甭问呢啊！上楼这靴子就响嘛，一定是扔靴子的。哎呦，可真受不了！老头啊，俩钟头以后才睡着了，一天不显呢，连着一个礼拜，天天这样。每天十二点左右回来，噔噔噔噔上楼，到楼上脱靴子，咣当咣当准两下。这老头啊，天天得等他扔完这两只靴子才能睡觉，要不然待会儿会吓醒了，待会儿坏了睡不着了。这天老头实绷不住了，找小伙子去了。小伙子，哎呀，干嘛回来这么晚呢？啊，回来晚也没关系，你走道轻着点啊，就你这两只靴子受得了吗？啊，你看你抬脚，我呵，哎呀，你看光铁钉子就三十多个。我说这么想，你这靴子能有二十斤吧？啊，你天天你地板上咣咣，这玩意我受得了受不了啊？照这样不行，你得搬家，知道吗？如果你住我的房，给房钱不给房钱没关系，你住我房可以，你轻着点行不行啊？这是我对你的要求，行不行？小伙子也很感觉对不起老头。老大，今天您给我提出来了，我一定接受，我今后我注意，我走道轻着点，我脱靴的时候我慢慢搁那，我不扔了。哎，这才好呢，如果不扔靴子咱是好邻居，房钱给不给咱没关系啊，记住了啊。行了，老大，老头给提了个意见。到当天晚上了，老头啊盯着，怕这个意见要没效果呢，到十二点左右了，开大门进来了，噔噔噔噔噔又来了，照常这么上楼，到楼上把靴子脱下来，咣当扔完这只了，想起来，哎呦呵，什么脑，哎呀，老头都提出意见了，你看这玩意儿我满应满许的，我记住，我接受，你看又扔，得了，这只脱下来蔫了咕叽的，轻轻的放在那儿。小伙子一想，明儿再说吧。好嘛，天刚亮老头就起来了，起来到楼上砸着小伙子门，小伙子醒醒醒醒啊，别睡了，赶紧找房搬家吧啊。哎呀，每天你扔两只还好，扔完了我可以睡觉啊，昨天你扔了一只，我净等那只了，我一宿没睡。
1: 关于家庭教育，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咱们一起交流。
2: 老师，我家孩子总是发脾气。
1: 很简单，你少骂他。
3: 孩子不爱吃饭怎么办啊？
1: 简单呀，你饿一饿他，饿一顿两顿没事的，别那么心疼。
2: 孩子做事儿总是磨磨蹭蹭不着急。
1: 很简单，你别总催他，说白了你别总替他着急。
2: 孩子做事儿没耐心。
1: 很简单，第一，养个宠物，注意是让孩子自己养，家长少参与。第二，跟刚才那位家长一样，你别总不耐心，你别一直催他。
4: 孩子不喜欢学习，一读书就头疼，怎么办？
1: 再简单不过，从今天开始，你少看手机，多读书。
5: 老师，教育问题在您这儿怎么这么简单？
1: 简单吗？以上这些如果知行合一都能做到的话，可一点不简单。
5: 这么简单？
1: 简单吗？以上这些如果知行合一都能做到的话，可一点不简单。
6: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7: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5:05，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可以打开微信来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到话题讨论当中，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也可以拨打直播热线03175015736。如果您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或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5:14，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苏宁县气象台啊，今天上午10:00呢发布了最新的预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那我县11号到13号呢将迎来持续的降雨天气。那具体的天气情况呢是这样的啊，咱们今天11号呢是以分散性的雷阵雨为主，气温呢是26到33摄氏度。那明天12号雨势会明显的加大啊，有中雨到大。

雨，气温呢也回落到了20到26度。那后天13号呢就转为了小雨，气温是21到24度。降雨期间呢，全县是伴有东北风3到4级。那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啊，虽然目前来看咱们城区啊是晴空晴朗啊，阳光充足，但是明显这个高空的云团啊已经开始密集的聚集起来了，那天气的变化速度是很快的。那未来3天雨水啊是持续的在线，尤其是明天降雨的强度是偏大的，那大家出门一定要随身携带这个雨具啊，注意防雨防风，减速慢行，密切关注啊最新的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

好，那刚刚呢是一首孙燕姿经典的《雨天》。那整首歌啊是以钢琴铺就这种潮湿温柔的氛围感，那用雨天这种隐喻心底的情绪阴霾啊，把感情里的遗憾、纠结和隐忍的孤单啊是娓娓道来，没有激烈的宣泄啊，却是隐藏在日常当中最戳心的细碎的伤感。那也是很多人啊觉得在雨天非常贴合心境的一首背景音乐。那其实雨天承载的情绪本就多种多样啊，有人伴着雨声是在怀旧感伤，也有不少朋友说是满心期待的出行计划啊，却被暴雨强对流的天气打断。那列车停运，航班临时取消，手里的车票机票又该怎么样的去免费退改呢？哎，这就成了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就来详细的聊一聊，在极端暴雨天气下呢，我们的火车票机票啊，还有我们的飞机票的免费退改啊，应该要怎么样的去操作呢？首先啊，我们先来说火车票啊。那因为天气列车停运，完全啊我们不用赶到当天去退票。12306呢会在乘车日起的5天内自动免手续费退票。那手动办理的话呢，我们最晚就是乘车日后的30天内，全国任意的车站窗口啊、手机 APP 啊都能够免费的去退票。那重点提醒一下啊，如果说我们买的是联程票，它单段停运之后啊只会自动退这一段的票费，那如果说我们想要整段连程啊一起免费退的话呢，要提前在 APP 当中啊一并申请才可以。那我们再来讲机票啊，天气呢是属于这种航司非自愿的原因，那哪怕是特价票呢，我们也能够走这个非自愿退改的通道啊，去免费的退票，或者说我们去免费的改签一次啊。那千万不要选这个个人自愿退票，不然呢肯定会被扣掉一部分的手续费啊。那在这里啊，和大家分享一个额外的小常识，就是天气原因航班取消呢，哎，这个航司啊可能会协助我们去安排食宿，但是费用啊是需要乘客自理的。那买了航班延误险的呢，我们要记得这个保留延误的证明啊，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5:30，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来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到话题讨论当中，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也可以拨打直播热线03175015736。如果你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或缉云苏宁手机客户端。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最近啊，有网上有这样一段视频，让大家啊都捏了一把汗。那一名男生呢，早起空腹晨跑啊，突然是直接晕倒在了路边，幸好呢被路人啊及时的救助。这件事也让很多我们爱运动的朋友啊开始疑惑，说大家一直听说啊这个空腹运动燃脂啊更快，代谢更高，那空腹锻炼到底靠谱吗？

那针对这个问题啊，有多位的专家都给出过明确的提醒。那医生解释说呢，这个运动它本身是没有问题的，那真正危险的呀是空腹状态下的强行运动。早起空腹呢，这个血糖啊是本来就偏低的，这时候如果说进行跑步跳操这种高强度的训练啊，那非常容易诱发低血糖，出现心慌手抖出冷汗，那严重的呀就会出现这个头晕啊昏厥的这种状况。那尤其是我像我们有一些这个糖尿病患者呀，还有心脏血管不好的，体质偏弱的，还有老人和孕妇啊，是绝对不适合空腹运动的。还有很多人不知道的一点啊，就是空腹高强度的燃脂啊，会让我们的身体脂肪酸快速的升高，那无形之中就增加了我们这个心率不稳的风险了。当然可能有的朋友说，哎，我的身体素质啊我自认为是非常好的，那我关心的呀就是这个空腹燃脂的效率到底是科学还是误区呢？那在一首歌曲的过后啊，我们再深入的分析去探讨一下。那听众朋友们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啊留言分享你的日常运动小经验。

那欢迎回来啊，很多减脂的朋友都坚信说空腹运动燃脂更快，还能够拉高基础代谢，那这到底是真相还是误区呢？那有专家的解答是这样说的啊，说空腹时啊，他的身体糖原少，哎，确实啊，会临时的动用更多的脂肪来供能，但是啊，他长期的燃脂效果呢，和饭后运动几乎是没有差别的。哎，那国外啊有一个对照实验也证实说啊，那六周下来两组的减脂总量基本是一致的。那反而说呢，这个空腹高强度的运动啊，容易去分解我们的肌肉，让身体主动的降低了代谢的机能啊。那这样看来是得不偿失的。哎，那您可以在这个饭后运动啊，同样可以达到这个空腹运动的效果啊，可以减脂，但是啊，空腹运动反而让我们失去了肌肉啊。那我们要知道啊，真正决定我们减脂成败的，从来不是说空腹早上那一会儿啊，而是我们一整天的热量负平衡。那可能有的朋友说啊，我早上我辛辛苦苦的，我空腹运动，头晕目眩的，我运动了一个小时啊，40分钟啊，那我今天啊，早饭、午饭、晚饭我就随便吃了，哎，这个热量突然就拉高，那这样也不能达到这个减脂的效果啊。那最后呢，我们给大家总结一套实用的运动准则，

那健康人群呢，我们可以空腹慢走啊，进行这一类的低强度的活动。那像是跑跳啊、搏击啊这类高强度的训练，我们务必啊要给他垫一小口的食物再去训练。那我们饭后中等运动，我们可以给他间隔1到1.5个小时。那剧烈运动，我们最好就等2小时以上再进行。那在这里啊，和大家推荐一个最优的方案，就是我们可以让这个有氧训练啊搭配这个力量训练，每次呢是45分钟到1小时，心率可以维持在110到150次每分钟，这样啊可以兼顾安全燃脂和肌肉的保护啊，这样才是长久靠谱的健康方式。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5:52，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沧州许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张秋玲。
3: 沧州苏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桂云。
4: 苏宁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演员具文林。
5: 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
6: 沧州苏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王少华。
7: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湖北省京剧院的裴永杰。
8: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的换脸演员康文生。
9: 好，我是京剧演员朱世慧。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

0: 栏目越办越好。
1: 肃宁是戏曲之乡啊，肃宁县融媒体中心推出了这个五元大戏台栏目啊，大伙儿多多的关注啊，关注肃宁的融媒体中心，关注我们的传统文化，关注五元大戏台。

他们就小恩小惠摇头摆尾将你奉承，靠了你他们找到藏身处，靠了你他们偷天换日乱不行，靠了你他们才能当权柄，靠了你他们在群众面前成为一封小陈庄，印八字早已不在人民手，你不过做了他们的应声冲，群众对你有意见你却是不得两耳，不愿听我的

好喝。

我学那姜太公稳坐在钓鱼台上。

肃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肃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肃宁县融媒体中心。

0: 传统文化。
1: 肃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好了，下面我建议大家，我们伸出热情的双手，用掌声请出表演艺术家卢燕和梅葆玖先生为您献上《泰山外传》，有请。

0: 西子，金盆捞月，真乃妙人妙事。
1: 只因今晚乃徐氏假日，向天孙祈求，忽见金盆月色，分外光明，故而又受所用，了钱又起。
0: 原来如此。阿西子，今晚月色光明，朕有意与爱卿往殿外漫步闲谈一回，未知意下日何？
1: 谢谢奉陪。
0: 朕的事，望向金盆能捞月，
1: 好事别

的是银河落落。

子却哪里划来，你我的恩情要比那牛郎织女胜过百倍。

0: 请在上，我李隆基
1: 梁玉环
0: 恩重三生
1: 一同一体，
0: 愿生生世世
1: 同归夫妇，
0: 天长地久，
1: 永不分离，
0: 双心有灵，
1: 试问死于
0: 在天元作弊一鸟。

来感性唱戏，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五元大戏台栏目，现面向社会征集戏曲票友演唱作品，年龄不限，剧种不限，要求带伴奏，音频录制清晰，无杂音。作品可发送至电子邮箱 wydxt933@163.com 并附演唱者姓名、年龄、职业及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我们将择优播出，欢迎参与。

0: 谋亲，
1: 他怎样？
0: 双手赐我龙鳞剑，取你生万岁，我敬天。

0: 是一个互联网的时代，休闲娱乐聊天公我真的很厉害，网络生活消费购物还能谈恋爱。
1: 一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2: 亲，别冲酒了，
3: 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4: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5: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
6: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7: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6: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我叫甄好骗，热爱投资理财，我的理财宗旨是回报只求最高，想赚必须下本，而我身边总是充满着赚钱的商机。
2: 老板，这个地产项目有政府大力支持，只要一年出资10万元就可以坐享8%的年利率。哇！
3: 微信美女股神帮你抬高股价，只收1点会员费哦。
4: 先生啊，我这款理财产品投资一个月能赚30%，低风险高收益，哈哈，果然赚到了。
3: 不过也只有头几次能赚到钱哦。
5: 高利高息是诱饵，美女股神吹破天，先期小赚是铺垫，人人不做真好。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江河洪水，暴雨山洪，台风内涝，汛期来临时，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增强安全防范意识，掌握科学避险常识，筑牢防灾减灾屏障，保护生命财产安全。
2: 又吃外卖啊？
3: 哎，时间紧嘛，凑合一下。
2: 饭得好好吃，你看看全民男神钟南山，光早饭就有粗粮稀饭、牛奶、面包、水果、鸡蛋，瞧人家那体格，那精神头。
3: 嗯，给钟老点赞，向钟老致敬。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媒体聚焦罗文在平山县调研时强调，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大力弘扬西柏坡精神，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走好新的赶考之路；
2: 沧州保税物流中心 B 型发出首批本土真房企业出口货物；
3: 苏宁县武术大联动展演圆满举行；
2: 苏宁融媒暑期防溺水安全提醒，警防溺水安全玩水小攻略。
3: 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出河北新闻联播报道，罗文在平山县调研时强调，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大力弘扬西柏坡精神，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走好新的赶考之路。
4: 8月8号，省委书记罗文到平山县调研，他强调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大力弘扬西柏坡精神，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走好新的赶考之路。
1: 罗文来到西柏坡纪念馆广场，向五大书记塑像敬献花篮，鞠躬致敬。随后他走进西柏坡纪念馆，在一幅幅图片、一件件实物前驻足，重温党中央在西柏坡期间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在中共中央就职，罗文认真听取讲解，感受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的历史回响，学习感悟赶考精神。罗文十分关心革命老区人民生产生活，在西柏坡镇卫生院，他指出要均衡布局优质医疗资源，为群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在北庄村，罗文与村两委班子成员、党员群众代表交流，叮嘱大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凝聚团结奋斗的强大力量，努力把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在北庄村村

0: 委会罗文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工作汇报。他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从党的奋斗历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矢志不渝为民造福，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完善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工作机制，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省领导张超超、左立、金辉参加有关活动。
1: 近日，沧州保税物流中心 B 型迎来本土针纺企业首单出口业务，满载肃宁县优卓赛服装有限公司生产的 T 恤的集装箱顺利办结通关手续，即将起运奔赴海外。本次发运货物共计755箱，72635件，该单业务落地，标志着肃宁本土制造业真正实现家门口报关、家门口通关出海。
2: 肃宁针纺产业基础雄厚，是县域特色支柱产业。过去，我县针纺企业开展出口业务，需要将货物转运至外地口岸，办理报关流程，运输距离远，周转环节多，拉长物流链条，增加企业时间与运输成本，一定程度制约了中小针纺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沧州保税物流中心 B 型投入运营后，补齐本地对外开放配套短板，企业货物可直接运抵园区入区报关，便捷享受高效通关、出口退税等政策红利，大幅压缩流转周期，降低本土制造企业出海门槛，让外贸业务办理更加省心省力。为保障本次首单业务顺利办结，肃宁经济开发区加强协同联动，对接做好通关各项工作，货物申报、入区、查验、放行各环节高效衔接，保障这批针纺 T 恤顺利完成通关手续。
3: 下一步，开发区将持续发挥保税平台载体作用，立足肃宁特色产业，做好货物集拼、属地申报等服务，带动更多肃宁制造企业从保税物流中心走出国门，助力我县外向型经济提质增效。
4: 8月7号，作为第12届中国沧州国际武术大赛的重要联动预热活动，武城千年雄风沧州肃宁县武术大联动展演在肃宁县体育馆举行，来自全县的13支代表队、200余名武术爱好者各显绝技。展演在集体戳脚拳中拉开帷幕，随后的翻子拳、太祖长拳表演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功夫扇、阴手枪、泼刀、双钩等器械在表演者手中虎虎生风，展示了他们扎实的武术基本功。肃宁县作为状元之乡，武术源 远流长，底蕴深厚。此次展演不仅为武术爱好者提供了展示与交流的平台，更生动呈现了戳脚、阴手枪等非遗武术的活态传承。
5: 暑假出去玩，河边玩水好有趣。
6: 野外河湖水库，水底有淤泥和水草，暗藏深坑，非常危险。想要玩水，一定要去有救生员的正规泳池。
7: 孩子玩水一刻不能松懈，千万不能脱离大人视线，玩水需要大人一对一全程看护。
8: 别怕，我来救你。
6: 小朋友力气太小，盲目救人只会双双遇险，岸上大声呼救，用工具救援才是正确做法。
9: 没有热身容易抽筋、打闹、憋气及一腔水溺水，下水前做好热身，文明玩水才安全。
5: 抓到鱼了，救命啊，救命！
6: 意外落水，双腕挣扎，越挣扎下沉越快，放松全身，把头仰起来，让口鼻露出水面，保持呼吸，大声呼救，
5: 救命！
6: 静静等待救援。
5: 救命！
10: 遇到溺水水情不要慌乱，立刻拨打110、119、120报警求助，准确说明事发地点，争取最快救援。
11: 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

0: 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江河洪水，暴雨山洪，台风内涝，汛期来临时，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增强安全防范意识，掌握科学避险常识，筑牢防灾减灾屏障，保护生命财产安全。
2: 来，宝宝，站在这儿，我给你照张相。
3: 妈妈，这上面的字我认识。
2: 哦，那你给妈妈念念。
3: 大熊宝殿，大熊宝殿。
2: 宝宝真棒。那你看看这是什么字？
3: 青青，青青。
2: 那个字念蝉，吃安蝉。
3: 哦，我知道了。清静禅林，妈妈那边还有好多好多，我们去看看吧。
2: 好，你慢点跑，慢点跑。宝宝，今天玩得开心吗？
3: 开心。
2: 妈妈也很开心。我们宝宝呀，认识了好多字儿。那你跟妈妈说说，哪些字儿让你印象最深呢？
3: 到此一游。
4: 文字是文明的载体，它本身就像孩子的心灵一样干净纯洁，请文明使用文字，保护它的纯洁。
5: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保健食品标注警示用品，
6: 所有保健食品标注，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
7: 药品。我和你们说啊，就算是药瓶子全都写上保健品不治病的字样，咱们爸妈依旧经不住那些巧舌如簧的骗子忽悠。
8: 你这话说的忒对了，除了能说会道的骗子，还有那无处不在的街边小传单、媒体小广告，还有
9: 我说了保健品不治病，保健品不治病，保健品不治病，重要的话说了三遍，不是每次好几遍，可爸妈不听该咋办呢？
10: 爸爸妈妈，请相信我们对你们的爱，保健品不治病，但保健品市场的病真该好好治治了。

0: 鸡市场，
1: 白鸡市场，
0: 华北草木。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2: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黄淮、江淮、江汉等地有大范围强降雨，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
2: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前景不明，国际油价显著上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深沪之都的工序。

0: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1: 吃素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0: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2: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在北京隆福寺街区，来自全国各地的多个特色摊位前排起长队，北京市民赵连帅沉浸式感受到了夏天的烟火气。
3: 有逛的，有玩的，有吃的，我觉得还挺好的。然后来这儿买了哈尔滨的烤冷面啊什么的。
0: 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除了隆福寺街区，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4: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0: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雍，
5: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0: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6: 闻军房内鼓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0: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鼓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7: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到30%的一个上升。
0: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8: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9: 优化离境退税政策 2.0 版在全国正式推行，小额抽检制、退税无纸化办理等多项举措落地实施，催生了购在中国的新一轮热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Those are compliments。
11: 这是我在中国买的冰箱贴，还有衬衫等一些衣服，特别满意。
12: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T3航站楼离境退税海关验核柜台。来自斯里兰卡的旅客刚刚在这里完成了退税手续。今年前七个月，仅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 13.1 万票，同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 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 10.55 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 45.01%。 如此快速的增长得益于退税流程的大幅简化。首都机场海关旅检一处旅检四科副科长耿潇介绍，
13: 选取他的常用语言，刷取护照，调取他的个人信息，确认他的出境信息后，系统会自动调取该名旅客名下所有的离境退税申请单。对于购买退税商品金额小于1万元以下的，并且免于验核的旅客，无需额外的操作即可完成业务的办理。
12: 根据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自7月1日起，对退税销售额1万元以下的申请单实行抽检，不再逐单进行实物核验，全流程无纸化办理也同步推行，不仅退税更快了，能退税的商品也更多了。无线耳机、智能手表、国产手机等科技产品正成为境外旅客的新宠。俄罗斯旅客西佐娃·玛利亚说，
14: 我买了一些电子产品，小米、魅族，还有电动牙刷、充电宝等等。
12: 不止北京，离境退税 2.0 版的便利化举措正在全国加速落地。新政明确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统一离境期限至28天。如今旅客在北京购物后可从上海离境退税，在华南、西南多地也已实现跨省市互认办理。广州口岸实现退税验核全流程无纸化，深圳全市形成了14个集中退付点加862个退付商店的即买即退网络。重庆已与四川、云南等五省市实现异地互认办理，天津离境退税商户半年增长超 360%。 湖北17个市州264家退税商店全部开放即买即退服务，退税便利度的提升直接点燃了入境消费热情。据商务部介绍，目前全国离境退税商店已超过 1.5 万家。离境退税 2.0 正让购在中国的品牌效应加速显现。
15: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的《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6: 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氢能基础设施稳步建设。截至2026年6月，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与此同时，多场景高效推进示范验证，交通领域、长途重载、绿色传染、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强调，面向15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氢能产业由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17: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16: 此外，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 1.09 亿吨，同比增长约 3%， 可再生能源制氢迈向规模化发展阶段，累计建成投运产能约50万吨每年。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9: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2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 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

0: 高雪、于晶晶报道。
1: 北京保障房中心七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北京创业青年梁乃馨：
2: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1: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兴介绍，
3: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1: 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4: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1: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2: 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一些订单，是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5: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多省份迎来一轮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台风白海豚今天5点进入安徽安庆市，今天到13号，安徽北部有较强风雨过程。目前安庆市岳西县所有地质灾害点的群众已全部转移，在岳西县石关乡的一处安置点，工作人员正忙着搬运食物、饮用水等物资。岳西县石关乡党委副书记王福生：
7: 我们将24小时全员在岗值守，持续紧盯雨情风情变化，动态巡查隐患点位，严防滑坡、山洪等次生灾害，同时做好安置点的物资保障、生活服务。
8: 从昨天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截至今天10点，湖北襄阳市共有34个乡镇出现暴雨，当地市政部门组织应急抢险队伍在桥梁、涵洞等关键点位值守。襄阳市市政管理处丹江路涵洞应急突击队队长金鑫：
9: 如果遇有涵洞积水，我们这个2000型的排水车会迅速的延伸至最低点，进行架设泵机，全力抽排。同时，我们应急队员会不间断的对涵洞进行巡查，对受水井的杂物进行清理。
8: 今天至14号，京广铁路、京九铁路、孟宝铁路、洛富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10: 今明两天，河南大部将陆续出现暴雨或大暴雨。郑州、开封、许昌等地防汛应急响应已提升至3级。河南高速公路部分路段禁止车辆上站，郑州机场多架次航班取消。许昌市东城区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胡磊：
11: 那个集水点位都派了一个专门的人员，但是值守，特别是一些水深或者这个危险的区域，防止明显的这个标识物，防止一些车辆或者人员进入危险区域。
12: 今天到明天夜间，河北自南向北将出现强降雨天气，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

0: 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信都区朱野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1: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2: 今明两天，山东聊城、泰安、枣庄等地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薛城区6座小型水库、22条主要河道全部落实人员巡查。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3: 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办和转人自首制度，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山西等地有大到暴雨。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河南中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台风白海豚今天11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它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6: 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编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5: 从当前实况来看，河南、山东、河北、京津部分区域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江河水库水位处在高位运行。气象部门提示，未来2-3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目前已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4: 截至昨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
7: 经过3个多月的休渔期，2026年东海专项特许捕捞今天14点正式拉开帷幕。
4: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为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哥伦比亚7.5级地震目前已造成132人遇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初步统计显示，此次地震已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地震发生约5个小时后，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当地时间10号，据哥伦比亚地震重灾区卡利方面消息，随着夜晚降临，卡利居民、救援组织和救援人员继续联合工作，以支持搜救可能仍被困在废墟下的人员。卡利市政府已经宣布当晚实施宵禁，并呼吁市民保持冷静。政府提醒，如果房屋受损，民众可以前往当地设立的2个临时庇护所。在卡利市，当地救援人员正在紧张地搜救废墟之下的被困人员。消防员达尼洛·普拉达说，他们不能放弃任何希望。
10: 你看到这里的一栋4层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显然仍有2名儿童被困其中。作为初步行动，我们已救出3人，包括2名男性和1名女性，他们已被送往医疗中心。目前我们正与社区民防部门以及25个消防队一起开展清理废墟和搜寻2名儿童的工作。我们尚不确定他们是否还活着，唯一得到的信息是地震发生时他们与家人在一起。
9: 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10号说，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4: 伊朗最高领袖10号宣布调整武装力量领导。

0: 层。伊朗外交部强调，美国海上封锁阻碍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航运恢复前景不明，引发市场担忧。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11号盘中一度突破每桶90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1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伊朗武装力量进行6项新的人事任命，其中包括任命阿里·阿布都拉西空军少将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准将晋升少将，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对于伊朗本轮密集人事调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
2: 这一番人事调整强化了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存在感，同时也强化了他的控制力。除了这个层面之外，在前面的一波领导人已经被美以定点亲疏之后，那么这一批新的领导人正式的走马上任，实际上是展示了一种前赴后继为国效力的这么一个姿态。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早前他也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
3: 世界气象组织10号指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创下历史新高。美国同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全美平均气温同样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数据显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达 21.62 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平均值高出 2.79 摄氏度。受旱情影响，欧洲多条大河流量创下1992年有记录以来7月最低值。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等主要河流流量显著下降。意大利波河流域作为欧洲最大稻米产区，被迫实行轮灌制度，部分稻田弃耕。意大利帕维亚省水稻产业今年可能损失超过1亿欧元。法国生态转型部10号表示，法国目前正经历严重干旱，水资源供应持续承压。目前，法国67个省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法国近 70% 的地区已实施用水限制措施。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10号发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极端干旱已影响全国约 59% 的国土面积。高温干旱还助推野火肆虐，法国吉伦特省特大火灾过火面积近 4.2 万公顷，疏散超22万人。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万公顷。此外，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0号称，今年7月持续时间长且强度大的热穹顶现象导致全美创下数百项最高气温记录。7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三少的月份，截至8月上旬，美国仍有大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全球范围来看，今年7月平均地表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47 摄氏度，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暖的7月之一。
0: 其他国际消息，西班牙10号更新了前不久休达危机中的非法移民估算数量，从此前的 7.2 万人上调至8万人。
3: 也门胡塞武装10号对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0: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11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4.35% 不变，这是澳央行再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同时也警告通胀风险犹存。
3: 美国国务院10号说，自特朗普总统第二个任期以来，已吊销逾 17.5 万份非移民签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签署行政令，将建议美国儿童接种疫苗的种类由此前的18种减少为11种，引发争议。
3: 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

13号上午10点到12点将迎来极大。在此之前，在地球白昼的一面，冰岛、西班牙等地将上演壮观的日全食。几乎同一时段内，地球昼夜两面，一面追逐日食，一面。

0: 关投诉时曾忍受辱骂，或接听耗时极长的投诉电话。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名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辽宁我过不去啊。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中国气象局、中央气象台等部门今天18点分别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暴雨橙色预警、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自涝风险气象警报。今天17点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云系依然庞大，还将和冷空气结合，保持超强的造雨能力。降雨将波及江苏、安徽、湖北、河南等10余省份，并持续至本周末。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需警惕极端降雨。预计白海豚减弱后的环流将与冷空气结合，给中东部多地带来强降雨天气。今起到15号，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河南、山东、山西、河北、北京及东北部分地区将迎暴雨或大暴雨，部分地区特大暴雨，尤其是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维持对浙江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和对黑龙江、上海、江苏、安徽、福建、江西、河北、山东、河南、湖北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答记者问，有记者提问，据了解，太平洋岛国论坛一名官员称，台湾代表将出席8月30号到9月4号在帕劳举行的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会议。去年因中方抗议，台湾方面被禁止参加所罗门群岛主办的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会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这也是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确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中方敦促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妥善处理涉台问题，避免影响中国和论坛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记者从昆明海关获悉，今年前7个月，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29.9%。 自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

0: 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余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总台记者获悉，在8月10号播出的一档播客节目中，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指出，西方国家有人迷信惩罚敌国平民可迫使其投降或推翻政府这种观念，但这毫无历史依据。正是这种错误思维促使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开战，试图通过所谓震慑与威慑行动，在短期内在伊朗实现政权更迭。他表示，这种战略荒唐且可笑，无法击败伊朗，只能带来反作用。此刻提示，未来3天，北京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北京西南部和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最近的暑期游，各地的博物馆都是热门目的地，有一个特殊的文物展出圈了。展陈当中的每一项文物都特别爱笑，他们是乐呵呵的陶俑，是有意思的机器，还是绢帛上笑眯眯的可爱孩童。最近呢，辽宁省博物馆联合全国多家文博机构，汇聚了300多件陶器、玉器、青铜器，还有石刻造像、绘画、雕塑类文物和作品，推出了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特展，向公众免费开放。策展方说了，就是要以笑意观文脉，以共情见精神。参观的朋友们说，这嘴角啊根本压不下来，多地博物馆的精品文物个个都在笑，一路笑着走过几千年，笑意融融，给足了陶然自在的情绪价值。而且呢，这次可是全国38家文博机构联手，汇集了各方智慧资源和行动，笑很简单的一个表情，成了实打实的文物表情包，靠的还是考古和文史学者们挖掘出器物背后的精神内涵，这也大大消解了历史和文物与我们普通人的距离感，具象化的文物表达，人人都能共情。文物笑呵呵，我们观者也自在，器物仍然是静默无声，文化已经源远流长。他们从历史长河中的不同地方走来，汇聚在微笑的场景里，从学术之塔到大众心灵，有了微笑特展，我们笑着看过之后，也特别期待更多别具一格的文化活动，让我们对传统文化多一层亲近，多一份文脉更续的责任传承。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东部、上海、江苏西部、安徽中北部、湖北北部和西部、湖南西北部、河南山东西部、河北中北部和西南部、北京、山西东部以及内蒙古中部、黑龙江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中北部和西南部、安徽中北部、浙江东部、河北中西部、北京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和西部沿山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上午9点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同时北京市防汛

0: 抗旱指挥部启动全市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大兴、延庆、房山、门头沟、通州等多区启动了防汛一级应急响应。那么目前北京的应对准备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李阳，帮我们讲讲你了解的最新情况。
1: 好的，我从北京排水集团了解到呢，现在已经提前对接了368座地铁站，33家的医院院区，包括17家的养老机构，配合落实像挡水板安装啊这些应急处置和救援措施，并且与河道部门对接，如果雨情比较大的话，会及时开启排河口的闸门。那为了有效提升道路通行效率呢，今天从晚高峰开始，12号、13号的全天，将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来通行。那针对暴雨红色预警区域存在这个停车场雨水倒灌的风险，市交通委也会同这个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和相关的区，梳理了77条较高的道路，作为紧急避险的一个停车区域，向市民开放。另外呢，现在目前已经有了182个停车场作为防汛应急避险停车场供市民使用。那具体的点位信息呢，可以通过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这个小程序来进行查询。那北京市公路管养部门在下凹市的这个立交桥涵，包括易积水的道路以及地质灾害易发的部位路口呢，布控了值守人员，养护驻点呢也配齐了应急的人员和抢险的机械物资。那在风险隐患路段附近的安全位置呢，也预置了大型设备，确保灾害发生的时候呢，能应急力量快速到达。那通州公路分局养护科的严小海向我介绍说，结合通州区的巡堤防护工作方案，对分管的6条河堤路段呢，已经加强了监测管理工作。一旦发现路面存在裂缝、沉陷、塌陷、管涌等异常的情况，立即上报通州区防汛指挥部以及北京市交通委，联合区交通支队，属地政府及时采取封控措施，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那降雨过后呢，分局还会对管养的路段进行全线的巡查，发现蛇毁等病害呢，第一时间处理，确保雨后不再出现次生灾害。那北京建工养护集团一公路处的刘小涛向我表示，说这个运通隧道呢，是连接副中心和中心城区的一个交通要道，那与地面的连接的通道多达87处，现在隧道东西出入口呢，已经分别加装了1.8米和1.2米高的挡水板，这个标准是已经高出百年一遇的水位1米以上了。那如果达到隧道封闭的条件，隧道会立刻封闭，同时开启隧道内的广播，组织应急人员呢，引导隧道内的车辆和人员通过车行横通道呢，人行横通道还有地面疏散通道来进行疏散。那降雨期间呢，实行的是24小时人巡加机巡，监控视频呢也会同步接入到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实时调取。那城市预警的时候呢，地面巡查加密到每一个小时一次。那行车道的这个积水如果一旦超过27公分还在上涨的话，那所有值守人员以及抢险人员，包括刚才提到的隧道里面的车辆和随行人员都必须撤离隧道。那最后就是山区，像门头沟呢，妙峰山镇是90%是山地，地质情况很复杂，也是山洪灾害的一个高风险区。那暴风雨这个叫暴雨红色预警发布以后呢，相关部门已经开展了物资前置的工作，像妙峰山的民族学校就是储备点之一，现在折叠床、方便食品等生活保障类物资呢已经安置妥当。那还有一些部分村民已经通过投亲靠友的方式转移到了安全地带，那其余还没有离村的人员将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后呢，纳入群众转移的工作。最后就是交通部门提醒广大市民，请尽量减少出行，乘坐公共交通出行。那如果红色预警区域呢，非必要不出行，减少驾车出行，远离山洪。

0: 都到，暂停这种涉山涉水的户外活动，大概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李阳，我们也会持续关注舆情。台风白海豚今天17点已经停止编号，这个台风在7月27号14点生成，不仅活得够久，15天零3个小时，跑得也够远，长途跋涉了7100公里。但是气象部门提醒，停编不代表影响结束，未来黄淮华北一带还会有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那么这次台风很特殊，它登陆之后千里北上，给我国北方多地带来了明显强降雨。台风为什么减弱之后还能重创北方？会对汛情造成哪些影响？又该怎么来应对？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来了解一下。
2: 台风白海豚今天11号11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它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3: 台风环流的减弱不等于台风影响的结束，受到台风以及它后续这个残涡，还有北方冷空气以及它东侧另外一个台风水汽的接力的影响，我们国家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是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编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2: 此次比较反常的一点就是台风白海豚登陆点在浙江，减弱之后却给北方造成比较大的风雨影响。不同于多数台风登陆之后快速耗散，白海豚储存了巨量海洋水汽，残余环流一路北上，和北方冷空气相遇，再叠加地形抬升，就把强降雨输送到了千里之外的北方区域，出现了风减弱雨增强的现象。与此同时，本次台风影响时间异常持久，远超普通台风。对此，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冠博分析表示，
4: 普通台风的移动速度通常是20到25公里每小时，如果是它的移动速度小于15公里每小时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这种走得比较慢的台风，那它会在一个地方长时间的滞留，那所以它带来的这种风雨影响呢也会持续的时间比较长，那造成的这种积涝灾害呢也是比较危险的。那对于移动速度超过30公里每小时的这种台风呢，就是走得特别快的这种台风，那它带来的这种风雨呢是来得快去得也快，但是它对局地的这种突然间的打击啊，以及这种破坏积累呢都是比较局地和比较强烈的。通常呢一个走得慢悠悠的弱台风带来的这种积涝的一个灾害呢，要远远超过一个急匆匆的一个强台风。
2: 从当前实况来看，河南、山东、河北、京津部分区域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江河水库水位处在高位运行，水利部门也已经部署针对退水阶段的工程风险开展工作。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副司长严培华介绍，
5: 应对台风要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在台风来临之前要提前把水库的水位降下来，为后续更大的洪水留足防洪的库容，洪水来的时候呢就利用这些库容把大流量的洪水给拦住，这样从根本上就可以降低流域的洪水风险。
2: 气象部门提示，未来两三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1: 我们在这儿也特别提醒城市居民注意城市内涝带来的影响，暴雨预警期间尽量减少外出，低层住户可以在门口堆放沙袋，防止积水倒灌，如果家中进水，立即切断电源、燃气阀门，迅速向高层或楼顶转移，切勿滞留地下室。户外步行，各位要避开涵洞、隧道、下沉路段，远离路灯、配电箱等带电设施，发现路面漩涡，说明井盖缺失，立刻绕行，不要盲目趟水。驾水遇到积水路段，果断放弃通行，如果车辆被困水中，立即弃车逃生，不要等待。被困地下空间时，迅速向高处撤离，利用手机、口哨求救，等待专业救援。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最近有些朋友出现了嗓子疼、咳嗽、发烧的症状，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数据

0: 显示，国内新冠疫情持续维持中流行水平。疾控部门表示，这次疫情上升仍属周期性波动，以轻型感染为主，监测没有发现疫情波动对整体医疗秩序造成明显影响。现在国内已经有了八九种新冠口服药了，大家可能也会关心，阳了之后究竟什么人该吃药，什么人不用吃，药又该怎么吃，用药的时候还有哪些禁忌必须留心，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来了解一下。
1: 中国疾控中心最新发布的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显示，新型冠状病毒目前总体上处于中流行水平。2026年7月27号到8月2号，在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和住院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的呼吸道样本中，新冠病毒均为阳性率最高的病原体。其中，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样本中，新冠病毒感染阳性率达到 22.3%， 但阳性率较前一周上升趋缓。专家介绍，当前优势毒株 NB.1.8.1 免疫逃逸能力强，同时距离上一次感染高峰时间较久，人群总体抗体水平处于低谷期，加之夏季人员流动增加，空调室内通风不良等因素影响，助推了病毒传播。国家呼吸医学中心中日友好医院副主任医师高倩表示，从症状上来看，近期新冠病毒感染阳性患者多为轻症，以咽痛、咳嗽、流涕等上呼吸道症状为主。
2: 针对确诊的人群的话，整体上患者是偏轻的，住院的转化率，重症的比较少。
1: 疾控部门表示，新冠病毒感染乙类乙管以来已成为常见多发的呼吸道传染病，总体流行强度与前两年相当。北京市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所长张代涛说，
3: 新冠病毒的流行呢，呈现一个周期性的特点，通常每年会有一到两次的波动，八日门诊的就诊量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医院的药物储备呢也是充足的。
1: 感染新冠后有哪些药物可以使用？目前国内主要有八种新冠特异性口服治疗药物可供临床使用，仙诺特韦片、赖瓦特韦片、青秀酸川瑞米德韦片、莱瑞特韦片、阿泰特韦片、奥格特韦纳胶囊、阿兹夫定片、莫诺拉韦胶囊。此外，盐酸伊斯特韦片已经通过审批，上市后将有更多治疗选择。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期向北京、上海、河南、湖北、广东等省市了解，目前公立医疗机构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供应总体平稳，能够提供相关诊疗服务。同时，通过对北京、黑龙江、上海、广东、重庆五个省市的部分基层医疗机构配备情况进行抽查发现，多数机构至少配备了一种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上海市黄浦区豫园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药剂科主任陈方健透露，包括原研药物在内，目前他们配有两种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能够满足患者用药需求。
4: 目前配备新冠药品有两种，一种是国谭创新的青秀酸道瑞米德韦，一种是辉瑞的批药奈玛特韦。目前药品配备充足，患者来我们社区以后，我们有相关的检验检查，都可以确诊他是否是新冠阳性。确诊以后呢，我们也按照相关的要求向上传报。
1: 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目前主要药品批发和零售企业均表示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供应充分，网络购药平台流程畅通，群众可按需依处方购药。下一步，国家将持续关注新冠疫情变化趋势，指导各地加强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供应。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医师宋蕊介绍，新冠特异性抗病毒药能够抑制病毒复制，有助于缩短病程，及时减轻症状，尤其是对一老一小、孕妇、有基础疾病的慢病人群，尽早使用能够有效防范重症风险发生。
5: 尤其是我们有基础病的这些人，老年人他本身基础病就比较重，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如果在感染的身段呢，就会在原发基础病的基础上就会加重它的一些病毒感染进展的风险，尤其是像肺部感染的进展啊等等的这些抗病毒药物，早点去给患者去应用上，它抗病毒的效果会更好，早期的去阻断它，缩短我们的一些阳性症状的一个持续的一个时间，能够改善我们相关的这个症状。
1: 但专家也提醒，所有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均为处方药，不建议患者自行服用，应该在专业医师或药师指导下使用。国家呼吸医学中心中日友好医院副主任药师孔旭东强调，目前部分新冠口服抗病毒药物与其他药物可能存在相互作用问题，例如利托纳韦与数十种常见的老年基础性疾病治疗药物存在连用禁忌，部分新冠抗病毒药还可能影响其他药物在体内的代谢，导致部分降脂降糖类药物严重不良反应风险增加，同时部分患者不按医嘱用药也可能增加用药风险。

0: 选择一些含有，尤其是含有利托那韦的这样的一些制剂的时候，要注意，可能跟你服用的药物会存在可能比较强的相互作用的问题，可能会导致你的其他的药物的不良反应的增加，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一个风险。尤其是对于肾功能不全的病人，有一些药物在使用的时候，可能就要去减量去使用。妊娠哺乳和儿童的话，那就要去专科去进行就诊，由医生来进行药物治疗的选择。
1: 孔旭东表示，从临床证据看，当新冠阳性时，并非人人都需要使用抗新冠药物。治疗必要性通常根据患者年龄、免疫状况、基础疾病等进行重症风险的分层。对于大部分健康人群，新冠属于自限性疾病，一般可以在一周左右恢复健康，可采取对症支持治疗，减轻症状。但如果出现高热持续不退、呼吸困难、喘闷、低氧等情况，必须积极就医并使用抗新冠药物。
0: 当得了新冠的时候，是不是属于高危人群？你是不是要有必须要用药的这样的一个指征？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但是对于我们在高危人群的用药选择上面，比如说这个病人是一个基础疾病很多、免疫功能不好，像血液啊什么的这样的一些病人的时候，那我们可能在治疗的时候就会更积极。
1: 近期正值暑假，人员流动仍然较为密集。疾控部门建议，为防范呼吸道传染病疫情，建议公众在密闭环境下做好个人防护，保持良好卫生习惯。出现发热、咳嗽或者其他呼吸道感染症状时，与人接触要佩戴口罩，保持室内良好通风，根据需要及时就医。中日友好医院副主任医师高倩建议：
2: 一老一小，免疫功能相对低下人群。孕妇，我们还是不建议去人多的、密集的地方，尽量要佩戴口罩。如果去公共场所外出，回到家之后，还是要做好手卫生的一个清洁。出现发热或者呼吸道症状，及时就诊。
3: 所以啊，最该提醒的是别自己乱吃药。真正需要尽早用药的是老人、有基础病的高风险人群。尤其要注意，有些药呢和降脂降糖药有相互作用，乱吃反而可能伤身。同时，大家的日常防护也别松懈，密闭场所戴口罩、勤洗手、多通风，一老一小就少去人多的地方。这些老办法仍然管用，咱们把心态放平，把防护做细，科学应对，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手机壳咱们大家都用，十几块钱就能买，贵点的呢可能几十块钱。可是最近网上有这么一种手机壳，外观看着跟普通的壳没什么两样，价格呢能卖到300、500甚至七八百。您可能问了，凭什么这么贵呀？不是它材料多高级，也不是有多防摔，而是在手机摄像头的位置啊，加装了一块小小的棱镜，利用光线折射原理，让手机呢在平放的状态下，仍然能够拍摄到侧面的画面，再配合相关的设置，甚至屏幕熄屏之后，录像也能继续。更耐人寻味的是，面对这项功能，有商家话就说得很含糊其辞了，反复暗示，懂的都懂。那这样的手机壳藏着什么样的生意和风险？生产、售卖、使用这样的东西又会踩中哪些法律红线？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孙欣、谭震的调查。
5: 记者调查发现，这种被商家称为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它的原理并不复杂。在手机摄像头外加装一枚棱镜，改变镜头的近光方向，这样一来，手机不需要正对拍摄对象，也能够拍到侧面的画面。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劲儿拍侧面？有商家向记者直言，这类产品的一个重要用途就是偷拍。他介绍，手机可以平放、侧放，镜头朝着别处，实际拍摄的却是另一个方向。为了给记者演示该装置的拍摄效果，这位商家专门给记者打来视频电话。
6: 套上这个摄像头就可以了，然后这个外壳你可以随意更换。这个是我用了镜头的哈，给你看一下，它就这么清楚。看我手在这边，它侧面拍的，镜头在后面。你也可以这样录啊，你可以把手机反过来呀、啊，或者放在床头那边啊。这个你要看你自己怎么放手机啦，看你自己操作，你懂就好了。
5: 记者发现，在摄像头外部加装棱镜后，拍摄的画面边缘处会呈现一道模糊的黑边。对此，商家表示，通过放大画面可以尽量把黑边裁掉。
6: 就是你手机像素越高，它就越清楚，每一个它都会有这个黑边，你知道吗？如果你想全屏的话，就把相机扩大一点点就好了，它就没有了。这个属于技术。

0: 问题吧，每一个都有，因为怎么说嘞，它毕竟不是改设备嘛，如果你改设备它就可以全屏，它这个多少会有一点点遮挡。
1: 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尝试搜索发现，直接输入部分相关关键词已经很难找到此类商品，但换一种说法，使用关键词变体，一些商品仍然能够被搜索到。这些商品的销售十分隐晦，产品页面往往只有简单的图片，不介绍具体功能和用途。面对记者关于拍摄方式、使用场景等问题，一些商家也含糊其辞，避而不答。多名商家表示，这款产品卖得很火，目前已经断货。也有商家直言，货还有，但是没办法发，因为查得严。
2: 咱们总共是两款啊，一款有孔的，一款无孔的啊。后台扣一，有卡片点卡片，等一下我下播，我给你们回过去。
1: 记者注意到，市面上在售的折射手机壳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售价300至500元的有孔款，另一类是价格高达700-800元的无孔款。多名商家向记者介绍，两款产品的实际功能一致，差异主要体现在隐蔽效果上。据了解，有孔款的近光位置没有塑料壳覆盖，从外部仔细观察能够直接看到壳体内的棱镜组件，无孔款则使用和外壳颜色相近的透光塑料将折射棱镜完全遮蔽，因此隐蔽性更强。
3: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河北省有一肃宁县，写都是肃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5: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6: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书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7: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8: 上回书说到军师庞统庞士元总想着急于拿下洛城，所以就跟刘备商量好了分兵两路。庞统呢是从洛城城南那条小道攻打洛城的西门，先锋官是大将魏延。刘备呢，先锋官是老将黄忠，由打北边这条大道去攻打洛城的东门。可是刘备刘玄德总是不放心，刘备就跟庞统说，军师，昨天定好了计策之后，我夜间忽然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勇士拿着一根大铁棒打我这右胳膊，我睡醒了仍然觉得这胳膊疼，军师，你是我的左膀右臂，是不是这次不应该这么打洛城啊？哎，庞统摆了摆手，主公啊，身为大丈夫上阵临敌，那伤亡是常有的事，做个梦又何足为奇呀？主公，您千万别往心里去。不，庞军师，我所想，为什么孔明军师让马良送来这封书信，军师还是小心为妙，不然的话我们仍然守住扶关再想办法。庞统听完刘备这句话，心中憋了一股子闷气，哎，不由得气往上撞，这实话就说出来了。庞统把嘴一撇，主公啊，您这是明明被孔明这封信所迷惑，我也知道了，这是孔明不愿意我保着您进西川一战成功立此大功，所以才派马良送来这封书信。主公啊，您是太信任孔明了，看完这封信您总是疑心，才做了这场噩梦。主公，您可以不信呐，我跟您说，我指挥人马前去攻打洛城，要立此惊天立地的功劳，保主公您稳坐西川，我庞统就是肝脑涂地，

我心有所愿。庞统就是不听刘备的，刘备也没有办法。这样庞士元就传下命令，全军将士五更造饭，天令出兵。到了第二天，大队人马准备好了，吃完了早餐饭，刀枪器皿、锣鼓帐篷、粮草等项拴杀车辆，分路而行。魏延是先锋官，后边是庞统带着大队。老将黄忠是先锋官，后边是刘备带着大队。黄忠跟魏延两路先锋军都出兵了，刘备刘玄德还是不放心，他就来跟庞统说话，想劝庞统两个人换个方向，我去取小路，你去取大路。没想到刘备刚来到庞统面前，这庞统坐下这匹马，突然间马的前蹄往前一趴，马眼生了，扑通一下就把军师庞统由打马上扔下来了，可把刘备吓坏了。刘备甩镫离鞍下马，哎呀，庞军师！手下不少将士呢也过来搀扶庞统，刘备一伸手就把庞统这匹马的缰绳揪住了，把这匹马弄起来了。这时候手下人把庞军师已然扶起来了，刘备就问军师，你为什么骑这么一匹劣马？哎呀，主公啊，这匹马我经常乘坐，从来没有这样过。不成。刘备摆了摆手，看着这匹马，庞军师，如果战马临战衍生，恐怕会误人性命。这样吧，你看我坐下这匹白马，训练得很熟悉，而且脾气很温顺，军师你就骑我这匹马，把你们那匹马给我骑。虽然这一件小事，但是刘备是君，庞统是臣，本来这匹马已然现在马失前蹄，马往前来个前簪了，而刘备把自己的马给了庞统，刘备骑这匹劣马，庞统很受感动，恭恭敬敬给刘备深施一礼，主公，我深感您的厚恩，就是我庞统万死也不能报答主公之恩。主公，您不要疑信孔明这封书信，你我上前杀敌，准能一战拿下洛城。刘备想劝，但是看庞统去意已决，刘备就不能再说什么了。庞统、庞士元、陇四将任等班官上了马，就骑着刘备这匹白马，刘备呢也上了马，骑的是庞统这匹马，两个人分兵了，一个顺小路，一个顺大路，庞统走小路，刘备走大路。等庞统人马走了，刘备刘玄德催马前行，回头看了看庞军师的背影，刘备叹了一口气呀，确实这次兵进西川，庞统总是心急，头一次在扶关宴的时候就想把刘璋杀了，这次呢仍然想采取上策，是刘备刘玄德决定采取中策，取扶关，一战一战往前打。但是刘备刘玄德也觉得这次兵进洛城，庞军师仍然太急，可是自己一而拦，再拦再拦，庞军师一定要去，刘备也只好摆了摆头，得了，刘备这样指挥人马继续往前进兵。因为两军人马已然有些日子没交战了，但是洛城城中西蜀的战将是早有准备的，大将刘珪知道灵包死了之后，就跟手下众战将商议，大将张仁就说，将军，咱们城南可有条小路啊，这条小路直逼西门，如果刘备的人马有了动静，必须有一支人马去把守这条小路，可以守住西门，洛城就万无一失了。好吧，张仁将军，你看咱们这仗应该怎么打？

刘将军，发出探马打探军情，如果刘备一进兵，我马上带着3000人马到小路去埋伏好了。只要他兵马来了，小路道路窄，旁边杂草丛生，就可以接杀刘备的兵将。洛城里头全都准备好了，这时候探马来报，刘备已然出兵来打洛城。张仁立刻全身披挂整齐，带着3000人马出城，就奔这条小道来了。这条小道确实是很险，两边有树木有杂草，埋伏几千兵根本就看不出来。张仁就把这3000兵一边1500埋伏好了，架上强弓硬弩，藏在里边往外看好看，但是有点外边有行军往里看，有这些草有这些树，你是根本也看不出来。张仁这3000兵埋伏好了之后，严阵以待。城里的兵将呢就准备好了，只要城外动起手来，立刻分兵由打各个城门杀出去。这时候刘备刘玄德跟着老将黄忠指挥大队人马，就奔了前边这条大道。大将魏延魏文长胯下马，掌中一口刀，指挥前军就奔了山南这条小路。后边是军师庞统庞士元。大将魏延指挥人马往前走，走到这条小路，这路是越来越窄越来越窄。大将张仁已然得报了，在高处往下一看，大将魏延胯下马，掌中刀，指挥大队人马过来了。张仁往下传令，放过魏延，咱们的目的不在捉一员战将，后边肯定是刘备指挥大队人马，擒贼先擒王，只要把刘备生擒活捉，把刘备杀了，西川就保住了。所以魏延大队人马过去也没发现伏兵。这时候庞统骑着刘备这匹白马，指挥后队已然进了山间小道。张仁一看，好啊，这不是刘备骑的这匹白马吗？我兵我将准备好了，就射这匹白马。张仁就准备一声令下，庞统骑着刘备这匹白马，指挥大兵是越走越近了。这时候身为军事家的庞统骑着马正往前走呢，一看山道越来越窄，两边高山逼着这条小道只有一条路，而且旁边树木丛杂。什么时候？夏末秋初，这秋天的微风一吹，树叶叉叉直响。庞统听见声音，一勒坐骑，看了看旁边的地形，庞统心中也一动。降道关何在？庞军师，此处是何地？庞军师，这个地方叫落凤坡。啊！庞统大吃一惊，庞统心里可就乱上了。庞统心说，我的道号就是凤雏，这个地的地名叫落凤坡，难道对我庞统不利吗？这个时候庞统想起这件事对自己不利，就想起刘备这个梦，就想起诸葛亮这封信来了。庞统心说坏了，马上往回要拨马，说了一声我兵速退。晚了，就在同时，山前一声炮响，哒！张仁命令下了，紧接着梆梆梆梆一阵梆子响，一边1500，两边3000兵将同时射这匹白马。因为张仁说了，骑白马的就是刘备，射！众矢之的呀，3000兵，一人射一支箭，3000支箭，一人射十支箭，30000支箭，这庞统还跑得了吗？再说庞统虽然骑着马呢，往回跑跑不了，往前进进不了，而且庞统是个念书的文人墨客，他不会武艺，手中没有兵刃，就即便有口宝剑能拨打凋零剑，这么些剑那庞统拨得开吗？
没有一会儿的功夫，可怜庞统年纪轻轻36岁就死在乱箭之下。按说庞统是不应该失算的，我们前边说了，庞统是急于求成，如果人对一件事情要急于求成，就会失去理智，所以庞统的修养是差于才智的。36岁年纪轻轻，这么好的才华，这么大一个军事家，就死在落凤坡前，实在是可惜。所以说兵书战策讲得好，元夫而古忘其身，就是说一个指挥员临阵指挥的时候，应该专一破敌，才能审时度势，认真研究对手，听取别人的正确意见。如果说庞统真这样做了，元夫而古忘其身，应变的指挥这场战争，他就会很快的看好了地形。本来呢，应该庞统利用地形打一个反伏击战，结果让张任的伏击战成功了。庞统就这么样一个有名的人物，这么大的本事，跟诸葛亮齐名的谋略家，死在落凤坡前，只能说明他太轻率了，并不是出于天意，而是人为的不足。庞统死了，张任非常高兴，以为射死了刘备刘玄德，指挥大队人马杀呀，哗，3000兵将由打两边往下一杀，庞军师一死，主将阵亡，不战军心自乱，两边的兵将杀，刘备手下的人马可就惨了。可是前边离着前军的军士就知道后边出了事儿了，但是还有的不知道庞军师死了，赶紧撒腿往前跑，就禀报先锋官魏延、魏文长：“魏将军您慢走啊！”魏延不准把头回头一看，何事惊慌？魏将军您看，后边出事了。魏延再一看，魏延可吓坏了，因为魏延骑着马在最前边，只好高声喊嚷：“我军闪开了！”想着让自个儿兵士闪开，由打当中间催马过去，指挥兵将前去营救后军。说书好说，实际上就不好办了，因为山南这条小路道路太窄了，两山加一川，旁边都是峭壁悬崖，当中间再有杂草，再有兵将来回跑，张任指挥兵将往前再一冲，魏延这口刀一个人能有多大的力量？魏延可急了，旁边有新归降西蜀的兵将就跟大将魏延说：“先锋大人，干脆您往前杀吧，直接杀奔洛城城下，奔大道，咱们还活得了？”好吧，魏延只好拨转马头，指挥人马往前冲杀，直奔洛城。突然间前边一支队伍拦住去路，因为洛城的兵将已然听见动静了，守将吴兰、雷同指挥人马也奔这条山前小路，想在前边阻住刘备的兵马。两个人指挥兵将就把魏延、魏文长围在核心，魏延死战也冲不出重围。杀着杀着，突然间吴兰、雷同得报了：“将军坏了，后边有人杀上来了。”两个人赶紧拨着马头往回跑，魏延知道这一定有我的救兵来了，赶紧催马掌中大刀往前杀。就在这时候，听老将黄忠高声喊嚷：“魏文长，我前来救你。”哎呦，魏延心说：“老将军您来的太是时候了。”这边是黄忠胯下马，掌中佝偻古钺象鼻子大刀，这边是魏延胯下马，掌中一口刀，两员战将指挥人马两下夹攻，乌兰、雷同打不了了，就往回败，一直败到洛城城下。洛城城里打炮声一响，大将刘珪指挥人马杀上来了，正好碰上刘备、刘玄德。刘备掌中双股剑，能打得过大将刘珪吗？杀了没有几个回合，刘备拨转马头，带着残兵败将往下就跑，刘珪指挥人马往下苦苦追杀，
这时候黄忠魏延一看刘备败下来，赶紧打叫主公吧。

城的人出的越来越多。老将黄忠大将魏燕跟刘备可打不过来，想守住两座营寨也守不了，只好穿寨而过，这两座大寨就归了西川的兵将了。刘贵跟吴兰雷同仍然往前杀，刘备没有办法，只好往扶关跑。大将张仁跟刘贵已然见了面了，让刘贵在后边，张仁胯下马掌中枪往下苦苦追赶刘备，一直追到快到扶关了。刘备真急了，再一瞧后边残兵败将太少了，刘备心说完了。就在这时候，听前边炮声一响，裂开三万大兵，当中间两员小将，一个是小将关平，一个是公子刘封，两个人三万大军生力军在这裂开阵势，一看刘备大将魏延还有老将黄忠到了，赶紧闪开道路，把军臣放过去，三万大兵严阵以待。张仁一看这仗不好打了，小将关平在左，小将刘封在右，两个人上前杀敌，俩打一个，张仁打不了了，只好拨转马刀，带着残兵败将往下跑。两员小将指挥人马冲杀，夺了不少战马，追出二十多里地去，然后才得胜回归大营。刘备带着残兵败将入了扶关了，查点人数，不见军师庞统，刘备急了，庞军师何在？手下人禀报，庞军师不幸在落凤坡中箭身亡。刘备扑通一声就死过去了，手下人赶紧把刘备扶起来，撅砸锤叫，主公您醒醒醒醒吧，人死了不能复生，主公您要保重身体。好容易把刘备叫过来了，刘备是放声痛哭，刘备难过呀，有庞军师保着我进兵西川，有诸葛亮坐镇荆州，没想到庞军师死在落凤坡，刘备能不着急吗？赶紧摆设灵堂为军师招魂遥祭，所有的战将全都哭啊。老将黄忠就劝刘备，主公您别哭了，黄老将军，庞军师死了，如果张仁前来攻打扶关，你我君臣可怎么办呢？主公，您马上写封信，派人骑着快马够奔荆州，把军师孔明先生请来。孔明先生来到西川之后，必有高策。好吧，刘备只好忍住哭声，提起笔来给诸葛亮写信。等把这封信写好了，就听见外边炮鼓连天，杀声震耳。有兵丁进城禀报，主公，西蜀大将张仁指挥人马在城下交战。大将魏延、老将黄忠挺身而出，主公，我们关前杀敌。哎，刘备摆了摆手，军师死了，咱们还保守城池要紧，就等着诸葛军师到了，再跟西川的兵将交战吧。老将黄忠、大将魏延只好遵命。告奔城头，指挥兵将布置城防。咱们单说刘备，把这封书信写好了，信中的内容当然是请诸葛亮来到西川，指挥兵将夺下西川的洛城。话虽如此，可是谁替诸葛军师镇守荆州之地呢？刘备刘玄德是个有心之人，他非常相信诸葛亮，所以刘备当时信中就没写，他一眼就看见小将关平了。刘备刘玄德叫了一声，关平，拜见主公，你拿着我这封书信，马上带着手下人昼夜兼程回到荆州，把书信交给军师，军师自有料理。遵命。关平接过这封书信，揣到怀中，回到自己的屋里，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拴纱十五，全身披挂整齐，带着自己二十名亲兵，跟刘备刘玄德告辞，就离开扶关，骑着

0: 马昼夜兼程啊，小型夜宿饥餐渴饮非止一日。这一天来到荆州，关平跟这20名亲兵跑得浑身是汗，马几乎都跑不动了。来到荆州衙门，关平甩凳离鞍下马，手下人把马接过去。关平有气说：“往里走，等于爬进荆州大堂啊！”这一下把手下人全都惊动了，赶紧禀报军师孔明。诸葛亮干嘛呢？诸葛亮正跟手下所有的战将还有一些文官正在大堂议事呢。诸葛亮给德宝说关平回来了，诸葛亮就一愣。这时候关平腾腾腾跑到诸葛亮面前，扑通一声如同趴在地上：“军师，现有主公一封书信请您过目。”诸葛亮伸手接过这封书信，诸葛亮就傻了，心说看小将关平这个样，肯定庞军是准死无疑。到底诸葛亮留谁镇守荆州，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上回说到庞统死在落凤坡前，刘备没有办法，写了一封书信让小将关平回到荆州去请军师诸葛孔明。等诸葛亮看见小将关平，诸葛亮眼泪掉下来了。关平把书信呈上，诸葛亮看完书信才知道，军师庞统庞士元在7月初7被大将张仁中箭射死在落凤坡前。诸葛亮放声大哭，所有荆州的文武官员没有一个不掉眼泪的。大家劝吧，一边哭着一边劝诸葛亮。诸葛亮擦干了眼泪，忍住悲痛：“众位将军，列位先生，主公让关小将军送来这封书信，现在主公兵扎扶关，进退两难，如果我诸葛亮不去，主公如何能得到西川呢？”关云长在旁边抱拳拱手：“军师，如果您要到西川，谁来镇守荆州？荆州可是重地呀，镇守荆州的事情不是小事。”是啊，诸葛亮拿着刘备这封书信，主公信中并没有说清让谁来镇守荆州，但是我也明白主公的心意。众位，你们看看为什么主公信中没有说明白呢？主公在信中只说让我量才而用。我想既然主公派小将关平前来，这意思呢就是让关将军当此重任镇守荆州。诸葛亮说到这儿，看着关云长跟关云长说：“关将军，你们刘关张弟兄桃园结义，视同生死，天下人全都知道。再说刘关张弟兄自从起事之后，今天得下荆襄事业，能够进兵西川是十分不易。关将军，希望你能够镇守荆州，接下荆州的大印，千万千万不要负皇叔所托。”诸葛亮说这话面部表情是十分严肃的。关云长没推辞，站起身形给诸葛亮深施一礼：“孔明军师，我关云长愿意镇守荆州，绝不负大哥之托。”“好，来看印绶伺候。”手下人赶紧把荆州的大印捧到诸葛亮面前。

诸葛亮捧着印交给关云长，关云长伸双手接荆州的印。诸葛亮擎着印就跟关云长说：“关将军，你可呀。”

上的颜色就变了。听关云长说出一个死字，心中很不高兴，想着把这印撤回来不给，但是话已然说出来了，再说主公让小将关平前来，就是让关云长坐镇荆州，诸葛亮不能把话再收回来。诸葛亮手里托着这印，就问关云长：二将军，你镇守荆州，亮够奔西川辅佐主公前去打仗，我就问你一句话，倘若我走之后，曹操带大兵前来，要夺荆州之地，保赤壁鏖兵之仇，关将军打算怎么办？军师，我关云长全力以赴战败曹兵。好，二将军，我再问你，如果曹操领兵到了，而江东的孙权也借机带兵来取荆州，二将军你打算怎么办呢？军师，我关云长分兵聚之，这边抵抗曹兵，这边寂灭孙权。哎，诸葛亮摆了摆手，把双手往后一退。关将军，如果你要这样，北拒曹操，东抗孙权，那荆州就危险了。我临走之时嘱咐关将军，你记住我八个字，就可保荆州万无一失。请军师说哪八个字？关将军，你可要记住了，这八个字就是北拒曹操，东合孙权。好，我关云长铭记肺腑。这时候关云长说铭记肺腑了，军师的话我不能忘了。北拒曹操，东合孙权，可到了后来，曹操大兵南下，孙权也出兵，关云长就忘记军师诸葛亮嘱咐这八个字了。所以说诸葛亮确实不愿意庞统死，庞统这一死给诸葛亮造成多大的困难。诸葛亮这一生就是想保着刘备刘玄德，取荆州取西川，然后待天下有变北伐曹操，结果庞统死在西川了，诸葛亮不得不进川，把荆州的大权交给关云长了。如果说庞统不死，诸葛亮不走，荆州是万无一失的。就即便是庞统不死，诸葛亮非得进川不可，把庞统换回来坐镇荆州，荆州也是万无一失。可现在没办法，两个军师死了一个，诸葛亮进川只好按照刘备的意思把重任交给关云长。诸葛亮嘱咐关云长，你记住我八个大字，北拒曹操，东合孙权。没想到关云长后来不听，吕蒙白衣渡江，关云长败走麦城，关云长死了。关云长这一死，张飞为了给哥哥报仇，结果张飞也死了。刘备刘玄德不听诸葛亮，不听赵云的，大兵兵伐东吴，让陆逊陆伯言一把火把诸葛亮这一生积攒的军事和所有的经济力量全都让陆逊一把火烧了。所以说庞统如果不死，诸葛亮不进川，荆州万无一失，确实诸葛亮能够完成自己隆中对的心愿。这么一来，诸葛亮的计划就破了。所以诸葛亮嘱咐关云长，你一定记住我的话，北拒曹操，东合孙权。关云长说：“我铭记肺腑。”诸葛亮这才千叮咛万嘱咐，然后把荆州的大印交给关云长。关云长就让文官马良、一级向朗、糜竺，还有战将糜芳、廖化、关平、周仓辅佐关云长坐镇荆州，然后调动人马准备进川。诸葛亮派出两支队伍，一支队伍是大将张飞张翼德带领一万精兵，让张飞顺大道杀奔巴州，然后到洛城西边会合，而且告诉张飞先到者是头功。
要派了一支水军让大

将赵云、赵子龙为先锋，也是一万大兵逆江而上，也会兵于洛城。诸葛亮随后带领大队人马，军中带着简雍，还有新来的书记官蒋琬、蒋公言。这个蒋琬可不是一般的人，这是诸葛亮从打很多人当中选出来的。蒋琬是零陵湘乡人，也是荆襄的名士，在诸葛亮手下为军中的书记。诸葛亮呢，这后队是15000人马，所有的兵将全都调动好了，张飞准备出发了，跟诸葛亮告辞。诸葛亮就告诉张飞，三将军，这次你带领10000大兵进兵西川，你可要知道，西川豪杰英雄特别多，千万千万不可轻敌。这一路之上，三将军，你可要约束三军，不准违反军纪，不准欺压百姓。因为主公刘皇叔进兵西川，一直是在收民心。西川的一些人士愿意归附刘皇叔，就因为刘皇叔宽以待人。三将军，你可要按照皇叔的心意行事。到了西川之后，一定要安抚存续，更不许随便的鞭挞士卒。将军，希望你能够立大功，早到洛城，你就建立大功，不可失误。哎呀，军师放心。张飞全身披挂整齐，高高兴兴跨下马，掌中丈八蛇矛枪，指挥大兵进兵西川。张飞往下传令，一定按军师的话，不准骚扰西川的黎民百姓，只要归降的就一定要恩待。张飞这支大队人马往前走，没想到一些小县还有小小的关口的兵将全都竖起降旗归降了。张飞出保安民，然后派人镇守恩待归降的战士，大队人马秋毫不犯，直取汉中，就够奔拔郡。离着拔郡有30多里地了，探马前来禀报张飞、张翼德，说拔郡的太守姓严，名严，是蜀中一员老将，虽然年过花甲了，但是胯下马掌中一口大刀，武艺高强，上开硬弓，有万夫不挡之勇。城池已然把守好了，城池之上并没竖起降旗。张飞气坏了，好啊，我三将军张飞、张翼德一进川所到之处全都竖降旗，你个严阴不竖降旗，来进兵。大队人马往前走，离八郡10里地，张飞吩咐一声安营扎寨，一声定营炮响，10000大兵埋锅造饭，铡草喂马，立营门，栽大杆，扯督旗，点名过某，罚放军情。张飞扎下了一座大营，然后升作中军大帐。张飞叫过一名小校，来呀，你按我的命令赶紧告奔八郡，你告诉严阴老匹夫，让他及早归降，如若不归降，我张飞杀进城去，是刀刀斩尽，刃刃诛绝。遵令。这员小校接过张飞这支大令，迈步走出大营，是直奔八郡。八郡老将严阴确实是蜀中一员名将，有万夫不挡之勇，而且为人十分正直。老将严阴是八郡的主帅，听说刘璋派法正到荆州去请刘备，老将严阴用手拍着胸口，心说主公啊，你这是独坐穷山饮虎自卫，本来这山就够穷的，你还拉了一只老虎看着你，那老虎掉过头来一张嘴，还不把你刘璋吃了吧。所以老将严阴心中十分难过，没想到西川没有一位英明之主，让我们这些战将，让我们这些文官也替主公刘璋着急。所以刘备的兵将一进西川，老将严阴发出探马，四下打探军情，本想带着八郡的兵

去打刘备，但是又怕有人来攻取自己镇守的八郡。这时候老将严颜得报了，刘备的三弟张飞、张翼德胯下马、掌中枪，带着10000大兵杀奔八郡，已然离此城不远了。老将严颜立刻全身披挂整齐，点齐了5000大兵来出兵。手下人就劝严颜：“严老将军，您虽然胯下马、掌中刀，能够跟张飞一战，但是请您暂息雷霆之怒，听我一言，好吧？有话讲在当面。老将军，您须发洁白，年过花甲，您可要知道，张飞、张翼德胯下马、掌中枪，当初在当阳县长板桥上一声能吓退曹操100000大兵，张飞太勇了。老将军，您虽然不顾年过花甲，但是您要知道，您的职责是镇守八郡，倘若您出关一战要败在张飞手下，您要把八郡丢失，这是守土之责。哎呀，老将严颜手里银然一听，此话有理呀，但是兵来将挡，水来土屯，难道说我兵就坚守不出吗？严老将军，坚守不出只是暂时的，您要知道，张飞这次来到八郡，他是力于急战，大队人马又打荆州而来，他必须有足够的粮饷，您只要不跟他动手交兵，张飞在城外扎下大营，耗他一个月，他粮草就耗尽了。您也听说过，张飞是个急脾气，而且张飞他一着急他就爱喝酒，喝醉了酒就常常鞭挞士卒，等张飞急了，他鞭挞士卒，军中生乱了。严老将军，您再指挥人马杀出八郡，一战成功，就可以生擒活捉张飞。好，老将严颜这个人豁达大度，听手下良言相劝，摘盔卸甲，脱战袍，5000兵将各归训地，然后指挥人马布置城防，严加守范。老将严颜回到大堂之上，刚刚落座，报，守城兵将前来禀报，回禀严老将军，现在有张飞派人前来面见老将军，有话说。好，命他前来。守城的兵将开城门，就把张飞这员小校带进来了。这小校啊，跟张飞一脾气还挺横，望着一站也不下跪，请问是严老将军吗？不错，正是我严颜，你有何话讲？我奉了我家三将军之命，我家三将军说了，让我告诉你老将严颜，你赶紧出城归降，如若不归降，三将军杀进城中是刀刀斩尽，刃刃处决。好匹夫！老将严颜气坏了，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隐然在胸前飘摆，张飞是谁？让我归降不归降，刀刀斩尽，刃刃诛绝。好，我先拿你开刀，让张飞看看严颜是何路人也。来，把他的鼻耳割去。啊，我没招你，你刚才犯横没有？割！老将严颜一声令下，就把张飞手下这小校一捆，把鼻子割了，连耳朵也拦了，割了，脸上往下窜血，鼻子没了，说话就不清楚了。然后严颜命手下兵将就把张飞这员小将轰出城去，给他扔到马上走。这匹马驮着这员小校回到张飞大营，把张飞营门小校吓坏了，赶紧把他搀下来，搀扶到中军保障。小校趴在地上，严将军，那说不清楚了。张飞一看，啊，好你个老将严颜，你敢这样对待我的小校，来，点起500马队杀上前去。张飞指挥500马队胯下马、掌中枪，杀出大营，直奔八郡。人马在外边裂开阵势，这500马兵高声叫骂：

上头，梆梆梆梆一阵梆子响，弓箭弩箭弓弩齐发。张飞胯下马，掌中枪，带着这五百兵想杀过吊桥过不去，进入宇宙飞黄。就这样，张飞由打中午叫到晚上，人家严严不出兵，你想靠近根本靠近不了。城上头灰瓶炮子滚木离石，弓箭就往下射，往下砸呀，把张飞气坏了。没办法，太阳落山了，只好带着五百马队回到大营。第二天，张飞带着兵将又来到城下交战。这一交战，守城的兵将禀报老将严颜，老将严颜来到城头之上，往城下观瞧，他看见了张飞胯下马，掌中丈八蛇矛枪。老将严颜抽弓拔箭，刃口填弦，吧嗒，这支箭就射出去了。张飞身为大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听见弓弦响，他一歪头，老将严颜这箭出的太快了，张飞没躲开，扑的一声，这支箭就射在张飞的头盔之上。张飞抬头一瞧，一员老将在城上还拿着弓呢，这没错的，就是严颜呢。张飞用大枪点指严颜，老皮包，我杀进城去，生吃你肉。张飞气得直哆嗦，晃身形，擦楞楞甲印声音响，指挥兵将呐喊声音叫战攻城，但是人城里不出兵，张飞气性再大没办法，只好又回到自己大营。第三天，张飞带着兵将仍然列阵叫骂，人家严颜还是不出兵。张飞一想，这老将严颜就是不出兵，我天天在这骂，把我张飞累死也是白费。张飞想到这儿，往左右一看，看出来了，这座八郡是座山城，周围山势十分险峻。张飞让手下兵将在这叫战，一个人骑着马就到了山上，甩蹬离鞍下马，拉着马一步一步往山上走。走到山上最高的地方，张飞往下一看，看清楚了，整个八郡城尽在自己双目之中。哦，张飞拉着马往下瞧了半天，心中暗暗佩服老将严颜呢。虽然老将严颜没有出城，城上布置好了城防，架上强弓硬弩，灰瓶炮子滚木离石，可城中准备的十分严密。就在四个城门里边，一队一队全都是严颜的兵将严阵以待，手里拿着刀枪，而且所有的街道上都有不少年轻力壮的老百姓在这望过运刀剑、运吃的、运水，而且运了灰瓶炮子滚木离石，帮着严颜的军事守城。啊，张飞心中一动，老将严颜足智多谋，久经大敌，我张飞必须靠智赢他，这位三将军要想计策了。张飞回到大寨，心说这八郡城城中有准备，无论如何我得想办法把老将严颜诓出来，得想一个调虎离山之计，只要严颜能出八郡城，我张飞就有办法拿他了。张飞想好了主意，就把手下这些精明强干的兵叫过几百个来。张飞暗中嘱咐他们，从明天开始，你们到山中砍柴火，顺着山道给我找，有没有其他的路程可以穿过八郡，你们打听好了之后前来禀报于我。张飞这条计策使出去了，老将严颜就知道了，但是老将严颜并不知道张飞使的是调虎离山之计，他在城中也能抬头看见山中有动静。哦，张飞你发出探马在山中寻找路途，好，老将严颜也挑选了几十个兵丁，你们给我潜出城外，混到张飞兵将当中，到张飞营中看看张飞到底使什么计策，然后回来禀报于我。

0: 到底是张飞用计成功，还是老将严嫣用计成功，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爸爸，跟我下棋吧。
3: 爸爸这儿正忙呢，等等，等等。
2: 可是我怎么叠呀？
4: 宝贝儿，你等妈妈打完这三圈我再教你啊。红中，哎，等等等，碰。
2: 爸爸爸爸，你答应我去动物园的。
3: 好不容易一个星期天，让我再睡会儿，你等等啊。
2: 那妈妈呢？
4: 妈妈跟张阿姨约好了做美容。哟，时间到了，你等我回来再说，等我回来再说啊。
2: 爸爸妈妈，再等我就长大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朋友们，欢乐童年开始啦！

0: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1: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2: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珍惜这些美食，要不是人类，他们在10000年前就灭绝了。
1: 哥哥，这南瓜饼甜甜糯糯的，好好吃哦！你要不要吃一个？
3: 好吃？
4: 那看在你这么盛情邀请的份上，我就勉为其难吃一个吧。
2: 嘿嘿，戏精，还勉为其难？你不吃，我吃了啊！要知道，南瓜是很珍贵的食物呢。要不是我们人类，他们10000年前就灭绝了。
4: 南瓜很珍贵，还是人类的功劳。
1: 爸爸，我和哥哥有一样的疑问，你得好好解释一下了。
2: 我们人类的活动呢，给许多生物的生存造成了威胁。可是啊，也有一些生物是依赖人类才能够超长待机，逃避灭绝，在地球上存活下来的。比如咱们平时吃的南瓜和西葫芦，早就该灭绝了。南瓜和西葫芦呢，都是葫芦科南瓜属的植物。现在南瓜属啊，几乎没有野生品种了，只剩下人类培育的那些了。
1: 为什么只剩下人类培育的那些了？
2: 因为南瓜属植物种子的传播者早就灭绝了呀。南瓜属的植物富含葫芦素，苦味的葫芦素是植物用来防止动物啃啮的生化武器。人类啊，只要吃几口富含葫芦素的野瓜，就会中毒。
4: 哦，明白了。人类如此，那动物岂不是也是这样？
2: 动物也和人类类似，动物啊都不太喜欢苦苦的野瓜。比如在美洲野外可以找到的南瓜属臭瓜，成熟以后味道就很苦，猫和狗都不吃的。牛吃了以后，它们的奶水也会变苦，它们要不是饿极了也不会吃。如果牛羊一下子吃太多这种野瓜，还会中毒呢。
4: 没想到啊，原本南瓜竟然是有毒食物，那南瓜在古代岂不是就没啥用处了？
2: 有一些动物例外，不过是年代比较久远一点的动物，比如已经灭绝的美洲乳齿象和地懒却不怕。这一方面啊，是因为这些动物体型的关系不容易中毒，另一方面呢，是因为它们品尝苦味的基因比小动物少得多，所以对苦味啊就不太敏感。只不过呢，好景不长啊，这些大型动物后来都灭绝了，南瓜的处境就很艰难，因为小动物不喜欢它们的苦涩，所以就不会帮它们传播种子。如果不是人类及时培育出能吃的黄瓜，哈，它们恐怕早就挂机了。
4: 南瓜、葫芦是靠我们这些吃瓜群众才得以幸存的，我们这些吃瓜群众啊，还是有点用处的。
2: 对呀，实际上啊，和南瓜属的蔬果类似，很多美洲植物早就应该灭绝了。比如牛油果那么大的核，那是为地懒准备的，小动物根本就没有办法吞下整个核，也就做不到帮牛油果传播种子。和牛油果类似，番木瓜的传播者也灭绝了，它们的种子有毒而且又大颗，小型动物根本就没有办法

0: 把它们搬运到其他地方传播。
1: 那这些小动物真是太惨了，生命中最惨的一件事就是有好吃的但是有毒。
0: 哼，再比如美国柿的传播者也灭绝了。这种柿子的种子啊是有毒的，不能咬碎了吃，所以小型动物啊不可能为它们传播种子。一般啊，本该灭绝但是还存在的生物呢，我们把它叫做演化时代错位。听听啊，其实还是蛮接地气的名字。上面介绍的这些超长待机的植物都是来自美洲的，咱们平时见不到。但是在国内啊，咱们平时在马路上也可以看到一个穿越而来的树种，那就是银杏。
1: 银杏我知道，它被称为活化石。
0: 现实呢并非如此，银杏果实的传播者也早就灭绝了，如果不是人类，银杏早就消失了。
1: 还好我们人类都把它们救下来了，不然都见不到这么美丽的银杏树了。
2: 我猜啊，这个果子肯定不招小动物喜欢，招小动物们喜欢的肯定是会传承下来的。
0: 对呀，银杏的果子啊其实挺臭的，不太招大多数动物喜欢。银杏的种子的主要传播者已经灭绝了，而后来出现的传播者呢效率也不高，所以大概在200万年前，银杏的分布范围就缩小到了浙江天目山等我国境内的少数几个避难所。如果不是我国古代的某些僧人的培育，银杏啊可能就团灭了。因为这些僧人给我们留图又留种，我们现在呢还能在城市里面见到他们。
1: 我记得西安的一座庙里有一棵1400多年树龄的古银杏树，超级美的。
2: 说了这么多跨时代的植物，有没有动物也是穿越来的呢？
0: 动物也有，比如这个马达加斯加的屎壳郎，现在完全依赖人类拉的便便为生。可是你要知道啊，人类是在2000年前才到达马达加斯加的，那之前他们吃的是谁的屎呢？再有啊，印尼的特有生物科莫多巨蜥，现在的主要食物像水牛，这都是人类引入的。那在人类给他们带来食物之前，他们吃的又是谁的肉呢？如果没有人类啊，一些动物很快就会灭绝的，比如马。马虽然是常见的家畜，但是呢，你们啊可能都不知道，这世界上已经没有野马了，野马在几百到几千年前就灭绝了。总之，如果不是人类的存在，我们熟知的很多生物会马上消失。
2: 远古巨兽可能很想说，就这分内之事可足挂齿。
1: 很难想象，如果地球上没有人类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0: 可是啊，地球遇见我们人类呢也很无奈，人类啊也是太能作了，都快要把地球服务器给干趴下了。
3: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1: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4: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
0: 坐着不动却每天掉入2斤，这种脑力竞技和马拉松一样燃脂。程程，最近怎么感觉你胖了？
2: 有吗？不可能啊，我一直在打篮球，不可能胖的。
1: 据我观察，哥哥最近喝饮料的次数增加了，而且还喜欢吃薯片。
2: 你要是再泄密，我就把你藏在书房里的鱿鱼丝和巧克力告诉爸爸。
0: 哼，好，你已经告诉我了，我一会儿就去搜查缴获。你们俩都是小馋猫。我再说一次啊，偶尔吃一点没事儿，但是一定要控制好。说到这儿啊，我觉得你们俩现在需要我一个减肥秘诀，坐着不动每天都能掉2斤肉。
2: 坐着也能瘦，一听就是骗钱的。哦对哦，反正我也没钱，随便听听吧。
1: 我也没钱，我也随便听听吧。讲得好，给你半包鱿鱼丝。
0: 我这个真不是骗人，这是发生在国际象棋选手身上的日常。
2: 下国际象棋时身体又不怎么活动，怎么就能减肥了呢？我记得很多棋手也是胖子啊。
0: 哎，你别急，听我说。不知道啊，你们俩有没有注意过这样一个现象啊？就是考试期间你们两个会消瘦，考试以后呢，哎，又会重新长膘。
1: 没注意。

0: 这没什么感觉。
1: 好吧，以后啊，你们可以注意观察一下啊。其实啊，这个考试瘦现象呢，揭示了一个普遍的规律：动脑子是一种相当辛苦，甚至可以减肥的活动。要知道啊，成人的大脑只占体重的2%，但是呢，却消耗了20%的氧气和能量。也就是说，每天成年人的大脑能消耗350到450大卡，这个相当于大半个麦当劳巨无霸的热量，你说厉不厉害？
2: 爸爸，那像我们这些小孩子的呢？
0: 小孩子的肯定消耗少些呗，像你就知道傻玩，就不消耗呗。
1: 哎，你不要老 diss 妹妹。而且啊，你说错了呀，正相反，小孩子的大脑更耗能。哼，杜克大学的人类学家就说，5到6岁的儿童的大脑消耗的能量占人体一天消耗总量的60%。所以呢，也难怪你们俩每天要吃那么多东西。
0: 这么说来，爸爸，你说的下国际象棋会减肥，我稍微有点相信了。
1: 对啊，下棋啊，尤其是一个耗费脑力的运动项目。比如呢，有一个棋手啊，他在国际象棋锦标赛上瘦了10千克。2004年啊，世界冠军卡西姆扎诺夫在结束世界国际象棋锦标赛的时候，也瘦了近8千克。
0: 听到这个数据啊，看来通过这项比赛来减肥啊，真的是猛，很有效果。
1: 不过啊，他们这个是有门槛的。国际象棋大师在比赛时候的血压和马拉松选手是一样高的，他们的呼吸速率也是普通人的3倍。实际上啊，国际象棋选手在打比赛的时候，一天可以消耗6000大卡的能量，是普通人每天消耗的3倍。要知道啊，为了保持肌肉猛男形象，好莱坞演员巨石强森每天的摄入和消耗是5000大卡。但是这些国际象棋选手已经超越巨石强森了。所以说，国际象棋选手在比赛时的消耗和顶级运动员是差不多的。
0: 哦，怕了怕了怕了，我被劝退了。
2: 唉，建立在这样基础上的减肥方式真的不是很想尝试。
1: 确实困难多多，不是你们这个小小的身体所能承受的。
0: 那他们在比赛之前是不是会疯狂的锻炼，然后疯狂的调整饮食？
1: 哎，对的。目前的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国际象棋界的传奇神童，13岁就打平国际象棋特级大师卡斯帕罗夫的卡尔森，也开始像足球运动员那样锻炼体能了，用来维持大脑的最佳状态。而为了缓冲比赛对体重的冲击，卡尔森的私人营养师就说过，在锦标赛前，他会常常让他多吃意面，用来储存能量。
2: 好的饮食习惯，科学的锻炼方式，那岂不是还差有规律的生活作息？
1: 嗯，总结得很不错，彤彤，这也是你们日常生活当中也要这么去做的。在20世纪80和90年代，国际象棋选手常常抽烟喝酒，深夜开 party。但是现在的选手啊，非常克制，因为这都是为了要保持良好的体能和竞技状态。
0: 哎，爸爸，你刚刚说的呀，都是比赛项目。那我们日常有什么样的任务最能燃烧卡路里呢？
1: 渥太华大学的一位神经科学家就说，大脑消耗的能量主要是用于神经元之间的通讯。如果要加强大脑耗能的话，那就让神经元之间产生过去没有的通讯就行了。所以啊，烧脑的任务必须是大脑没学过的新任务，比如学新乐器啊，学象棋的新走法呀，学新语言等等，这样呢，大脑才会花更多的能量用于建立新的神经元连接。
2: 那我要学习弹奏乐器。
0: 那我要学习新语言。
1: 可以啊，你们以后可以多学习一些新的知识，加强大脑的耗能，也可以让大脑啊得到充分的锻炼，还可以减肥瘦身，多好，一举多得是吧？不过呢，话说回来啊，国际象棋选手打比赛的目的不是为了瘦身，而是为了赢。对他们来说，在比赛时为大脑提供足够的能量，这才是正经事儿。所以啊，在这里我要补充一点，葡萄糖能促进人的记忆力，所以比赛的时候呢，他们需要及时补充葡萄糖，但是要适量啊，很多东西如果超过那个度也会变成一种危害。就比如在一次比赛中，卡尔森就摄入了过量的橙汁，结果呢就影响了他的比赛发挥，后来他

0: 医师调整了他的食谱，哎，比赛结果就很好。
1: 学习到了，坐着就能减肥啊。
0: 我刚刚逗你的，就你这小身板还在发育呢，用不着减肥。不过啊，我是要提醒你们，必须得均衡饮食，不能挑食偏食，特别是少吃零食啊，都给我控制一下。
2: 我觉得爸爸尤其需要学习新知识，增加消耗，否则再晚就来不及了。
0: 你们两个就知道欺负我。哎，是不是最近作业太少了啊？
2: 啊，赶紧走。
3: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1: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4: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发现了24颗比地球更宜居的行星，这些备胎靠谱吗？
2: 爸爸，你说除了地球以外，还有其他适合人类生存的星球吗？
0: 咋了？你最近想上天啊？我告诉你，你出了地球，该写的作业一个字也不能少。
2: 哎，爸爸，我不偷懒，我就是想知道嘛。
0: 好，那我就说说我知道的啊。德国和美国的科学家们说，找到了24颗可能比地球更宜居的星球，并且呢，在这些星球上可能有生命的存在。
1: 啊，他们一下找到24颗宜居星球，那我们以后春游秋游不就有地方去了？
0: 哼，别急啊，春游和秋游你想进行星际旅行，那你们还是想多了。公园和科技馆都挺好的。你们知道吗？20世纪50年代，在美苏冷战期间啊，美国和苏联争相发射了各种地外探测器。这些地外探测器呢，覆盖了太阳系内的8大行星：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还有一些小行星。那小行星呢，就是说体积和质量比行星小得多的天体。绝大多数的小行星都集中在火星与木星轨道之间的小行星带。我们现在对于太阳系的认知啊，都是起源于美苏冷战期间的探测结果。同时呢，地面的天文学家们也试图依靠射电望远镜进行巡天，试图寻找到外星人向外发射的电波。
2: 那这么说来，射电望远镜从宇宙中接收到了一些电磁波？
0: 接收是接收到了，从宇宙中呢接收到了一些以固定频率向外发射的电磁波，这让人们啊曾一度陷入到狂热之中，以为我们真的发现了地外的智慧文明。但是这些电磁波呢，很快被证明不过是检测太空仪器的固定频率罢了。
1: 那就没有其他的发现吗？
0: 还是有点其他收获的。科学家们调查发现啊，地外智慧生命的保守估计在50到5000个。但是此后呢，在长期寻找地外智慧生命发出的信号无果之后，人们的期望值开始降低了，把目标从找到外星智慧生命调整到了找到外星生物就行。这时候啊，有地质学家发现在全球大洋的洋底存在着大量的海底热泉，生物学家们呢，在全球各地的极端环境中发现了越来越多的极端微生物。这些新认识综合起来都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地球生命极有可能是起源于稳定水环境下的化学反应，而且生命啊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坚强，它们能在我们各种无法想象的极端环境中生存下来。
2: 生物们都这么拼的吗？
0: 对呀，是很拼啊。科学家们从这些观察中啊提出一个概念，这个概念也开始逐渐被越来越多人接受，那就是宜居带。
1: 宜居地我听说过，那什么是宜居带呀？
0: 宜居带啊，其实有点像我们地球和太阳，就是指某些行星在围绕恒星运动的过程中，距离不远也不近，那它接收到的恒星热量不会太多也不会太少，这样呢，行星上就能有适宜的温度，存在液态水，然后存在生命。但是之前的科技水平啊，咱们连发射探测器到太阳系内每一颗行星上进行考察都是件很困难的事情，所以啊，能够采取的地外生命探测手段非常有限。我们能够做的呢，就是遍地撒网，然后重点捞鱼。
1: 捞鱼？

0: 很形象啊，不知道外星人，哦不，外星生物会不会觉得受到了侮辱？
1: 在太空中探索啊，也差不多就是这样的情况，只不过对象不是鱼而已。首先呢，咱们利用位于地面或者太空中的望远镜进行遥感观测，科学家们会重点标注出一些生命存在的可能性比较大的行星，然后继续对这些行星进行长期的监测，接下来就可以筛选出存在生命可能性最大的那个星球，然后在条件合适的时候发射探测器重点考察这些星球。你说是不是重点捞鱼啊？而且宜居带内的行星啊，因为存在生命的可能性比较大，所以天然就是重点捞鱼的对象。
0: 我觉得呀，主要是为了省钱。
1: 当然了，所有航天项目都很烧钱的，而且还不知道会不会能有一个好的结果，当然得把钱花在刀刃上。而且啊，这个探索的过程其实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在这个撒网的过程当中，科学家们会遇到一个非常大的难题。行星啊，它不会发光。
0: 不发光会带来什么影响呢？行星不是会反射恒星的光吗？
1: 我们目前对于远方恒星系的探索主要依靠的还是望远镜，但是呢，由于系外行星离我们太远了，连恒星发射出来的光线显示在望远镜上也只是一个小光点，那那些不会发光的系外行星所能够反射的恒星光线更是有限，所以呢，我们没有办法用望远镜直接看到这些行星，只能通过间接的方法测量这些行星的参数。
0: 哦，所以你说的所谓宜居带里的宜居星球都是估摸出来的，它们是否真的宜居要打个大大的问号，对吧？
1: 对。此外呢，这次的24颗所谓的超宜居行星距离地球是100光年以上，所以呢，这种宜居行星现阶段最大的意义就是为未来的继续研究做参考。
0: 唉，我还不如先洗洗睡了。
2: 靠我们现在的技术条件还想移民？唉，算了吧。
1: 咱们还是先保护好咱们的地球吧。你看看，地球都被咱们折腾得伤痕累累了。
0: 地球君表示，欢迎人类赶快找到新的地方，赶快移民，越快越好，我快扛不住了。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他们或者是坐在轮椅上，或者是拄着拐杖，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努力生活。
1: 他们或是有器官肢体上的残缺，生理功能上的失常，亦或是有精神情志方面的控制障碍，但他们仍然是构成社会的一份子，只是遭遇的挫折多了一些。
0: 要知道，意志越坚定的人，困苦能帮助他们走得越远。
1: 他们需要一个机会，一个生存、发展、展示自我的机会，而我们需要做的、可以做的是帮助他们迈出这一步。
0: 我们能给予他们最大的鼓励，就是把他们当作正常人看待。

0: 苏林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品读经典，欣赏美文，欢迎收听五元读书会。

0: 观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1: 五元读书会，
2: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照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为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唉，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尽是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

0: 五元读书会。
1: 短歌行，曹操。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月末渡迁，枉用相存，气阔谈咽，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0: 五元读书会。
2: 黄鹤楼，崔颢。

花儿香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与尔同销

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

0: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1: 五元读书会。

有一种美，无需修饰，那是从心里流出来的长歌。河畔滩头，关关雎鸠的鸣唱声里，我们听见了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箴言。山野林地，侃侃伐谈声里，我们看见一群袒露的脊背上迸发出的无价不色，胡曲和三百一息的悲愤。旌旗呼啸处，我们听见了出征将士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的怒吼。无论放浪还是婉约，无论高歌引吭还是踱步吟额，听起来都是那样的自然、真切、活脱、透明，纯粹的就像远古的天空，无邪的就像源头的活水。这就是《诗经》。有一种美不会凋谢，那是盛开在一个民族血脉上的鲜花。3000多年前，在一个古老的国度里，那些没有留下姓氏的先民，将生活、爱情、劳动揉进琴瑟，让散布在山间田野的飞歌流韵蔓延成一条生生不息的歌的长河。这就是《诗经》。历史的风吹落了无数的皇冠，吹散了无尽的繁华，却吹不断那一串串带响的竹简，以及竹简上留下无数指纹的风景。3000年涛声云灭，不变的还是那跳动着生命活力的人性之美。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这无与伦比的东方之美啊，美的河流，美的田野，美的天空，美的云彩，更有美的人，美的情操，美的节奏，美的律动，在人类所有关于美的描绘中，《诗经》是最美的容貌。来吧，让我们沿着诗300的诗行去踏青，去漂流，去追寻，去拾级尘封记。

鸡筑声，惟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但辞爷娘去，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但辞黄河去，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田野。将军百战死，壮士

0: 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当窗李云鬓，对镜添花黄。当窗李云鬓，对镜添花黄。出门看伙伴，伙伴皆惊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夏天对于小孩子来说，是香甜的西瓜，是融化的冰淇淋，是下雨天踩过的水坑。夏天对文艺青年来说，是湿润的海风，是冒泡的橘子汽水，是午后被拉长的影子。夏天对劳动者来说，天气再热，城市运行仍在继续，战高温，斗酷暑，各大小工地的工人们顶着烈日埋头苦干，环卫工人在被太阳炙烤的火热的马路上来回清扫，挥汗如雨。交警们坚守在各个交通要道，用汗水和热情换来了交通的畅通。有烈日下的坚守，就有高温里的牵挂。这个夏天，感谢你们。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夸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哎呀，
1: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眉毛姐，你俩裤眼是出气的？
5: 我眉毛姐，我这是俩裤眼啊。
1: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肃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6: 哎呀，感谢您热情的掌声。这回呢，该我给您说一段相声
7: 啊。爹呢，这是做嘛的呢？
6: 这边怎么这味儿啊？我呀，说相声的。
7: 嘛？
6: 相声。
7: 说是的
6: 啊？
7: 相声。
6: 啊，不不不，
7: 说是的老先生。
6: 什么呀？
7: 说个这个董列国呀，济公传呢，大武艺呀，小武艺呀，舞女奇珍西游记呀，
6: 你瞧瞧，
7: 说书的老先生
6: 知道的还不少。
7: 好啊，
6: 您听错了，说书那个我不会。
7: 你那是
6: 相声。
7: 声？
6: 哎，
7: 吹笙的
6: 啊？
7: 那是民乐呀。
6: 什么呀？
7: 吹个新货郎啊，宋公良啊，百鸟朝凤啊。头啊，
6: 您那耳音得治治了吧？
7: 吹笙的？
6: 什么吹笙的呀？我这是相声。
7: 对呀。
6: 嗯，
7: 相识吗？
6: 怎么还过不来？
7: 还是相识。
6: 不不不，你这样啊，你跟我学好不好？
7: 那今天非学会喽。
6: 逐字的啊，
7: 来吧，
6: 非把你教会了不可。
7: 你说吧。
6: 相相相
7: 相相相。
6: 好。声声声
7: 说说说。
6: 相声，
7: 相声，
6: 今儿我就不信了，今儿来啊！相声，
7: 相识，
6: 相声，
7: 相识，
6: 相识，
7: 学会了。
6: 他把我教会了，行了。
7: 你还挺聪明的啊！
6: 不费那劲了，你呀说不上来了。
7: 怎么着？
6: 你说不上来？
7: 那要说上来呢？
6: 你要说上来，我是茄子。
7: 你什么？
6: 茄子。
7: 是说相声的吧？
6: 不是，您等会儿，这怎么说上来了？
7: 寸劲儿，
6: 寸劲儿。
7: 对了，
6: 你就是诚心，我看着。
7: 那知道你是说相声的，
6: 跟我这斗是吧？
7: 那是特意找你来的。
6: 找我干什么呀？
7: 打算跟你们一块儿也表演节目啊。
6: 你呀、
7: 啊，我看你们这个组织好几场了
6: 啊！对呀、啊，
7: 俺也想跟你起起腻。
6: 哎哎，
7: 不是那个起起哄啊，
6: 起哄，
7: 别这个掺和掺和。
6: 像我们这，您可来不了。
7: 怎么呢？
6: 你看我们这相声，首先您这口音就不成。
7: 口音？
6: 哎，
7: 你轻视我这个口音啊？
6: 不是轻视啊，
7: 看不起人呀、啊？
6: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不是这个意思。
7: 不是这个意思吗？
6: 我告诉你啊、
7: 嗯，
6: 我们这个相声啊，有一定的要求。
7: 还有要求？
6: 当然了。哎，说点什么呀？大笑话、小笑话，哎，猜个灯谜啊，对个春联，说个绕口令，这些都是我们的。
7: 嘛玩意儿？
6: 绕口令。
7: 绕口令。
6: 对了，
7: 就你这个嘴还能说绕口令呢？
6: 我这嘴怎么了？比你强多了，知道吧？
7: 那看不透啊。
6: 你看不透。
7: 你要能使
6: 啊，
7: 那就学得上来。
6: 你要学这绕口令？
7: 这个玩意儿没嘛呀！
6: 哎呦，你太小瞧我们了。
7: 没嘛呀？
6: 没什么。
7: 没什么呀？
6: 行了，要不这样，
7: 你说吧。
6: 我现在说一个，你听着，
7: 当场就能学得上来。
6: 看你能不能学上来啊？听我这绕口令。
7: 这个玩意儿，
6: 听着啊。说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拄着蹦白白拐棒棍儿。你来这个。
7: 说吧。
6: 嗯。说完了。
7: 说什么了？
6: 没听见的。
7: 你说嘛了？
6: 哎，我说着你好好听着行不行？
7: 我刚才你说了。
6: 这当然说了。
7: 那你说呀。别说了，我说绕口令了。
6: 哦，我得你叫个曲儿是吧？
7: 那没主意呢。您

0: 注意点啊！
1: 你看你秃噜就完了，
0: 什么就秃噜就完？好好听着啊！
1: 你说吧，
0: 说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拄着蹦白，白拐棒棍儿。
1: 完了，
0: 完了，
1: 完了
0: 啊！怎么了？
1: 来个老头拄棍儿就完了。哪句绕嘴呢？这不蒙人吗？这这玩意儿
0: 不是您这样，您别这么来皮连皮带脚的好不好？
1: 是是是，
0: 您把我这完整的学一遍，我听听。
1: 告诉你说，
0: 嗯嗯，
1: 说出来
0: 哦，
1: 就比你那个清楚。
0: 是这话、啊？
1: 这个绕口令
0: 是吗？
1: 听的是字眼，
0: 这话说的对，没错，
1: 字眼
0: 是字眼。嗯，来吧，
1: 听着，
0: 听您那字眼，
1: 一句话有吗？
0: 来来来来来，
1: 听着，
0: 说吧。
1: 简单味是简单味来的吧？
0: 简单味没错。
1: 对，这个绕口令大部分都是简单味来的。
0: 你瞧，这还不少。来来来来来，
1: 咱总结出经验来了啊！
0: 来吧，
1: 说简单味来了个白胡子白棍，手中捧白老头。
0: 不是，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这个不是
1: 这字眼。
0: 哎，等会儿，等会儿，什么一秃噜就过去了？您这说的可不对啊！
1: 怎么了？
0: 您这拐棍拄老头啊？
1: 对了，
0: 反了。
1: 说这个了吧？
0: 对了，
1: 应当是
0: 老头拄拐棍儿。
1: 老头拄拐，这木嘛呀？
0: 来这个吧，
1: 调过来不就完了吗？
0: 来来来，
1: 听着，
0: 嗯嗯，
1: 说出来就比那个清楚。
0: 别吹牛，来，
1: 见那边，见那边来了个白胡子老猴。
0: 嗯，
1: 老猴像话吗？
0: 您怎么意思这是？
1: 老猴像，老头儿哎，
0: 不是老猴，没老猴什么。
1: 见那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
0: 哎，
1: 清楚不？
0: 来，行，
1: 见那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
0: 嗯，
1: 白胡子有八十多了吧？
0: 你管他多大岁数干什么呀？
1: 五十来岁还黑胡了呢，
0: 没说胡子的事儿。
1: 七十来岁还惨胡了呢。
0: 您提这不？
1: 你媳妇还磨胡子呢？
0: 废话吧，不是？
1: 我得给你分析。
0: 不用你瞎皮带劲。
1: 姐那边，姐那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
0: 对，
1: 姐那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个冰棍儿。
0: 什么？这个
1: 拐棍儿。姐那边来回了白胡子老头，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个拐棍儿。拄这个棍儿完了吧？
0: 不行，不对，蹦白的白拐棒棍儿，
1: 还有个拐。
0: 对了，
1: 见那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个拐，
0: 拄啊拄拐
1: 啊，这个拄着个棍儿啊，
0: 不是
1: 拐棍儿，蹦拐，
0: 对，
1: 蹦拐，蹦拐。见那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个蹦拐，
0: 对，
1: 不是啊，见那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白胡子老头，白胡子老头蹦起来给你一棍儿。哎呀，
0: 我招他了，我
1: 招他了，
0: 为什么呀？
1: 找他了，
0: 怎么了我？
1: 上了年纪了，应该叫老大爷。你凭嘛管人家叫老头呢？
0: 你挑的都没道理。
1: 老头急眼了吧？
0: 我这说的是绕口令。行了行了行了，你呀、啊，别这么看事容易做事难，这个你说不上来。
1: 哪说不上来、
0: 啊？对了，你要
1: 站一天，我没说上来、
0: 啊。你没说上来啊？啊，听我这个啊，我再说一个。
1: 还有呢？
0: 好好听着啊。
1: 你说吧。
0: 听下一个啊，注意听了啊，开始了啊。
1: 是。
0: 说接着墙头扔草帽，草帽套老头，老头戴草帽。
1: 耶，怎么就是老头啊？
0: 这不寸劲吗？
1: 老头开会来了。
0: 那你甭管，说绕口令。
1: 这个木马呀，
0: 这也没什么。
1: 这更简单了。
0: 来吧，来吧。
1: 说，
0: 嗯，
1: 接着墙头扔草帽。
0: 哎，
1: 清楚不？
0: 清楚。
1: 说接着墙头扔草帽。
0: 嗯，
1: 草帽不戴老头，老头也不戴草帽。
0: 啊。完事了，
1: 太凉了，
0: 没听说过，
1: 都戴棉帽子了，
0: 必须得说戴草帽，
1: 戴草帽。
0: 对了，
1: 说接着墙头扔草帽，
0: 嗯，
1: 说接着墙头扔草帽，说接着墙头唰扔草帽，
0: 嗯，
1: 草帽扔过去了，
0: 怎么着？
1: 草帽扔过去，老头一看，呀，草帽来了
0: 啊，
1: 呀妈，
0: 干嘛？
1: 紧跑了几步，一探神，嘣儿
0: 呀，
1: 戴上了，
0: 完了。什么就完了？
1: 完了完了完了！
0: 您这绕口令得连起来说，别那么连皮带脚的，我们不听这个。
1: 完了完了完了，这没嘛呀？
0: 这也没嘛。
1: 这没嘛呀？
0: 哦，行了，行，我再说一个吧。
1: 还有呢？
0: 当然了，
1: 你说吧。
0: 这个呀，我觉得你都没法下台了。
1: 真的吗？
0: 真的，你好好听着吧。
1: 真的吗？
0: 听着啊，仔细听啊。说你会炖我的炖冻豆腐，来炖我的炖冻豆腐，不会炖我的炖冻豆腐，不要胡炖乱炖，炖坏了我的炖冻豆腐。来吧，这个
1: 我看出来了。
0: 看出什么来了？
1: 你这个人啊，
0: 嗯，
1: 也没吃过什么香东西。
0: 什么意思？
1: 弄块豆腐就这么费劲啊？你要吃这个烤鸭子，你那个脑袋还不掰下来啊？
0: 你干嘛老这么来？ 就说这绕口令，你别这么连皮带脚的，我不用你
1: 分析，
0: 你这都是瞎分析。
1: 这得分析。
0: 哎呦，
1: 吃的是豆腐，
0: 对，
1: 不是咸豆腐
0: 啊，
1: 是炖豆腐。
0: 好嘴条，好，
2: 对，
1: 不煮着吃，不闹着吃，
0: 那是
1: 炖着吃。
0: 嗯，
1: 这几个字眼搁在一块儿，
0: 嗯，
1: 那就是地冻豆腐，
0: 还不错，我说
1: 清楚不？
0: 来，
1: 这就完了，
0: 把这绕口令给我说上来。
1: 是，
0: 来吧。
1: 你会炖我炖炖冻豆腐，来炖我炖炖冻豆腐。你不会炖我炖炖冻豆腐，你不会炖我炖炖冻豆腐。你不会炖我找你做嘛你？
0: 什么我不会炖的？
1: 你得会炖呀！
0: 啊，我会炖。
1: 你会炖我炖炖冻豆腐，来做我炖炖冻豆腐。我不会炖我炖炖冻豆腐，请你做炖炖冻豆腐。我不会炖我炖炖冻豆腐，找你做炖炖冻豆腐。你会炖我炖炖，你熬着吃行不？怎么这么费劲呢？
0: 马上。别受这罪了，
1: 都放炮了。
0: 记住了啊，以后什么事儿没有看着那么简单，都得下功夫去练。
1: 就是不？
0: 当然，
1: 你
0: 这样好不好？
1: 你说吧。
0: 我再说一个简单的，
1: 讲俩的，
0: 给你找个脸儿，
1: 找脸儿，
0: 你好好休息休息，好不好？
1: 我丢人了吗？
0: 你说呢？
1: 抓着面子，
0: 抓着面子。
1: 那你说，那听听，
0: 听着啊，来简单的啊，
1: 简单，
0: 听着啊，说。吃不得不吐不得皮儿，不吃不得倒吐不得皮儿，
1: 就这个呀？
0: 啊，
1: 这也太简单了。
0: 你来了呀，
1: 小朋友都会是。
0: 对，你来。
1: 这个玩意儿有什么呢？
0: 别有看不起。
1: 吃嘛呢？
0: 葡萄。
1: 吃葡萄。
0: 对，
1: 吃葡萄怎么着呢？
0: 不吐葡萄皮儿，
1: 可以理解。
0: 嗯，
1: 咽了，不吐就咽了呗。
0: 啊，不，
1: 这可以理解。
0: 不是
1: 那个不吃葡萄怎么着呢？
0: 他倒吐葡萄皮儿，
1: 这就不好理解了。
0: 怎么？
1: 那不吃葡萄哪来的葡萄皮呢？我不吃啊，哪来的葡萄皮呢？你这个不合理。
0: 我怎么碰上杠头？你说这玩意儿，我给你解释解释。
1: 不吃。
0: 不，他这合理在，我给你讲。
1: 你说
0: 讲就明白了。
1: 怎么合理呢？
0: 说这个人吃葡萄的时候啊，他这个葡萄皮搁这腮帮子这块儿，他可没吐。等他吃下一个的时候呢，把刚才那葡萄皮噗给吐出去了，一个顶一个。这么来的，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哎，
1: 还得解释。
0: 你看看，
1: 你不解释你听不明白。
0: 你老不明白。
1: 我明白了。
0: 嗯嗯。
1: 吃葡萄的时候呢，
0: 嗯，
1: 不吐皮儿。
0: 对，
1: 在这里存着。
0: 那当然。
1: 都吃完了呢，
0: 嗯，
1: 找没人的地方，噗，那脆皮儿去了是吗？你。
0: 对了，
1: 我明白了。
0: 啊，
1: 你这地方有素子吧？
0: 怎么意思？这是
1: 我分析了，
0: 别瞎分析了。
1: 这是唇印，
0: 对，
1: 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叭，跟打字机似的出来了。
0: 赶紧说吧，
1: 你使丹田气，你光使劲，你说不出来啊。哦、
0: 行，
1: 是个唇印
0: 啊、哦，唇印，
1: 你听着啊，
0: 来，
1: 说，
0: 嗯，说吧。
1: 这不都不都不都皮儿，不吃不都倒都不都皮儿，你看，对吧？
0: 真是寸劲儿呗！
1: 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嘛。
0: 对，
1: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你清楚不？
0: 啊，行，这个算你说。
1: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清楚。
0: 你看，
1: 吃橘子不吐橘子皮儿，不吃橘子倒吐橘子皮儿，你吃。
0: 还有橘子的事儿呢？
1: 吃苹果不吐苹果皮儿，不吃苹果倒吐苹果皮儿，你这个脑子可聪明啊！
0: 哎呀。
1: 吃冰箱不吐冰箱皮儿，不吃冰箱倒吐冰箱皮儿。
0: 我听说过吗？吃冰箱像话吗？
1: 举一反三。
0: 什么举一反三的？
1: 就是聪明。
0: 再一会儿您七次七都出来了啊，像话吗？别说一简单的，逮着之后就得理不让人
1: 家。这不卖。
0: 你这样好不好？啊，我再说一个我拿手的最难的，你听听这个。
1: 还有呢？
0: 当然了，
1: 抓紧时间吧。
0: 来吧，
1: 你说吧。
0: 嗯，听我这个啊。
1: 嗯。
0: 说打还是打南边啊？
1: 哎、
0: 南边啊！
1: 哎，打那个绕口令大部分都是简单。
0: 啊，真是从南边来的。嗯，说打南边来个喇嘛。
1: 喇嘛是
0: 喇嘛僧
1: 哦，出家的僧人。
0: 对了，手里提拉着五斤塔嘛。
1: 这个塔嘛是
0: 塔嘛鱼啊？
1: 那您说塔嘛鱼
0: 啊？那不行，那不绕嘴啊。
1: 我、哦、绕嘴。
0: 哎，必须的。
1: 塔嘛。
0: 哎，说打北边来个哑巴。
1: 啊，这哪知道了？ 不会说话的。
0: 哎，对对对对对，
1: 怎么着呢？

0: 腰里头别着个喇叭，
1: 吹的那个吧？
0: 对了，
1: 这有什么呀？
0: 记住了吗？
1: 喇叭、哑巴、塔嘛、喇叭，这有什么了？这叫绕嘴呀？哪叫绕嘴呀？我说上了没？就这么聪明？
0: 你别光说这四样，我把它没绕起来的，一绕起来，这绕口令就成立了。
1: 这个玩意儿还能绕起来呢？
0: 你听我这个，
1: 那您说吧。
0: 注意听着啊，别搅和啊！我这好久没练了，我告诉你啊，好好听着啊。
1: 是。
0: 说打南边来个喇嘛，提拉着五斤塔嘛；打北边来个哑巴，腰里头别着个喇叭，提拉塔嘛的喇嘛，要拿塔嘛换别喇叭哑巴的喇叭，别喇叭哑巴不乐意拿喇叭换提拉塔嘛喇嘛的塔嘛。提了塔嘛，喇嘛急了，拿塔嘛打了别喇叭哑巴一塔嘛，别喇叭哑巴也急了，拿喇叭打了提了塔嘛喇嘛一喇叭，也不知提了塔嘛喇嘛拿塔嘛打了别喇叭哑巴一塔嘛，也不知别喇叭哑巴拿喇叭打了提了塔嘛喇嘛一喇叭，喇嘛回家炖塔嘛，哑巴站这儿滴滴答答吹喇叭。让他来一遍吧。你来来，
1: 明儿见吧。
0: 回来，
1: 你闪着我、啊、你
0: 这好低了，这个玩的，
1: 你闪着我，
0: 跑不了。
1: 你怎么回事呢？
0: 干嘛去？
1: 不是，这都这么长呢？
0: 咋这这么长啊？这回知道难了吗？
1: 这个不好使。
0: 来来，
1: 这个不好使。
0: 你们会分析？
1: 分析
0: 又来了，这是你强项。
1: 打那边来的是喇嘛，
0: 喇嘛对，
1: 手里提着是这个
0: 塔嘛，
1: 这是一块的。
0: 对了，
1: 不能分家。
0: 哎，对对对对对。
1: 这北边来的是
0: 哑巴，
1: 腰里边这是
0: 喇叭，
1: 这个是一块的，
0: 它是一组，
1: 不能分开、啊。
0: 把这分清楚了。
1: 木马呀，
0: 来吧，
1: 你听着，
0: 我听听你的，
1: 说出来，就比你那个清楚。
0: 别吹牛，
1: 绕口令听的是资源。
0: 又来了，来吧。
1: 说前南边是吧？都是前南边来的。
0: 那咱们啊，来吧。
1: 说啊，
0: 我听你的。
1: 前南边来了个喇嘛，清楚不？
0: 啊，真对。继续，
1: 清楚不？
0: 清楚。
1: 前南边来了个喇嘛，
0: 对，
1: 抵着七八斤塔嘛。
0: 啊，什么七八斤啊？没那么多。
1: 多少斤呢？
0: 五斤。
1: 五斤啊？
0: 哎，
1: 五斤够吃的吗？
0: 那你甭管，就五斤。
1: 家来齐了怎么办？
0: 那你甭管。就五斤，
1: 五斤啊！
0: 别瞎加，加啊！
1: 那就依着你了。
0: 来来来来，
1: 咱就五斤了啊！
0: 必须得来，
1: 就五斤了啊！
0: 五斤五斤，
1: 依你五斤啊！
0: 来来来，
1: 这前南边来了个喇嘛，提着五斤哑巴，哑巴让你了是吗？
0: 你一说错，你嚷嚷什么？你吓我一跳，你知道吗？
1: 哑巴让你了，这哑巴是前北边来的，你提着他怎么办呢？
0: 这不你说的吗？
1: 你听着，弟兄们，
0: 哎，你来说。
1: 前南边来了个喇嘛，提着五斤塔嘛。
0: 对了。
1: 这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别着个喇叭。说奶奶提了塔嘛，喇嘛要拿塔嘛换哑巴。
0: 他
1: 那个喇叭。
0: 说清楚了啊。
1: 哑巴不乐意换呢。
0: 啊？为什么呀？
1: 那塔嘛不够五斤呀。
0: 他看出来了，
1: 哑巴看出来了。
0: 哎呀，
1: 哑巴那个意思就不换了。
0: 是啊，
1: 他不换不就完了吗？
0: 那是。
1: 喇嘛这个性情太暴了。
0: 他怎么着？
1: 抡起这个塔嘛来，照着哑巴直瓢。
0: 怎么样？
1: 就急了塔嘛，急了哑巴也塔嘛。
0: 老客，
1: 可打上了。
0: 哎呀，
1: 打了哑巴，哑巴干嘛？
0: 就是、
1: 啊。哑巴性情太急了，哑巴也暴啊。那意思我不换你打我干什么呢？
0: 对呀、
1: 啊。哑巴就急了，哑巴就急，哑巴就摔了。
0: 嗯。
1: 哑巴能说话吗？
0: 你就别解释了，行不行啊？
1: 哑巴能说话，你是。他那个意思要说还没说出来呢，
0: 好吧，
1: 这是内心活动啊。
0: 哎呀，
1: 那个意思是我不画就别打我了，
0: 就是
1: 忘了呗。
0: 这忘了赖谁呀、啊、
1: 你说的时候我搅和你了吗？
0: 我没搅和你，
1: 站在旁边别言语，
0: 我不说话了，
1: 你听着啊，
0: 听听你的。
1: 说，
0: 嗯，
1: 前南边来了个喇嘛，提着五斤塔嘛。
0: 对，
1: 是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别着个喇叭。说奶奶提了塔嘛，喇嘛要拿塔嘛换。北边别喇叭，哑巴那个喇叭，别喇叭哑巴不愿拿喇叭换。提了塔嘛，喇嘛那个塔嘛，提了塔嘛，喇嘛急了，拿塔嘛打了。别喇叭哑巴一塔嘛，别喇叭哑巴也急了，拿喇叭打了塔嘛，喇叭一喇叭是也不值啊。提了塔嘛，喇嘛拿塔嘛打了。别喇叭哑巴一塔嘛，还是别喇叭哑巴拿喇叭打了一塔嘛，喇叭一喇叭。喇叭回家炖塔嘛吃，哑巴吃嘛你
0: 啊？
1: 这不都。
0: 又来了。
2: 别紧张，别紧张，开始了，紧张啥？别紧张，
3: 我紧张。
2: 你听我 啊，遇到这事儿一般都紧张，你这样跟我学 啊，咱们深呼吸，好不好？来，准备好啊，吸，吸，再吸，吸到底。
3: 到点了，这咋净吸呢？啥时候能呼啊？
2: 这完蛋玩意儿呢，洗干净就能呼？你是苞米啊你啊？
3: 你是彩礼谈判专家，你应该教我如何谈判彩礼，怎么教我干我自己呢？差点死了。
2: 伟大的哲学家柴可尔普罗斯普罗斯塞当普雷斯自己曾经讲过。
3: 谁？
2: 这谁不重要，他讲的话重要。
3: 他说啥了？
2: 他说，人在面对死亡的瞬间，花点彩礼一点都不冤。
3: 那也没有一张嘴就要10万块钱的呀。
2: 我谁跟你要10万呢？
3: 我那没见过面的老丈人。
2: 你跟谁结婚呢？
3: 我跟我媳妇儿啊。
2: 那跟你老丈人有一毛钱关系吗？你给他花10万呢？
3: 对呀，我结婚我不见我老丈人不就得了吗？
2: 你高低不能见。
3: 那个不见他会有什么后果？
2: 如果不发生意外的话，你可能要发生意外了。
3: 你是彩礼谈判专家，这个事儿你能不能帮我解决？
2: 其实咱们这个事儿很简单啊，谈彩礼呢有四门功课，说学逗唱。
3: 完了呀，
2: 这是目录啊。
3: 那赶紧翻篇。
2: 说，说，说是啥意思？就是制造恐慌，让你老丈人觉得就是他这个闺女岁数越来越大，你再不嫁就不好嫁了啊。第二呢，就是学习掌握你老丈人这个喜怒哀乐，跟他处好关系，最好成为兄弟。哎，
3: 那逗呢？
2: 你都跟你老丈人成为兄弟了，这事不逗吗？而且是奇耻大逗啊。
3: 那唱啊，
2: 唱一唱一和呀。你把你对象拉到你的身边，跟你在一边，跟你老丈人捡好听的唠。古有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今有老丈人嫁闺女，一分钱不花，闺女就得跟他爸说拜拜。能做到吗？
3: 能做到。
0: 下课。哎
3: 呦我的妈呀，这也太好了。
2: 哎呀闺女，哎呀闺女，
4: 爸你到了吗？
2: 我还没出发呢。
4: 你怎么帮别人谈彩礼的时候巴巴的，到自己你就往回缩呢？
2: 这啥话说的呢？我这不有事吗？另外你们这也是奇葩哈，你说第一次见面就到咱家见面，你到什么饭店呢？
4: 他是那家饭店的老板，你一会儿到那儿啊就跟到自己家一样啊。
2: 妈，你找一老板，这就，哎呀这行，我闺女站起来了，现在这是找老板了呀。
5: 各位同仁，我们的口号是什么？
6: 不想当老板的员工不是好员工。
5: 那你们是什么？
6: 我们是老板。
5: 漂亮。各位老板，我要去接一下我的女朋友，饭店暂时交给你们，散会。哎呀
3: 我得着急了。
2: 哎行啊，哈哈，这饭店行啊，挺凉的。哎呀，那我以后不就老板爹了吗？这上来我得进去检查检查工作呀。这
7: 你好，欢迎光临。
2: 你是谁呀？
7: 我是老板呀。
2: 你是这家店的老板呢？
7: 不大像吗？
2: 不是不大像，是像大象。
7: 你这就有点侮辱人了。
2: 不是，我不是侮辱你，确实你长得有点太招财了。你这气，
7: 我不光招财，我还招女孩喜欢呢。他们都说我萌萌哒。
2: 说你啥？
7: 萌萌哒。
2: 来，把我萌的打，萌的打我吧。哎呀，
7: 哥人呢？昌哥，哎呀，
2: 对了呀，
7: 我没动了，都给我打吧。
8: 你赶紧躲躲，我来。
2: 我这辈子就到俺俩的砸的，我操！
8: 先生，
2: 那呀，
8: 先生，
2: 你又是谁啊？
8: 我是老板，啊，这家店的老板。
2: 啊、哦，看来是黄，可能是低血糖了，晕了。啊，这还行，这不管怎么说像个人，你是。啊、来，坐吧。
8: 怎么了？
2: 既然你老板，我跟你谈谈啊。
8: 此话怎讲？
2: 接下来我们俩谈这个话题啊，比较沉重，你要有个思想准备啊。
8: 好呀。
2: 就我女儿嫁给你，我说如果我女儿，我没同意啊。如果我女儿嫁给你，跟你要10万，你咋说？
8: 如果这个词用得非常好，我可以跟你探讨探讨。10万块钱彩礼在我这儿绝对不可能。
2: 为什么不可能？
9: 你是嫁女儿还是卖女儿？
2: 我当然是嫁女儿。
9: 嫁女儿为什么要用货币的形式进行交易？
2: 用货币去？你骂谁呢？你搁这货币啊？
9: 女儿结婚你开不开心？
2: 我开心呢。
9: 是嫁女儿开心还是受

0: 收彩礼开心，
1: 我当然是嫁女儿开心呢。
0: 那为什么要收彩礼？
1: 我收彩礼可能会更开心呢。
0: 所以你还是卖女儿。
1: 我这你这么说，我怎么感觉是像卖女儿呢？啊！你这别给我废话，十万行不行？
0: 十万换钱彩礼在我这儿，你想都不要想。别说我没有这十万，就算是我有这十万，我也会给我远方的父母。
1: 哎呦，你要这么说的话，这话没法接，说的是句人话。
0: 毕竟二老帮我照顾三个孩子太不容易了。
1: 怎么？有孩子啊？啊，还有仨、啊？
0: 怎么了？
1: 你有仨孩子不早说？
2: 老公，
1: 你仨孩子，你
2: 老公，
1: 叫你来。
2: 哎呀，你在干什么呢？那
0: 来了个顾客，
2: 算账呢，
0: 都说不清楚啊。
1: 不是前妻是吧？
0: 原配，自产自销，可爱不？
1: 不，你们这谁到底谁是老板呢？
0: 我们都是老板呢，
3: 都是啊。
1: 不，你们家咋的？批发老板呢？你们家呀？我就问问那个真正的老板是谁？
4: 你们在里面嚷嚷，我要走呢啊！嚷嚷什么呢？有这么跟老人说话的吗？啊，你靠边。这个，
1: 哎呀，
4: 专家。
1: 哎呦我的妈呀！哎呀，我在这里，我看到你，我太亲切了，真是！我终于见到正常人了，我这，哎呀，我天，我看你，你在他们当中，你简直是出类拔萃，我现在心情老好了，我跟你说，咱俩拜把子吧，
4: 不是你
1: 拜把子，你高低拜把子，
4: 你干啥？你没这么干，你拜啥呀？
1: 对，哦，一拜天，
2: 你俩干啥呢？
1: 我跟你说俩拜把呢。
2: 起来，多大年纪了，一天天没正形。
1: 我告诉你，你闺女，你不知道我今天这个饭店经历了什么。哎呦，你那对象你还没来呢？我告诉你啊，我就是没啥要求了，你那对象像他就行了啊。
2: 啊啊，那就行了。
1: 哎呀，笑啥呢？还笑啥呢？
3: 我就是岳父，还拜不？
1: 拜托吧我！你别说，哎呦我的妈！哎呀！我这家还巴巴给你上课的，这受害者是我呀！我的妈呀！
4: 不是，爸，你能不能别这么激动啊？
1: 爸不是激动不激动，爸就觉得你跟谁叫爸呢你啊？
4: 不是。
1: 我同意了吗？
4: 不是你这没
2: 同意，你快想想办法呀！
4: 对对对，我先想想办法。说学逗唱，说是制造恐慌、啊。我告诉你啊，你闺女这岁数可越来越大了，她嫁给我那都算你们家烧了高香了。
1: 哎、我的妈！我闺女嫁给你，等于把你收了，那等于是为民除害了，
2: 对不？对，佳佳、啊，你跟她干，你攻击我干啥呀你？
4: 你爹教的。
2: 还教你啥了？
4: 学呀，学是要努力跟老丈人成为兄弟。嗯，这已经成兄弟了。
1: 你给我犊子！
4: 接下来是斗，我跟你爹拜把子的事儿斗不？
2: 我看你挺着我，来靠边。爸，我突然不想嫁了。
1: 你别不嫁呀！你这岁数越来越大了，到时候你咋整啊？
4: 叔叔，你同意了？
1: 我嫁谁？嫁谁不能嫁你？
2: 那也没别人了，
1: 你再找找吧，你翻箱倒柜的肯定能找着啊！
4: 你找啥呀？俺俩这有的人，俺俩凑合过呗。
2: 什么叫凑合过？
1: 你不凑合过，你上哪找？你现在是
2: 为什么要跟他凑合过？
4: 你凑合就跟我过得了。
1: 谁过？
4: 那你不能因为这彩礼里边你姑娘嫁给我呀？
2: 就是不让嫁给他，
4: 你让他嫁给我，那他嫁给谁？
1: 好了，我觉得我们仨入戏太深了，让我冷静冷静，顺便寻找一下我丢失已久的人性。哎呦，这还没结婚呢，就闹成这样！你这要结婚，家里不得爆炸呀？老弟呀、啊，不是，女婿啊，哎呀，没同意呢。来，那个，那谁呀、啊？你到底喜不喜欢我女儿啊？
4: 喜欢。
1: 那你喜欢，为啥就不愿意掏这个彩礼呢？
4: 叔叔，我实话跟你说吧，我这店里的情况你也看见了，就刚才那个胖大厨。他跟了我十来年了，他父母生病了，这钱不得我帮他出啊？还有刚才那两口子，家里孩子争气，考上了个好大学，那用钱地方多，咱不得帮人一把呀？
1: 是该帮人一把，但你结婚谁帮你呀、啊？
4: 叔叔，这彩礼

0: 能按揭不？
1: 你别接了，
2: 接
3: 接。
2: 老板，你有困难你早说呀！
4: 就是啊，结婚这么大的事，怎么不跟我们言语一声呢？
3: 你也太不够意思了。
0: 不是，你们跟了我，我不能亏。

0: 我收了。
1: 结婚是大事儿，
2: 但你们的事儿啊也不小，拿着。
3: 这叔叔，这是什么情况？
2: 我看出来了，你对这帮兄弟们有情，这帮兄弟们对你有意，你这个有情有义的人，我把姑娘交给你，我这心里边踏实。
3: 叔叔，那这彩礼我……
2: 哎呀，这彩礼呀，有些时候不一定是钱，也可能是品。
3: 品？让我细品啊。
2: 人品，你个山炮玩意儿，这
3: 品人呢。
4: 谢谢爸，
3: 谢谢爸，
5: 谢谢爸。
2: 哎呀妈，这么多人，谢谢，拉倒，我这是养不起你们的。
6: 好，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好，谢谢大家。我们拿什么奉献给大家呢？
2: 学学传统节目。
6: 那是一方面。哎，最主要的呢，不断的创新。
2: 哎，有继承有发展啊。
6: 你说的太对了。你看今天都是年轻的观众。
2: 是。
6: 怎么让年轻的观众更加喜欢相声，热爱相声啊，把我们的相声这个艺术发展下去呢？哦，
7: 内容。小超啊，内容很重要啊，很重要。我们现在丰富的内容，孩子们看什么，对不对？
6: 新的内容，丰富的文化，先进的东西融入到相声当中，让他们更爱听，我们以后更有发展呢，未来年轻人的市场才能更有良性的发展，你说对不对？
2: 你知道什么叫空话吗？
6: 什么叫空话？
2: 您这就是空话，弄半天这都什么啊？
6: 我这说的都是实打实的话啊，
2: 加入一些新鲜的东西。
6: 没错，
2: 是是
6: 新鲜的。说的通俗一点，高级的。哦，当然了。说这个老先生也在呢，这他不懂。
2: 哦，我不懂。
6: 哎，年轻没什么文化。
2: 我怎么不懂啊？我正经，我北方举校，我怎么不懂啊？
6: 什么学校？
2: 北方举校啊。
6: 哎呦，各位年轻的朋友们啊，我介绍一下北方举校啊，那是天津这个相声人才的摇篮呢。
2: 是是是，
6: 全国招生。哎，真的很难考
2: 啊，这实话呀。
6: 全国招生每年啊才有30到40个的名额啊，
2: 招的很少
6: 很少。
2: 对，
6: 哎，有16个人报考。
2: 对了，你出去吧，你出去我干嘛？您这一下打击我们这一片，你知道吗？
6: 不是啊，举校说实话，孩子学相声没问题，文化稍微差一点。
2: 您说呢？我不认为啊。
6: 你不认为？这样吧，我说几个名词，管理学方面的，看你知道不知道。
2: 您说出来我就知道，
6: 说出来你就知道啊。鲶鱼效应，知道吗？
2: 我不知道。
6: 哼，不知道了吧？
2: 是什么意思？
6: 刚才还吹牛呢。鲶鱼效应，就是关于鲶鱼的一种效应。
2: 这观众抢我一句。
6: 不知道了吧？
2: 嗨。
6: 还有青蛙效应，
2: 这是
6: 关于青蛙的一种效应。
2: 其实说实话，你这个我好像明白了，但我不太明白。
6: 再给你说一个，木桶效应。哦，就是关于木桶的
2: 一种效应。好嘞好嘞，你就是说废话是怎么着啊？
6: 这三个比较复杂，给你说一简单的吧。
2: 简单一点的，
6: 近亲效应。
2: 哎，这个我真知道。
6: 这你知道？
2: 这个不用解释。
6: 说话不容易。
2: 什么叫近亲效应啊？就是说呀，这个父母呢，他们是个亲兄妹。
6: 老师啊，
2: 这个不能说。没有没有出五福。
6: 不行不行，
2: 他生傻了。
6: 我好，不要再往下解释了。您都没听清楚。
2: 怎么？
6: 近亲效应。
2: 近亲效应
6: 不是近亲，近亲。音像什么意思呢？
2: 什么意思？
6: 就是你最后说的一句话，或者你最后办的一件事儿，往往给这个人的印象是最深的。哦，哎，能够淡忘之前的一些行为。
2: 这个叫近因效应。
6: 这叫近因效应。
2: 您瞧瞧，您说这个东西都管理学，我平常生活当中用不着啊。
6: 管理学你用不着啊？咱们单位的事儿你不参与管理啊？
2: 我不参与，我净让人管理啊！我这个，
6: 这倒是实话
2: 啊。是啊，
6: 你这能力也不能让你管理
2: 啊。对呀，这没有用。
6: 这怎么没用啊？这是社会学方面的。家庭方面也有，
2: 家庭方面也能用吗？
6: 当然了。你就是什么效应吗？买单效应。
2: 什么叫买单效应啊？来，
6: 想知道吗？嗨，先买单。
2: 哦，买单效应就是骗饭，就是。
6: 怎么叫骗饭呢？
2: 你比那吃咸的还可气了，我告诉你。
6: 说简单一点啊，就是这个事儿一买单，所有的问题解决了。
2: 哦，就花钱。
6: 对啊，这你说的太通俗了，
2: 是吗？
6: 买单效应很复杂。哦，比如说有的事儿。

0: 买单，哎，有的事不该买单，嗯，有的买单呢不如买单，有的呢不买单不如买单，有的时候买单比不买单还好，有时候不买单比买单还强，这就叫买单效应。
1: 你是等我们鼓掌的吧？就您这种口条啊，要不下来啊！您说这一大套不理解，您具体举例子谈一谈来。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哎，咱说一小事儿，
1: 可以。
0: 给你讲一个寓言故事吧。
1: 哦，这里还有寓言故事，哎，
0: 这样能表达比较准确。
1: 可以呀、啊，您说一说啊、哎。
0: 这个寓言故事啊，啊，就发生在天津。哦，
1: 发生在天津的故事。哎、
0: 嗯，那天风和日丽，在一个十字路口，嗯，有一个天津的年轻人推着自行车，嗯，压了旁边年轻人的脚。哎哎哎哎，有旁边人说：“干嘛呀？
2: 怎么了？
3: 这在唐山撞的吧？这是，
1: 这是天津话呀。再一个，这叫寓言故事。老师，老师，你是没听过那个相声叫《纠纷》吗？你是不是？
0: 什么相声？
1: 纠纷呢？那马志明先生的代表作呀，
0: 他的代表作啊。”挺老的一个艺术家敢剽窃我的作品，
1: 怎么你要疯是不是你、啊、要干嘛呀这是啊，
0: 分明是我想出来的、啊、
1: 这是您想出来的、哎
0: 啊、当时就是因为没有买单效应、
1: 哦、没有您这买单效应，
0: 要有我这个、啊、不会发生这个矛盾啊，一推爷爷爷爷，这边
1: 干嘛要蹦迪爷爷爷什么，
0: 天津人都这么爷爷踩我脚了，这人物你别管了
3: 啊，嗯对不起先生，对不起，你演吧，你演吧。
0: 爷爷爷呀，你脚了，这边还没说话呢，啊、直接说，
1: 说什么？
0: 打开你的收款码啊，支付宝到账300元。哦，
1: 先把钱给过去。
0: 对呀、啊，啊啊，这边当然就高兴了，
1: 是是，
0: 哎，什么遗憾都没有了，啊啊，没希望每天都让人压脚
3: 啊，也没有那人，你知道吗？
0: 这就买单效应啊，
1: 这就买单效应，
0: 快速解决问题啊。
1: 您说这个生活当中有些什么个应用吗？
0: 生活当中，嗯、比如说。你们家庭啊，
1: 我们家里
0: 家庭聚会、最容易出现什么问题呢？
1: 什么问题？
0: 大家都遇到过。嗯，吃什么比较难？
1: 啊，对呀，众口难调啊。
0: 你说的对，
1: 是。
0: 比如说，拿你举例子啊，你们家今天聚会了，哎，大型聚会啊，
1: 大型家庭聚会，
0: 来了3个人。
1: 对了，哎呦，
0: 呦吃什么就是大问题。
1: 稍等了啊，稍等吧，我们家人口太单薄，你知道吗？大型家庭聚会就来3人啊？啊，
0: 你们家人缘次。
1: 那太次了呢也呀，
0: 平时就2人啊，其实算多的。哎呦，
1: 那真不易，那、哎、那也不行，得10个人，最起码10个人啊，
0: 16个人吧，
1: 差不多16个人、
0: 啊，16个人。哎，
1: 对，哎呦，
0: 你姑姑姑父们都来了，
1: 是是，
0: 想吃什么的都有啊。哎，你大姑想吃火锅，哎，二姑想吃烧烤，呵，3姑想吃面条，是4姑想吃水饺。
1: 好嘛，这4个人口味还不一样、哎。那我跟你说，那得听我爸爸的。
0: 为什么呀？
1: 我听这意思，就我爸这1个儿子。
0: 是啊，别着急啊，那是4个姑姑啊，那还有4个姑父呢啊，
1: 他们什么意见、
0: 哎？你4姑父想吃火锅，3姑父想吃烧烤，2姑父想吃面条，是大姑父想吃水饺。嗯，
1: 要不让他们换换呢？要不然。
0: 这说明一个问题啊，
1: 说明什么问题啊？
0: 相爱的人没有走到一起，
1: 咱别胡说行不行啊？
0: 就说你们家人口多，哎，众口难调啊、哦，
1: 是是是，
0: 这个时候，嗯，你爸出来了，哎，吃什么我说了算，嗯，因为我买单啊、哦，
1: 我爸爸花钱呢，
0: 对，吃炒菜。
1: 哦，吃炒菜，
0: 米饭炒菜，嗯，为什么呢？大家不知道，孙超的父亲是哈尔滨人，哎，
1: 对呀、啊，
0: 特别爱吃淮扬菜，
1: 没有理由就不要硬说，知道吗？那跟那什么关系啊？这个，
0: 你爸开始点菜了，啊、嗯，哎，有这个清蒸狮子头，哎，清炖狮子头，呵，蟹粉狮子头，扬州狮子头。
1: 他们要是做个四喜丸子，你觉得怎么样？干嘛？我们家吃淮扬菜全吃狮子头。
0: 你爸一买单，大家拍手称赞呀、啊，
1: 大伙儿都得听他的呀。
0: 那当然了，
1: 是是，
0: 都说这狮子的头啊好吃。
1: 什么都什么东西？老师啊，吃什么？狮子头啊，不是狮子的头。你们家家庭聚会没事炖狮子玩啊？
0: 说错了。哎呦，反正你爸一买单，这菜吃的非常的高兴、啊。
1: 那是我爸爸花钱呢。哎、
0: 对呀、啊，
1: 是是是、哎，
0: 当然了，这是家里的小事儿。哎，还有大事呢？
1: 家里的。大事也用得上这买单效应吗？
0: 当然了，嗯，家里大事什么呢？嗯，红白喜事。
1: 红白喜事，哎，
0: 红事大家甭说了，哦，结婚都高兴，
1: 是
0: 出点份子钱，吃什么都可以。哎，白事可不一样，
1: 哦、白事怎么着啊？
0: 当然不一样了，嗯，还拿你举例子啊？
1: 还是我？哎，
0: 比如说，嗯，你爷爷死了，
1: 不是能举例举点快乐的事吗？他说，刚才还家庭聚会，这么突然我爷爷死了，或者换一个，
0: 换一个，换一个。 比如说你爸爸死了，
1: 我爷爷都不行，我爸爸死了，你爸爸死了，
3: 别骂人啊，
1: 谁谁谁骂人了，
0: 换一个就完了，
1: 你多心那不行啊，
0: 行，你舅妈死了，
3: 这个行
2: 这怎么行啊，
3: 这个处的一般
1: 比如说你舅妈死了
3: 啊，我舅妈死了，
1: 你表哥来了，处的一般，超啊，
0: 你舅妈去世了，哎，走得挺突然的，呵，然后后天办事儿，希望你能来啊，因为你来，因为舅妈对你挺好的，
3: 是是，她对我其实不错，
0: 小时候给你买好多好吃的，嗯，给你买红豆的冰棍，哎，绿豆的冰棍，哎，红果的冰棍，嗯，奶油的冰棍，嗯，巧克力的冰棍，
1: 行，别说了，嗯，想起来我就难受，
0: 你是不是心里难受？
1: 我肚子难受，我舅妈就给我吃冰棍啊，
0: 反正对你不错，哎，后天办白事，你一定得来啊，你一定来，
1: 那我去呗。
0: 你去不了啊，
1: 我怎么去不了啊，
0: 你后天外面有一演出，哎呦那推不了啊，
1: 是是，
0: 你就跟人说了，
1: 签了合同了，
0: 你说哎呦去不了，一解释，哎，你表哥听了该说了
1: 啊，他怎么说呀，哎呦
0: 超没事儿，没关系啊，你多忙啊，
3: 你看人理解，哎，
0: 现在也老看见你，
1: 是
0: 上群英会，哎，节目不错，
1: 是，
0: 尤其是刘钊写的节目真好，
1: 对对对，
0: 你就是一捧哏的，
1: 是，
0: 虽然没什么用，
1: 对，
0: 但是你现在也火了，
1: 啊，是是，我不行啊，哎，我不会自行车压我自己脚啊，
0: 有时候上节目你也挺讨厌，
1: 我讨厌，
0: 但是大家喜欢你，
1: 咱别老说这个了，行不行啊？说点正事，
0: 正事，哎。亲戚啊不怪你啊，啊这亲戚您这远了很正常，您是大明星了，亲戚远了很正常，没关系，不来
1: 不来吧，这说话有点让人讨厌了啊，
0: 这个时候啊买单效应
1: 啊我就能解决了，
0: 对啊，毫不犹豫，嗯，掏出5万块钱了，啪递你表哥手里，
1: 我掏多少钱，
0: 5万，
1: 我舅妈死我拿5万块钱，
0: 那怎么了，
1: 拢共5根冰棍1万一根
0: 那是感情，哎
1: 呀我天哪，
0: 表哥5万块钱拿走啊，回头舅妈白事这趟席的钱，啊，我出了，
1: 哦，我得把这钱掏了，
0: 对呀，
1: 啊，我人没到礼到了呀，哎
0: 哎，你表哥能不感动，
1: 是啊，
0: 超超没想到你哥刚才误会你了，
1: 你看看，
0: 你哥误会你了，你舅妈没白对你好，
1: 我不是那坏人，
0: 没白给你买那个红豆的冰棍，绿豆的冰棍，红果的冰棍，奶油的冰棍，巧克力的冰棍，啊，
1: 我们一个冰棍车哄我一辈子，我天，这玩意儿
0: 对你真好，嗯，我误会你了，嗯，其实年轻人事业特别重要，嗯嗯，别耽误你演出，
1: 理解就行，
0: 未来还有更好的发展，
1: 是是，
0: 我觉得舅妈的在天之灵啊也感到很欣慰，
1: 那当然啊，
0: 真的是，我什么都不说了啊，真的感谢你，哎呦，但是最后还想说一句话，
1: 啊，你说什么，
0: 就是你舅舅身体不太好啊，实在不行啊，
1: 啊怎么着啊，
0: 你把那5万也出了吧，
1: 我去你的吧，
4: 大家好，我是郭德纲啊，在咱们这个河北省啊有一个宿武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那是状元之乡啊，我记得这个元代的文状元魏元礼啊，清代还有一个武状元啊叫这个哈盘龙啊，包括咱们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那都是宿宁人啊，天朝八大怪之一有一个拉洋片的叫大金牙焦金池先生，包括我们的戏曲名家裴艳玲老师也都是出生在宿宁，如今的宿宁呢是雄安新区的南大门啊，荟萃了什么裘皮啊，针纺啊，民族乐器啊，鱼竿鱼具，好些个传统特色的产业，状元新城，精彩宿宁，欢迎您。
5: 今天啊站在我身边的这位老师，
6: 您老师啊
5: 一直在说相声
6: 啊，对了，
5: 很多东西都向人家学习，
6: 您客气，
5: 这是我的老师，哎呀，那位是我的恩师，
6: 对对对，
5: 跟他学了很多东西
6: 啊，您客气，
5: 他从小就学相声，
6: 我是打小学，
5: 高中毕业，嗯，参加工作了，
6: 对对对，
5: 说相声20年了，嗯，问您一个简单的问题，
6: 什么问题啊，
5: 如实的回答我，
6: 我知道我就告诉您，
5: 相声二字，嗯，怎么解释，
6: 哦，这两个字怎么解释啊，
5: 对，
6: 相貌之相，声音之声，
5: 那对吗，啊拿起嘴来就说，那对吗，再问你一遍，对不对，
6: 对对吧，
5: 当然对呀，啊，
6: 行不行？
5: 相貌之相，声音之声。
6: 对呀、啊，
5: 描绘出一个场景，勾勒出一个画面。
6: 没错，
5: 把您各位带进我们的故事来。嗯，如果说我们说着说着。

0: 说错了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0: 不退票。哎，
1: 把道先堵上。
0: 不退票，我就怕这会儿有人站起来退票，那不可能，知道吗？
1: 不能，
0: 不退票是我们的服务宗旨。
1: 这还有服务呢？
0: 当然了，相声比较难。
1: 哎，是是是，
0: 我自己个认为相声最难。
1: 什么？
0: 我自己个儿。
1: 哦，你还上上吼了是怎么着？
0: 我昌平人，我说话
1: 你玩去你，那叫我自己个儿，还我自己个儿。
0: 行，我自己认为相声是最难的形式。
1: 哎，对了，
0: 两个人拿嘴说，
1: 没错。
0: 有的人不太喜欢听相声，
1: 哦，不喜欢
0: 也没关系，喜欢看书
1: 啊，
0: 看电影
1: 啊，
0: 很多人都喜欢看电影。
1: 啊，也对对对，
0: 我也喜欢看电影。
1: 哦，好这个
0: 喜剧片子多好啊！
1: 啊，那是
0: 还有很多特别棒的片子。
1: 是您说说，
0: 前几年
1: 啊，
0: 有一个好片叫《阿凡提》，3D 电影。有的朋友说什么叫 3D 电影呢？给您解释一下，
1: 不是
0: 3D 电影，就是不是二哥拍的，叫 3D 电影。
1: 你等会儿吧，你啊，这什么电影？
0: 阿凡提 ，3D 电影，不是二哥拍的 ，3D 电影，
1: 这不胡来吗？
0: 谁胡来了？
1: 阿凡提，
0: 对呀，
1: 还拍一 3D 呢？
0: 啊，
1: 您琢磨琢磨，冲这骑驴的拍一个 3D 的，不得赔死呀？
0: 哪儿是骑驴了？谁骑驴了？
1: 您说那叫阿凡达啊？骑鸟的，
0: 阿凡达，
1: 哎，骑鸟，
0: 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
1: 啊，您刚才说这 3D 什么？不是二哥拍的？
0: 对呀，
1: 3D 电影张飞拍的，
0: 也可能是沙僧拍的呀。
1: 玩去你，你还别胡说八道，
0: 二哥不愿意了，你看看。你看看，
1: 你还二哥呢？
0: 你也可以拍一个呀。
1: 拍什么拍？完
0: 高老庄的美好时代。
1: 我没有啊。
0: 高老庄十三钗。
1: 你等等等，没有，您别胡来。
0: 致高老庄终将逝去的青春，多好啊！
1: 多绕嘴这玩意儿
0: 啊！
1: 您别胡说啊！这 3D 电影不是这意思。
0: 什么？什么
1: 拍摄的技术，光看角度。
0: 没错没错，
1: 哎，
0: 零距离接触，
1: 哎，跟真的一样。
0: 3D 电影
1: 是
0: 特别好看。
1: 哎呦，
0: 其实啊，
1: 啊，
0: 我自己个，我自己啊，也是一名电影演员。而且前几年我拍了一个好片子。
1: 前几年什么片子？
0: 叫做《就是闹着玩的》啊，讲的是玉玉。
1: 哦，讲的。
0: 奉劝各位呢，去看一看。
1: 嘿，什么叫玉玉啊？
0: 香港话叫什么？
1: 粤语。
0: 对了，我们说的是玉玉。
1: 河南话，你告诉我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0: 这样说比较洋气。
1: 哎，对对。您甭洋气，怎么还不懂呢？没准儿，啊，就河南话，
0: 河南话，
1: 哎，就这闹着玩是吧？
0: 就是闹着玩的
1: 哦。
0: 哎，这个片子，
1: 方言
0: 当时放的时候是在郑州大电影院放映的。
1: 哦，大电影院，
0: 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电影，
1: 嗯，
0: 其他的影厅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哟，
0: 全都是玉语，
1: 全
0: 特别的好看。我们那些乡亲们，哎呀，哎，都特别开心。
1: 您这不胡来吗？这不
0: 谁胡来了？
1: 啊，没法听的玩意儿，
0: 特别好看，好多电影都是玉语啊。
1: 不是，好多电影都进口大片。都是河南话
0: 啊！
1: 哎，那我问你，好，跟你们同时上映的有一个打仗的叫《敢死队三》，
0: 怎么了？
1: 就阿诺什么的，
0: 照样玉语，
1: 那也能河南话？
0: 哎，
1: 那怎么？
0: 史泰龙端着枪打死你个龟孙儿，特别好看。
1: 哦，
0: 阿诺施瓦辛格
1: 是
0: 硬汉吧？
1: 啊，
0: 哎呀，你娘啊，好疼啊！
1: 这样河南话该软烂了呢。
0: 都是玉语
1: 哦，
0: 你甭说这个，
1: 是啊，
0: 世界上最著名的片子《泰坦尼克号》
1: 啊，
0: 照样玉语，照样感动观众。
1: 什么？
0: 观众的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掉。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泰坦尼克号》，
0: 我的天哪，我的天哪，
1: 又叫那什么《铁达尼》？
0: 对呀，啊，
1: 这也河南话。
0: 对呀，啊，
1: 一船好几千外国人张嘴闭嘴叫河南话
0: 啊，
1: 这村里出去旅游去了，这是。真有假有，看
0: 真有啊！我看了呀。
1: 你在河南看的
0: 啊？
1: 哎，那你要看着这么着，哎，
0: 不是不热情。
1: 您就活在掌声里了，你知道吗？您那什么？您真看了？
0: 当然了。
1: 那你就用这河南话给我们模仿其中一桥段怎么样？
0: 模仿一个什么
1: 桥段呢？
0: 你没有文化的样子，你看看。
1: 我怎么没文化？
0: 那叫船段好吗？哪有桥？哪有桥？整部电影有桥吗？
1: 那桥段就是片段啊。
0: 那你说片段呢？
1: 我桥段不专业吗？
0: 好，那就给你模仿一个船段，
1: 哦，
0: 好不好？
1: 船，
0: 这个船段呢，啊？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船段？
0: 对啊，
1: 就在那个海里立起来折了。
0: 对啊，
1: 那里边有什么河南话呀？
0: 当然。

0: 了。
1: 哪有啊？
0: 普通话是这样的，传一段，咔断了。
1: 那河南话呢？
0: 咔嚓。
2: 我听说这音效还带方言呢
0: 啊！
2: 人家不行这个，
0: 咔嚓！打死你个龟孙！
2: 这不怎么样，这个哎，
0: 特别好看。
2: 得这么着，就最少是两个人得有语言交流的片段。
0: 语言交流，
2: 哎，对，
0: 行，
2: 行吧，
0: 那就给你模仿一个经典的桥段。
2: 哪儿？
0: 其实这部电影啊，大伙都熟悉。
2: 嗯
0: 啊，有个女主人公叫做肉丝儿，这个肉丝儿呢，
2: 肉丝儿像话吗
0: ？Rose， 杰克过来了。
2: 哦。
0: 劝他，
2: 两人头次见面，
0: 对对对对对，
2: 拿河南话，
0: 哎，
1: 行行行，
0: 玉玉，
1: 哦，行行行，好，您这是
0: 肉丝儿，站在床帮上，
2: 站站在什么帮上？
0: 船帮，
1: 哦，船帮啊、哦哦、是肉丝儿，
0: 往下跳，
1: 肉丝儿，
0: 杰克过来了，杰克抽着烟，
1: 啊、哦，抽着烟，
0: 赛于谦，
1: 晒着玩意儿。
0: 行了行了行了，
2: 再来都缓不过来了，
0: 我都快晕死了，
2: 缺氧了的。
1: 这是干嘛呀、嗯、
0: 看见了，
2: 哦，看见女主人公了，
0: 对了，
2: 哦，
0: 走过去开始沟通，
2: 攀谈一下，
0: 玉玉啊，
1: 是是，
2: 这烟还没抽完呢，这是
0: 妮儿，
2: 您等等，什么叫妮儿啊？
0: 就是姑娘的意思，
2: 哦，河南话姑娘，
0: 姑娘，
1: 妮儿、
0: 哎哦、
1: 啊，妮儿啊，
0: 妮儿，
1: 嗯，
0: 懂啥了呀？
1: 啊，这是肉丝儿是啊，快风干了吧？到那儿，
0: 滚！
1: 哎，这句什么？
0: 滚！
1: 我多余问他，我
0: 挑串，
1: 跳船，
0: 傻呀？
1: 还没听见？
0: 挑串
1: 啊！
0: 再跳呗，再跳呗
1: 啊！
0: 那海水可凉啊！
1: 你们河南有海吗？还可凉了还？
0: 啥呀？海水可凉
1: 啊？凉？
0: 多凉啊？
1: 问清楚了。
0: 多凉！可凉可凉啊！
1: 不会聊天，
0: 别跳呗。
1: 嗯，
0: 你看您这个女人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1: 您呀、啊，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吧。
0: 刚才我自己表演，接下来咱俩配合一回，给大伙儿表演一个《泰坦尼克号》最经典的桥段。
1: 哪个桥段？
0: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看看能不能感动观众朋友们，怎么样？咱俩区分一下角色
1: 啊、咱俩谁来这个？
0: 我来杰克，因为我比较帅。你来肉丝儿，别起哄啊！
1: 你甭管咱们起不起哄啊！你来杰克，
0: 嗯，
1: 我来如此，
0: 嗯，
1: 我趴在那个船板上，
0: 嗯，
1: 得多大一块板子？有这块板子，全船不都得救了吗？
0: 嗯。说的有道理哈，
1: 都废话。
0: 那怎样？
1: 你来这个如此，
0: 我来如此，
1: 你苗条，
0: 你来杰克。那这个故事不成立了，我疯了，我相中你了。
2: 哎，你还别说这个，我疯了，我救你啊，我
0: 多美啊！
2: 你给我玩去你啊！这不表演吗？
0: 行行行，
2: 我来这杰克男主人公，
0: 行
2: 行吧，
0: 我来肉丝，我去化一下妆，等着我啊。你知道吗？
2: 我以为京班呢，我以为。
0: 我明白大伙儿为什么把头发盖上脸了，显脸小。
2: 关键是您脑袋可大呀！
1: 行了行了，
2: 别溜了，
1: 行行行。您这是什么呀？这是这海洋之心。
0: 海洋之心，
1: 不、哦，我看我看这
0: 五十六克拉。
1: 哟，
0: 怎么样？
1: 道具真下本啊！
0: 就是。
1: 是。那咱们就开始，
0: 开始了，
1: 这就是船板了哈。
0: 哎，
1: 那我站这儿哈。
0: 当然了，
1: 你就趴船板上，你就饥寒交迫，你那。
0: 行。

0: 饥寒交迫。
1: 对对对，
0: 好难演。
1: 对对对对对，
0: 来，我们这就开始了啊，各位，准备好您的手绢，生死离别肯定会掉眼泪的，好不好？
1: 是是，我觉得是河南话的。
0: 当然了，豫语啊，音乐开始。
1: 哎，这板凳还有别人是怎么着？你是干嘛？怎么了你？烤白薯烫着了你？
0: 冷啊！这水里泡着呢，撞冰山了，你想有多冷？
1: 哦，冷。那我呢？
0: 你也得这样啊？
1: 哦，对，我在水里泡着呢。对对对。
0: 啊，你比我还冷呢。
1: 对，你们都在水里泡着呢。您二号，
0: 请接客。水来了，
1: 能给我搓搓后背吧？怎么？
0: 我歇死你！我
1: 找点浴池的感觉，就是。
0: 你跑这洗澡来了？
1: 你不是水来了吗？哦，海水。
0: 海水都快死了，还搓搓后背呢？
1: 你把这板子给我点，嘿，让我扒着点，不沉了。
0: 废话，你扒着咱俩都沉了。
1: 你死死你！我救的，你知道吗？
0: 谢
1: 客，如此，
0: 我可能不中了。
1: 如此，你要健健康康的活着，你要幸福啊，你要生好多好多的孩子呀。
0: 中，
1: 哎，你有我没我一样的吧？如此，
0: 杰克，我可能真的不中了，我好冷啊。
1: 如此啊，你要坚持住，不管以后的路多么艰难，多么崎岖，不管多么坎坷，
0: 我天哪，你死的也太仓促了。是啊，杰克，你死了我咋办呢？我自己咋生孩子呀，杰克？老天爷呀，你咋死了呀，杰克？我把这个海洋之心，我送给你吧，让他陪你进大海，杰克，这俩。

0: 终于是我的了。
1: 我打死你个龟孙！
2: 哎，把早餐吃了，
3: 来不及了，我不吃了。
4: 接电话呀，快点接电话呀！再不吃早餐，你的胃受不了了。
5: 哎呀，我真是来了，
6: 这杯酒一定要喝。哎，
4: 接电话，接电话呀！你的肝脏受不了酒精了。
7: 都几点了还不睡啊？
8: 哎，没办法，赶方案，你先睡吧。
4: 接电话还不接电话，再熬夜你的身体没时间排毒了。
9: 什么电话都可以不接，当身体给你打电话时一定
10: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1: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听众朋友，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全天的节目内容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北京大雨，27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15/5时期，我国氢能产业有望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0: 白海豚残余环流给多省份带来强降雨，各地多措并用筑牢安全防线。
1: 上半年归上互联网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超1万亿元。
0: 7月份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1: 哥伦比亚强震已致234人遇难。
0: 美军说使用导弹袭击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商船，伊朗称美国必须接受一方条件才能换取霍尔木兹海峡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悉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假，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4: 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3: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殷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适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5: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成链，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6: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3: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富强：
7: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3: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就是让您。

0: 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
1: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2: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1: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3: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香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4: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规划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划明确，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规划提出，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规划还提出，持续建设开放包容、富有活力韧性的现代金融市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拓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使用，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推进征信业高质量发展。
5: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十五五时期氢能产业有望从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长途重载、绿色传燃、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面向“十五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
7: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6: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4: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但是受白海豚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到15号，10多个省份有暴雨。

0: 或大暴雨，豫鲁皖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从8月10号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其中襄阳出现大雨到暴雨，当地水利部门加密会商，并派出督导组下沉，对关键风险点位开展督导检查。襄阳市应急管理局总工程师马小勇：
2: 点地点抽查乡镇山洪高风险行政村千余处，全市统筹9087人应急队伍，配齐舟艇、排涝、通讯等各类抢险装备，储备防汛物资。
3: 今天，河南郑州、开封、平顶山等地的部分县市区将有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地形影响，本次台风带来的降雨在太行山、伏牛山山区迎风坡有所加强。目前，河南省已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全省15座大中型水库实施预泄、腾库迎洪。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刘冠华：
4: 已派出防汛工作组，分赴各市现场指导，我们将持续关注这些山区的山洪灾害防御。
5: 受台风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河北降雨天气今天仍将持续，局地有暴雨。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新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6: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7: 今明两天，山东枣庄、济宁、聊城等地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8: 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提前预置应急抢险力量，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9: 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全市上下迅速投入防汛应汛相关工作。城区一机治水点位提前备好抽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设施，截至昨天下午6点，山区险村险户、低洼院落等受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完成转移。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1: 今天是第15个世界大象日。近年来，全球亚洲象种群数量持续下降，但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却逆势增长，数量从1976年140多头增长到400头左右，保护管理成效显著。总台记者刘翔宇、李进松报道。
12: 廖发兴是云南普洱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下午2点半，有队员反馈在康平镇曼老街村附近发现了一个象群。简单吃过午饭并给无人机充满电后，廖发兴开上面包车出发了。
13: 我们队员看见出来的8条，好像是。
14: 我们队员在那里看着，有好像是出来了8头，去看下其他几头还在什么位置，因为那群象是有28头。
13: 看见了八头。
12: 野象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可能会对人发起攻击。廖发兴介绍，队员们一旦监测到象群靠近道路活动，会第一时间在道路两端设置警示标识，并通过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村级工作群实时推送象群位置信息，提醒周边村民避让，严防人象近距离相遇。随着技术进步，监测方式也在不断升级。2021年，廖发兴用上了无人机，如今队里已有7台带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实现全天候跟踪。
14: 晚上他去哪里，我们热成像也看得见。如果离寨子近的时候，我们也能及时发出预警，老百姓的安全更保障得了。
13: 现在说安心更保障得了吗？
12: 当天发现的8头亚洲象沿着乡间土路排成松散的队形缓缓前行，边走边采食路边的嫩草和芭蕉叶。对眼前的亚洲象边走边吃、大摇大摆逛马路的样子，廖发兴早就习以为常。他至今记得亚洲象集体酣睡的场景，在一片玉米地里，7头亚洲象全部侧躺，

0: 卷着鼻子睡得格外踏实。江城县亚洲象监测员赵生兵说，
1: 一般它现在在地势高，
2: 一般它们选择地势高还有离水近通风性好的地方，它方便喝水还有观察周围的动静，平时很少见到象群集体熟睡，说明它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我们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欣慰，
1: 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的欣慰。
0: 随着辖区亚洲象种群数量逐年增长，活动范围持续扩大，当地持续加大设备投入，监测队伍也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壮大为25人的专业监测团队。雕发星做亚洲象监测工作已有11年，如今眼看着辖区内的亚洲象种群逐年增加，2024年新生6头小象，2025年新生7头，今年又有3头小象诞生。雕发星说，
3: 能够看到如果每年
4: 能够看到每年都有小象出生，象群数量得到健康稳步发展，感觉到我这个工作还是非常有意义。
5: 四川成都一家火锅店主4年前把自家冰柜搬到店门口，供户外工作者免费使用。一家小店的善举引来全省公益接力，从一个冰柜到1503个点位，点滴清凉汇聚着牵挂，传递着温情。总台记者韩明泉，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报道。
6: 成都市锦江区牛市口街道放置的一台爱心冰柜外观整洁，里面放着足量的冰镇饮用水，不时有快递小哥和环卫工人来取用。环卫工人罗女士：
7: 我们口干就在拿水，免费的，很方便。
6: 2022年夏天，成都一家火锅店的店主黄民、赵春燕夫妇把自家的冰柜搬到店门口，放上冰镇矿泉水，还特地标注爱心冰箱免费领取。慢慢的，这里成了周边环卫工人、快递员、公交车司机的休憩驿站。如今，这家火锅店门外的老冰柜旁又添加了一个新冰柜，两个冰柜分别放冰冻饮用水和常温饮用水。成都首个爱心冰柜发起人赵春燕：
8: 这样的话，就是像我们的外卖小哥这些哈，他们比较年轻嘛，他们就喝那个冰冻的比较适合，然后我们的环卫大姐那些，他们就可以喝常温的，这样大家都可以兼顾到嘛。
6: 一家店铺的善举生长为四川全省的公益接力。2024年、2025年，在四川省总工会、四川省慈善联合总会、成都市总工会等单位支持下，活动从成都一地扩展至四川21个市州、800多个服务点位。位于宜宾三江新区竹文化生态公园内的爱心冰柜24小时不打烊，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临时休息、如厕、饮水、纳凉、加热饭菜等多种服务。宜宾市三江新区总工会副主席邓浩月：
9: 户外工作者工作时间不固定，深夜都有大量的在岗人员，因此全天候开放，全免费使用，他们能随到随取，实现常态化送清凉。
6: 如今越来越多的爱心企业和市民加入到爱心冰柜活动中，爱心水募集形成了省级压舱加社会认捐加工会配套3级供给体系。截至今年7月31日，四川爱心冰柜的点位已增加至1503个，一个个爱心冰柜正以点滴清凉传递城市温情，守护着高温下坚守的劳动者。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 10.1%，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6%。 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 14.1%。
10: 截至昨天，亚洲首个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送出的海上风电项目三峡新能源江苏如东800兆瓦海上风电项目，累计发电量突破101000瓦时，为我国大容量远距离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提供了实践验证。
5: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乘用车出口91.8万辆，同比增长 87.8%， 其中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 1.5 倍。
10: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自从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

0: 高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多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
1: 据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6亿元，观影人次超6.2亿，总场次超9280万。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电影平均票价降至39.6元，比去年同期下降4.3元。今年国家启动电影经济促进年专项行动，全年计划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
0: 八月中旬开始，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综合补给舰洛马湖舰组成的第49批护航编队将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11号通报，10号发生的 7.5 级地震已导致234人遇难。强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总台记者廖开迪报道。
3: 目前哥伦比亚政府设立了统一指挥中心，统筹协调地震灾情应对和救援工作。伤亡呢，目前主要集中在里萨拉尔达省、考卡山谷省。地震对震区的多个机场的运行造成了影响。从机场航班信息显示屏可以看到，前往亚美尼亚和震中乔科省省会基布多的部分航班也已经恢复，但震区附近其他几座城市的机场目前尚未恢复运营。目前各地的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当中，志愿者、消防员、警察和军人正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展开搜救。那么地震发生后呢，各受灾地区还迅速设立了物资收集和分发点以及临时庇护所。哥伦比亚总统也已经承诺向房屋受损的家庭提供物资补贴，帮助他们在住房修复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的问题。此外呢，国际援助也在陆续抵达。
0: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他表示，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此外，美国还需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他指出，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1号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美中央司令部11号表示，美军当天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开火。美中央司令部称，该船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封锁。该船船员多次无视美军警告后，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2枚地狱火导弹。目前该船失去转向能力，已停止驶往伊朗。美中央司令部还说，截至8月11号，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3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方称，对伊朗的封锁仍在全面实施。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一名军方人士11号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该国东北部的马里卜省交火，造成至少8名胡塞武装人员和3名政府军士兵死亡。马里卜省是政府军的关键据点，也是也门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也门胡塞武装曾多次试图向该省首府推进，并曾与政府军在此激烈交战。
0: 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11号晚登陆日本茨城县，给日本关东地区带来强风等恶劣天气，造成人员受伤、树木倾倒和大范围停电，交通受到影响。
1: 泰国政府11号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 泰国近期枪击案频发，泰国总理阿努廷11号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及黑市枪支。
0: 匈牙利国会11号经过投票表决，选举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为新任总统。
1: 南非西北省警方11号说，勒斯滕堡附近一处矿区发生塌方事故，造成14名非法采矿人员死亡，8人受伤。
0: 马里军方11号说，今年6月1号到7月31号，马里武装部队在军事行动中打死1850名恐怖分子，摧毁45处恐怖组织基地。马里自2012年以来，安全局势持续动荡，恐怖袭击、武装冲突和族群暴力事件频发。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据中国国航消息，今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是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今天起到14号，第四届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大会暨展览会在上海举办。本届大会汇聚400多家品牌与5万多名专业观众，聚焦机器人全产业链创新突破。国际方面，第七届里海峰会12号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不过也有报道称会议或将推迟。此前有消息称，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在里海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国际能源署将于12号发布8月石油市场报告，并对全年石油供需进行预测。欧佩克也将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勇、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8月12日。

0: 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白海豚残余环流深入内陆，持续带来影响，各地降水情况如何，怎样做好应急抢险工作。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哥伦比亚强震已致234人遇难，超1300人受伤，国际社会迅速响应救援行动，受灾地区目前情况如何。
1: 丰县瞭望，075型湖北舰通过全汛考核，反蛙人火箭炮亮相，从水下到空中，如何构建两栖攻击舰立体防御体系。
0: 人民艺术家郭兰英逝世，享年97岁，请听报道，把最好的歌唱给祖国。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今天浙江、江苏、安徽、湖北、河南、山东、山西、河北、北京等地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防御。水利部于昨天22:30针对北京、天津市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两个工作组赴北京、天津市暴雨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根据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当地时间11通报，该国8月10发生的强震遇难人数已上升至234人。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11表示，过去2-3的迹象表明，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协议。阿西夫说，形势再次朝着有利于达成和平协议的方向发展，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11表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美国中央司令部11表示，美军当天在阿曼湾行动，向一艘货轮开火。中央司令部称，该船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封锁。此外，8月11，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3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1表示，胡塞武装动用大量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支持在摩卡地区以及马里卜省塔达温军事基地的人员集结、武器库和指挥部实施打击。此外，也门胡塞武装表示愿与沙特阿拉伯保持对话，但同时称，除非有关要求得到满足，否则将继续对沙特相关船只以及沙特支持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美国一名联邦法官当地时间11下令，禁止美国邮政总署依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行政命令限制邮寄投票。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颁布行政令，责成国土安全部和社会保障管理局以州为单位编纂具备合法投票资格的公民名单，同时禁止美国邮政局处理非名单内选民寄出的选票。泰国政府11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总理阿努廷当天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枪支及黑市枪支。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 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的比赛11继续进行，中国选手向鹏、王曼玉分别晋级男单、女单32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早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河南中东部和南部、安徽北部、湖北北部、浙江东部、

0: 河北中西部、北京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和西部、沿山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
1: 我们首先来关注河南。河南省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升级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0: 直没有停，雨势也不小。那我注意到在一些有积水的路段区域，市政人员把雨水篦子一井盖打开加速排水，并设置了警示三脚架，引导过往车辆和行人安全通行。那据河南省气象台消息，预计今天河南大部分地区仍有中到大雨，郑州、开封、商丘、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南阳、驻马店以及新乡南部、洛阳东部、信阳北部等地部分县市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河南省水利厅、河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同时河南省自然资源厅、河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其中郑州中北部、平顶山局部、许昌西北部达到了红色预警等级，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很高。主持人，
1: 那相关部门都采取了哪些具体的举措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0: 目前河南多地已经发布了停课、停工、停产、停业通知，各山涉水景区临时关闭。那持续强降雨大大增加了城市的防汛压力，郑州全市139座水库目前是运行平稳，部分水库有序下泄。在陇海路新田大道和一片区等关键防汛点位，共出动了市政、环卫等防汛人员5300多人，防汛巡查车辆183台，移动泵车86台，确保一旦出现积水险情，第一时间响应处置。受地形影响，本次台风带来的降雨在太行山、伏牛山山区迎风坡有所加强。河南省水利厅已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水库、河道等水工程开展科学调度，十多座大中型水库实施预泄、棚库迎洪。铁路方面呢，国铁郑州局启动应急预案，对管内铁路线路、桥梁隧道、路基边坡等关键设备设施开展了全覆盖拉网式的安全隐患排查。郑州东站采取临时举措，妥善处置列车晚点、临时变更、停运等突发情况，全方位的升级雨天旅客服务保障举措。在今明两天降水的最强时段，陇海线、京广线、交柳线、宁西线等郑州局管内普速铁路强降雨区段实行区段停运和抽线运行，对京广正泰正西高铁管内区段实行抽线降速运行，提醒旅客注意查看列车停运变更等相关信息。那针对降雨天气引发的航班变动、旅客滞留等情况，郑州机场也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响应预案，增设多处现场咨询引导岗位，在值机区、特殊旅客休息室等关键点位巡回值守，全方位细化极端天气下的各项服务举措。主持人。
1: 好的，刘长元。
2: 再来关注北京。从昨天夜间开始，北京西南部、天津北部局地有暴雨到大暴雨。根据预报，北京永定河、琉璃河、小清河、天津济运河或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风险高。
1: 水利部昨晚10:30针对北京、天津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2个工作组赴北京、天津市暴雨洪水防御一线来协助指导。
2: 北京全市昨天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城区一机治水点位3个责任人，其雨中巡查责任人、交通疏导及管控责任人、积水抽排责任人有序到岗履职，提前预置抽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设施。
1: 经历昨夜今晨的降水之后，北京城区内的积水内涝风险点位情况怎么样？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韩雪莹，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3: 好的，主持人。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东路西客站隧道的主路下凹槽区。那么从地形上直观来感受啊，这是一处典型的室内积水内涝风险点位。那么隧道内呢，地面此时是极少有积水的，而隧道的一侧是北京西站北广场位于地下的出租车的蓄车区。那么目前呢，我在这里能看到车是非常有序的在排队接应乘客当中，而北京西站北广场的地下区域一些非常重要的行人的出入口处，刚刚我看到防汛沙袋、防汛沙箱等等物资已经摆放的整齐。那么在刚刚过去的一个多小时当中，这一带的雨势啊出现了一个波动，雨小的时候几乎不用打伞，但是当前雨量非常的大，又正值早高峰的时段， 交通可能会受到一些这样的影响，所以在这一带出行的市民或者是乘车的旅客可能需要在时间上打出一些提前量。那么刚才我也在西客站

0: 道的周边进行了观察。在隧道的上方，北京西站北广场相邻的主路上，我刚刚看到北京排水集团的大型抢险车辆正在备勤当中，而北京西站北广场的出租车、公交车都在有序的停靠和行驶。地面场站进站口包括洛克平台也都没有雨水倒灌的情况，铁路列车的发车秩序也整体非常的平稳。那么在一路向西经过莲花桥，桥上有防汛人员早上在值守，那桥下也停靠着随时待命的防汛应急的车辆。那么据了解，在昨天白天，北京排水集团就已经对这一点位进行了提前的布防。那么另外呢，按照北京市应急指挥中心的防汛调度，防汛态势分析指挥调度系统能够对全市的情况来进行预警和监测，除了雨情和水情，也能够直观的看到积水点位的情况。那么一旦出现积水呀，就会立即和北京市防汛办联通，尽快的进行排涝。那么在这里呢，首先想跟大家再次来介绍一下我所在的这处观察点位。此前呢，北京市水务部门曾经过梳理近十年的积水内涝风险点位的台账，同时辅助水文、水动力模型、大数据统计等等技术，形成了一份面向公众发放使用的积水内涝风险地图，作为汛期积水内涝风险提示的参考工具之一。那么这份地图呀，又包括了典型的历史积水内涝点、像奥市立交桥以及积水内涝风险分布图三部分。而我目前所处的这处莲花池东路西客站隧道主路下凹槽区，是为数不多的同时存在于这三张图的风险点位。特别是在积水内涝风险分布图的这张参考图当中啊，水务部门根据区域内的不同积水内涝的深度划分了四级风险，而这处风险点位是属于红色标识的高风险区域，也就是说水深可能会严重影响人员和车辆安全，一旦出现险情就会禁止进入。所以在这里呢，也再次提醒各位听众，受台风唐薇的影响，到13号，北京还会出现强降雨天气，短时雨强大，致灾风险高。水务部门发布的这份市内的积水内涝风险地图，也供市民们出行时参考，需要注意防范。当然呢，我这里还有一份可以供市民关注的出行服务贴士，就是近日北京水务部门和高德地图共同推出的积水地图服务，将近800个监测点数据纳入了导航系统。沿着积水深度可以以厘米基站制和实时更新，并且针对北京市的一个防汛实际，对积水等级的标示进行了一个属地化的调整，也就是说水深在15到27厘米之间为中度积水，水深超过27厘米就是严重积水。那后续呢，更多的积水监测数据也将纳入到导航平台，并且不断的去扩大监测范围。那么从具体使用上来讲呢，如果市民依托地图导航出行，当行驶到积水点位之前，系统会根据积水的程度进行分级预警，对于中度严重的积水路段，会采用语音播报的形式提醒驾驶员小心驾驶，帮助规避积水风险点位。当判定前方为重度积水的高危路段时，系统会自动规划绕行路线。那么市民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在导航中随时打开啊，一种是搜索积水地图，一键进入专区。那么第二种呢，就是在地图的首页右上角点开图层，再开启交通事件，积水点位就会自动显示。那么以上就是我了解到的最新情况，主持人。
1: 好的，韩雪莹。
2: 白海豚于昨天上午在湖北省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昨天下午其风力进一步减弱，已经很难确定其环流中心。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对其停止编号，气象部门同时提醒，停编不代表影响结束，未来黄淮、华北一带还会有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需要做好防汛工作，注意防范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
1: 白海豚于7月27号下午2点生成，昨天下午5点停止编号，存在了15天03个小时，跑得也够远，长途跋涉了7100公里。登陆之后，千里北上，给我国北方多地带来了明显的强降雨，短期内影响还将持续。为什么在台风减弱之后，还能够带来如此多的降水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3: 白海豚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4: 台风环流的减弱不等于台风影响的结束，受到台风以及它后续这个残涡，还有北方冷空气以及它东侧另外一个台风水汽的接力的影响，我们国家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是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

0: 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编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1: 此次比较反常的一点就是台风白海豚登陆点在浙江，减弱之后却给北方造成比较大的风雨影响。不同于多数台风登陆之后快速耗散，白海豚储存了巨量海洋水汽，残余环流一路北上，和北方冷空气相遇，再叠加地形抬升，就把强降雨输送到了千里之外的北方区域，出现了风减弱雨增强的现象。与此同时，本次台风影响时间异常持久，远超普通台风。对此，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冠博分析表示，
2: 普通台风的移动速度通常是20到25公里每小时，如果是它的移动速度小于15公里每小时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这种走得比较慢的台风，那它会在一个地方长时间的滞留，那所以它带来的这种风雨影响呢也会持续的时间比较长，那造成的这种积涝灾害呢也是比较危险的。那对于移动速度超过30公里每小时的这种台风呢，就是走得特别快的这种台风，那它带来的这种风雨呢是来得快去得也快，但是它对局地的这种突然间的打击啊，以及这种破坏积累呢都是比较局地和比较强烈的。通常呢一个走得慢悠悠的弱台风带来的这种积涝的一个灾害呢要远远超过一个急匆匆的一个强台风。
1: 受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11号到15号黄淮、江淮、江汉及华北等地将有强降雨天气，同时上述地区江河水库水位仍处在高位运行，水利部门也已经部署针对退水阶段的工程风险开展工作。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副司长严培华介绍，
3: 应对台风要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在台风来临之前要提前把水库的水位降下来，为后续更大的洪水留足防洪的库容，洪水来的时候呢就利用这些库容把大流量的洪水给拦住，这样从根本上就可以降低流域的洪水风险。
1: 气象部门提示，未来两三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5: 山体滑坡是斜坡岩土体在重力作用下的滑动灾害，常伴随暴雨发生，破坏力极强。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持续降雨时要留意斜坡裂缝、土体鼓包、树木倾斜、泥水渗出等异常征兆，发现征兆立即撤离，切勿贪恋财物。居住在陡坡、斜坡附近的居民提前排查隐患，熟悉撤离路线，一旦遭遇滑坡，迅速向垂直于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处逃生，切勿沿坡向下或向上跑。无法逃离时，抱紧大树、岩石等固定物体，保护头部，躲避滚石冲击。如果已逃离山体滑坡区域，切勿轻易回到滑坡区域搜寻物品或者检查房屋情况，防止二次滑坡造成危险。
6: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哥伦比亚强震灾后的救援处置工作的进展。哥伦比亚西北部10号发生里氏 7.5 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根据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当地时间11号的通报，强震已造成234人遇难，1310人受伤。哥伦比亚全国32个城市严重受灾，该国已进入国家灾难状态，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当中。
9: 此次地震是哥伦比亚过去数十年来有记录的最强地震，哥伦比亚的邻国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巴拿马等国也有震感。
8: 北京时间昨晚，总台记者廖开迪抵达了重灾区哥伦比亚卡利市，我们先来听他发回的报道。
10: 这里是此次哥伦比亚发生 7.5 级地震之后受灾最严重的城市之一。目前哥伦比亚政府设立了统一指挥中心，统筹协调地震灾情应对和救援工作。伤亡呢，目前主要集中在里萨拉尔达省、考卡山谷省

0: 包括佩雷拉卡利以及周边地区。此外呢，震中的乔克省和卡尔达斯省受灾也较为严重。交通方面呢，地震对震区的多个机场的运行造成了影响。从机场航班信息显示屏可以看到，前往亚美尼亚和震中乔克省省会基布多的部分航班也已经恢复，但震区附近其他几座城市的机场目前尚未恢复运营。那么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同时保障救援人员的安全和搜救行动的顺利开展，卡利、佩雷拉等地已经实施了宵禁，其中呢，卡利进一步加强了军警力量部署。目前各地的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当中，志愿者、消防员、警察和军人正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展开搜救。那么地震发生后呢，各受灾地区还迅速设立了物资收集和分发点以及临时庇护所，在广场、街道等地点接受社会的捐赠，再将食品、饮用水等物资发放给受灾群众。那么哥伦比亚总统也已经承诺向房屋受损的家庭提供租金补贴，帮助他们在住房修复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的问题。此外呢，国际援助也在陆续抵达，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墨西哥、巴西、智利等多个国家已经向哥伦比亚提供援助，包括派遣救援力量和提供救灾物资。
1: 当地时间10号，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表示，此次地震与火山活动无关。那么强震究竟由什么引起？这次地震的震源为80公里，属于中原地震，为何仍然造成了重大伤亡？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0号，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表示，当天发生在该国乔科省的强震与日前普拉塞火山的活动以及洛斯科科努科斯火山链都没有任何关联。不是火山，那是什么原因？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高梦谭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是板块俯冲面上边的俯冲作用所造成的一次强震活动。
3: 哥伦比亚所处的地区处于南美的北部，安第斯山南北有好几千公里。哥伦比亚呢，基本上在它的最北侧。安第斯山脉就是因为西部的板块俯冲到南美的下边形成的。这个地区呢，典型的就是两个大板块的俯冲带所造成的构造活动。这个地区它产生地震的主要是两种机制。一种呢是板块的俯冲面，就是西侧的板块呢向斜下方插入到南北板块下边，在板块的俯冲面附近呢就会引发强震。另外一种呢就是这种俯冲强烈的向东推挤，使得安第斯山脉前边的丘陵区域呢，也包括安第斯山前的谷地，也会发生一些浅源的6级左右的地震。俯冲面上的地震呢，震级可能更高，会达到7级多。那么这次地震呢，就是这么一个机制，就是板块的俯冲面上边的俯冲所造成的一次强震活动。
2: 此次强震震源深度80公里，对当地造成了严重破坏。高梦谭指出，这主要是因为很多房屋是抗震性能较差的脆性建筑，难以抵抗长时间的震动。
3: 首先呢，造成损害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地区的房屋建筑抗震的性能不太好，基本的是以脆性的建筑为主，也就是说它里边的钢筋呢，用的一些连接的材料、韧性的材料比较少，它本身是属于脆的，脆的东西就容易裂。这个地震呢，它是在俯冲面上边错动的那个断层面距地表的距离确实比较远，但是呢，因为震级比较大，所以呢，到地表它的错动的加速度虽然不是很强，但是呢，也能够对房屋建筑，特别是脆性建筑，达到破坏的程度。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呢，是像这种 7.5 级的地震，它的破裂面一般的都比较大，比如说100公里乘上20公里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下边的一个断裂的面，所以它引起的地表的强烈震动持续的时间就比较长。可以想象，一个中等的震动，房屋建筑是脆的，时间短它可能就是裂了个缝，但是20-30秒持续的这样震动呢，可能这些缝就逐渐的裂大，最后就是倒塌。
4: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1号发表声明，慰问哥伦比亚地震灾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向哥伦比亚地震罹难者表示哀悼。世界粮食计划署也已对哥伦比亚地震灾区展开援助。
1: 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

0: 发言人汤英昨天表示，哥伦比亚近日发生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根据各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持哥伦比亚地震救灾。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0: 南部战区海军近日组织对075型两栖攻击舰湖北舰进行全训考核，舰艇编队在南海某训练海域组织了舰炮对空抗击、对水下自防御等多科目考核，全训考核合格，意味着全舰战力通过了检验，形成平台整体作战能力。
6: 海军湖北舰舷号34，是人民海军第四艘075型两栖攻击舰。该舰由我国自主研制，最大排水量超4万吨，采用直通甲板设计，极大提升了甲板作业面积，可同时起降多架舰载直升机，装载舱室可以装载汽艇、气垫艇、坦克、装甲车辆等装备，拥有强大作战能力和优秀的制空制海能力。
0: 这次全训考核聚焦精细化实战练兵，湖北舰检验了反挖人、反水下无人装备等全新防御能力，构建起空中、海面、水下立体化防御体系。那什么是全训考核？这些实战化的科目考核对应破解哪些大型舰艇防御难题？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池文静、潘荣的报道。
7: 近日，南部战区海军组织对075型湖北舰进行全训考核，战舰从新兵状态走向实战执勤，全训考核是绕不开的一关。什么是全训考核？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军事评论员李亚强介绍道。
8: 全训考核是海军舰艇训练的一个固定程序，也就是说从最基础的科目开始，一直到应用科目，把所有应该掌握、必须要经过的各种训练全部都完成，这就称之为全训合格。这是我们075型两栖攻击舰的第四艘，下水到现在也就是2.5年左右的时间，他就完成了全部科目的训练，表明我们的整个两栖攻击舰的训练科目列得非常完整，训练的方法越来越成熟，完全能够担负该舰应该承担的战术使命任务。
7: 经过高效的全训考核之后，湖北舰已经具备完整的实战能力。李亚强表示，075两栖攻击舰的作战职责并不只是单纯进行自我防御，更体现在它支援两栖作战的兵力上，可以充当海上投送枢纽，搭载直升机、气垫登陆艇，输送登陆兵力，开展垂直登陆作战。整套考核设置了多项实战科目，抵达训练海域后，湖北舰随即开展舰炮对空抗击科目考核，火控系统操作舰炮对目标进行跟踪，射击指挥员下发射击诸元，操作手锁定目标开火，成功击落靶机。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军事评论员邵永玲介绍道。
9: 这次使用的舰炮呢是1130近防炮，它执行的是抗击任务，属于军舰的末端点防御武器，主要是拦截低空目标。考核考验的是舰艇雷达、火控、武器系统的协同，还有舰员应急处置、快速射击能力。考核使用的是小型靶机，那靶机越小，相当于说咱们目标捕捉、持续跟踪的难度呢就越大，而且对雷达、火控还有炮位操作手的要求呢也更严苛。所以从这些就可以看出，湖北舰的考核啊是一场非常贴近实战的考核。
7: 海军湖北舰许辉表示，
10: 难打，因为本次目标沟径小，投影面积更小，对我们操作

0: 手的捕获跟踪能力要求比较大。
1: 李亚强指出，针对威胁程度较低的空中目标，我们会选择依照实战需求匹配对应防御装备，优先使用性价比更高的舰炮。
2: 它的防空武器并非是中远程的防空导弹，有一些近防导弹和近防火炮，通过密集的火力、短距离的迅速反应，能够有效的抗击来袭的导弹，对于来袭的这种空中目标具有更好的、更有效的防护能力。075完成的对空防任务最主要是单舰近距离小目标，这是它最主要的防空任务。
1: 随后考核组又下达蛙人渗透特勤，官兵们迅速布设反蛙人声呐跟踪目标，操作手发射反蛙人火箭弹。蛙人是指携带水下装具开展行动的水下特种作战人员，水下蛙人早已不再只承担侦察任务，既可以偷袭岛礁，也可以袭击停泊或是低速航行的水面舰艇，已然成为海军不可忽视的水下作战威胁。针对反蛙人声呐，邵永玲介绍道，
3: 反蛙人声呐呢，就是发现蛙人的水下探测设备，它是整套反蛙人系统的眼睛，它属于高频主动声呐，主动向水下发射高频声波，这个声波呢碰到了蛙人的人体啊、氧气瓶还有呼出的气泡之后就会产生回波，那系统呢要解析这个回波，提取蛙人脚蹼划水、呼吸器气泡、呼吸震动的特征信号，过滤海浪、鱼群等等这些杂波的干扰，然后呢，输出目标的方位、距离、深度、运动速度，再传给射击指挥仪，完成告警与跟踪锁定。探测距离呢，一般是数百米到1000米。
1: 李亚强表示，停泊港口的大型军舰始终面临着极高的水下渗透、蛙人爆破的致命风险，因此防范来自水下蛙人的攻击也是现代海军必须关注的一种作战样式。
2: 两栖攻击舰对水下目标的防御并不是对潜艇的防御，而是对类似于蛙人这样的特种作战的水下威胁。蛙人出现应该说是很早了，但过去最主要的是侦察，但随着单兵携行的一些武器装备，它的威力增大，比方说磁性水雷，它是可以贴到敌方舰艇下面，然后定好时间以后，蛙人撤出的时候定时引爆，这样对舰艇本身就这股磁性水雷具有很强的破坏作用，甚至可以造成舰艇沉没这样一种作战效果。从这意义上来讲，它已经跨越了简单的侦察任务，已经进入到了实际作战的这个范畴。
1: 在本次考核的实拍画面中，水下防御处置流程出现了反蛙人火箭炮的实战运用。邵永玲指出，
3: 湖北舰搭载的这个反蛙人火箭炮系统呢，是咱们国产的 CSAR-1 型55毫米反蛙人火箭炮系统，这个也是咱们海军大型舰艇标配的禁区水下防御装备，射程呢是50到500米，最大的有效作战水深是60米。它的引信呢支持水下水面双环境起爆，到达设定的水深距离之后，它就会自动爆炸了。用水下爆炸的冲击波和破片来杀伤蛙人，这个单弹的杀伤半径大概是16米，如果齐射的话，可以形成80平方米以上的水下杀伤区。它一共呢有10个发射管，可以单射、组射、全管齐射。
1: 李亚强指出，发现蛙人目标后，普通的鱼雷、舰炮很难完成水下拦截。相对而言，反蛙人火箭炮则是适配该场景的专用装备，更是海军防御作战的必要武器。
2: 你用反潜鱼雷去打，这是肯定不行的。你用火炮打，想入水是很困难。即使启动低角度的水下目标射击，用一般的枪炮射击也很难达成使命任务。往往需要一些特殊的作战装备。那这反蛙人的火箭炮就属于这类武器装备。它不要求射程很远，甚至只要求在几十米以外，即海里到几十米这个范围内，能够有效的覆盖来袭目标。这是目前我们发展反蛙人武器装备、反蛙人战术，甚至进行必要的训练和演练，把它纳入到整个海军防御作战的范畴之内，把它列成固定的科目来完成的一个必要的意义。
1: 航行中，湖北舰还组织了电子对抗防空反导、战时政治工作等科目考核。邵永玲表示，这一科目考核能够检验舰艇遭遇电磁压制时的应急作战水平，进一步锤炼官兵应对突发战况的临场处置能力，筑牢舰艇

0: 海上防空屏障。
1: 我们这一次组织的电子对抗防空反导科目，就是要检验在电磁被压制的条件之下，我方的探测、电子反制、防空反导整套闭环作战能力。这个考核呢，也是采用了情节驱动无预设脚本，考核组呢随机施加电磁干扰特情，模拟战时复杂海空对抗环境。除了动用了各种电子战系统之外，还使用了像近程的防空导弹以及呢近防炮，也更贴近真实的战场环境。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0: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日本7月共有1028家企业破产，继6月后再次超过了1000家。这是日本14年来首次出现连续两个月破产企业超千家的情况。东京商工调查公司表示，日本的破产企业数量可能还会持续增加。
11: 就在同一天，日本财务省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反映日本与海外货物服务和投资交易情况的经常项目顺差创同期新高。那么日本的经济数据为何呈现如此冰火两重天的情况？哪些因素成为了压垮众多企业的稻草？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的综合报道。
12: 根据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的统计，今年6月日本共有1021家企业破产，7月破产企业数字上升到1028家，连续两个月破产企业超过1000家。日本上一次出现这种情况还是在14年前。数据显示，日本7月破产企业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 6.9%， 为今年以来单月最高值。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分析认为，日元贬值推高物价以及劳动力短缺是导致破产企业增多的主要原因。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凤英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压垮这些日本企业的有三大原因。
13: 首先第一个因素呢，还是日本的人口结构问题，因为他现在就业人口减少，现在老龄化问题在日本是很严重的嘛。那么企业雇工的成本上升呢，它的生产成本就要上升，这样是一个企业面临的最大问题。第二个呢，就是物价问题，全球的能源价格上涨，拉动了全球一大批的包括矿产资源价格都在上涨，而日本就输入性通胀就比较明显，生产者就面临一个进口价格的上涨，影响了它的生产成本。第三问题呢，可能跟日元和日本本身面临的结构性问题是有关的，因为现在的日元一直在贬值，而日本的物价现在有个敏感问题呢，就是老百姓对物价上升又非常敏感，就是它的产品的出售又存在问题。
12: 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显示，

0: 随着日本物价持续上涨，物流、包装以及人工等成本不断增加，不仅给日本生产端企业带来压力，也给销售端造成了不小的困境。在位于东京的一家生鲜超市，超市经营者秋叶红道表示，运输、包装等环节的成本上涨，压缩了生产端和销售端的利润空间。输入性通胀导致的经营困境是目前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
1: 生产者の取り分本当ないですよ。
2: 实际上生产者几乎赚不到钱，运输成本已经上涨，而销售价格又很低，结果生产者能够拿到的收入越来越少，运费降不下来，所以最终只能压缩生产者的收益。大家可能觉得东西便宜是好事，但到了明年，很多农户可能就不会继续种植了，因为即使收获后出货也会亏损。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0: 东京商工调查公司表示，在日本物价和劳动力成本持续上涨的背景下，考虑到企业的利息负担还在不断加重，预计破产企业数量可能持续增加。从企业破产数据和经营者消费者的感受来看，日本的经济似乎已经在多重压力之下近乎于不堪重负。尽管如此，日本官方发布的另一组数据却展示了截然不同的乐观情绪。日本财务省10号公布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收支初值显示，反映于海外货物、服务及投资交易状况的经常项目顺差较上年同期增加 22.5%， 达到 17.4292 万亿日元，顺差额创有可比数据的1985年以来的上半年新高。在日本的一些主要贸易伙伴，比如美国看来，近段时间的日元贬值让日本的出口型企业占了大便宜。为此，美国官方不惜亲自下场，时隔28年实施买入日元、协调干预汇市的罕见措施。在陈凤英看来，低迷的日元汇率的确让日本的一些出口型企业得到了利好，而最近两个月集中倒闭的，则主要是与外贸生意无关的中小型企业。
3: 我们看到呢，就日本的出口非常亮丽，但是它就解决不了一批，就是靠日本自己市场、靠日本劳动力的，又靠国外进口的产品的，那么它的生产是困难。很多企业并不是出口，靠的是日本自身的经济生成的。那这样的话，日元贬值对它就没有多大好处，而反而过来呢，就是输入性通胀对它影响就非常大。
0: 陈凤英指出，日本经济如今呈现出典型的 K 型现象，在经历冲击之后，一部分板块持续回暖扩张，收益提升；另一部分板块持续低迷收缩，利润承压。两极分化，走势形似字母 K， 这一现象的后果往往是大企业得到利好，小企业更加艰难，富人更富，穷人更穷。
3: 服务行业的国内经营的规模比较小的企业，这些行业并不是因为由于日本现在成长了这次高科技，我们说 AI， 或者说日本日元贬值使它出口增长，这一个有利于日本经济发展的这一个好处。所以应该看到一种非常现实的现象，就是说一批企业在这一次或者叫全球转型或者说是科技革命当中，它得到的好处是不明显的，甚至还受到了影响的。所以我想日本也是这么一种现象。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中国歌剧舞剧院发布讣告，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获得者、中国文联终身成就戏剧家荣誉称号获得者、第一、二、三、五、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歌剧舞剧院一级演员、著名歌剧表演艺术家郭兰英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1日17时14分在广州逝世，享年97岁。
5: 2019年，中国之声的特别节目《功勋》曾经采访过郭兰英。今天我们重播这篇报道，把最好的歌唱给祖国，缅怀这位人民艺术家。

1956年12月1日，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经典影片《上甘岭》上映，电影插曲《我的祖国》一夜间响遍大江南北，也成为26岁的

0: 郭兰英此后演艺生涯中最经典的作品之一。多年后，词作家乔羽回忆说，当时一心想做一首无论过多久大家都爱唱的歌，而这首歌非郭兰英唱不可。
1: 我的祖国，这个完完全全是代表我的心理啊，也代表我郭兰英的生命啊。没有我的祖国，哪有我郭兰英啊？没有单甘岭，就没有这个歌这个曲儿。每一次唱到我的祖国的时候，我真是有说不出来的内在的感激之心呐。
0: 1929年12月，郭兰英出生于山西平遥，相继生下五个儿子后，父母才终于等到他，把所有的宠爱放进乳名里，取名郭心爱。可是日子太难了，连碗底都铺不满的一把小米加一锅水煮开就是一顿饭。为了有口饭吃，父母只好把刚刚才4岁的郭兰英送到戏班子去当学徒。母亲含着泪牵下卖身契，此生由命，自身承担。
1: 那个时候就给了我妈妈5个铜子，就等于咱们的70-80块钱，连100块钱都不到。
0: 当学徒的日子是看不到边的一片漆黑，师傅师娘抬手便打，出口就骂。小小年纪除了练功还是练功，郭兰英的童年不曾留下一丝暖意。
1: 放羊的那个鞭子有1丈多长，你手一在地下一放，鞭子啪一打，你手一下就得抬起，不抬起来全缠到手上，那一层皮就下来。

0: 在不堪回首的挨打受骂中，郭兰英练就一身童子功，青衣、花旦、刀马旦，说上就上，唱念做打，样样在行。14岁的郭兰英在张家口一举成名，人称近距离的梅兰芳。有戏迷回忆说，那时一听郭兰英演出，舞台下、房顶上、树杈上都是人，好多人都是跑了十里八里地来看他的戏。不久，张家口解放，郭兰英也迎来了生命中的重大转折，如获新生。
1: 解放之后，咱们共产党就到戏班里头给唱戏的人做工作，谁参加革命？那个时候我说我参加革命。
0: 这是郭兰英从小到大第一次主动而坚定的选择。16岁的郭兰英成了解放军队伍中的一名文艺兵。
1: 我就说要学文化，我得要认识字，不然的话大家都瞧不起我，管我叫旧艺人啊什么的。其实大家没有，人家很同情我，但是呢我就觉得我没文化是丢人的。我给我自己规定一天要认十个字，这样我就能够跟得上同志们了，这就成了革命的工作者。
0: 新中国成立前夕，19岁的郭兰英跟随中国青年代表团奔赴匈牙利布达佩斯，参加第二届世界青年学生和平与友谊联欢节。他演唱的《妇女自由歌》为新中国赢得了一块颇有分量的奖牌。郭兰英也成为新中国最早在国外获奖的民族歌唱家之一。
1: 人一辈子路很长，关键的几步要走对，我不怕吃苦受罪，我愿意跟着党走，这才是我的一切。
0: 在新中国的文艺舞台上，郭兰英焕发出了无穷的热情和创新的动力。在歌剧《白毛女》风靡一时的年代，郭兰英巧妙地将戏曲艺术融入到新歌剧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演唱风格。从旧戏曲走向新歌剧，郭兰英成功塑造了众多光彩夺目的舞台艺术形象，演绎的多首经典歌曲也跨越时空，成为不朽的经典。

0: 我就觉得我上台之后跟别人不一样，我自己是这样想的，唱歌也好，唱戏也好，都是要为人民服务，你做到没做到？确确实实我做到了。
1: 1981年，52岁的郭兰英告别舞台，创办艺术学校。他说那是周总理的嘱托，要把民族歌剧艺术一代代传下去。
0: 老了，年岁大了，着急，所以孩子们，你们一定要抓紧时间，练完了以后我好给你们传呐、我早点给你们传下去，你们就早点接受了。
1: 郭兰英为中国民族歌剧表演体系的建立、民族演唱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贡献，他演唱的歌曲串联起新中国的有声历史。面对人民艺术家的国家荣誉称号，郭兰英坦言心里满是自豪，可更多的还是感恩。
0: 党和政府又授予了我人民艺术家的称号，我感到很光荣，很自豪，这是对我们千千万万文艺工作者的肯定。文艺和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国家好，我们就好。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2: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这种发展的头啊！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6: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今天浙江、江苏、安徽、湖北、河南、山东、山西、河北、北京等地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防御。第四届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大会暨展览会将于今天起到14号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行。展会聚焦具身智能产业前瞻布局、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共建，百余家知名展商将集中展示最新的具身智能科技产品。今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条航线将成为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今天是第15个世界大象日，中国的亚洲象数量稳步增长，已经从1976年的140多头增加到如今的近400头，保护管理成效显著。北半球极具观赏性的流星雨英仙座流星雨将迎来最佳观测期。天文科普专家提示，本次观测条件绝佳，我国感兴趣的公众可选择今晚或明晚守候观测，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为最佳观测窗口。与此同时，本年度最受瞩目的天象日全食将上演，这次全食带掠过北冰洋、格陵兰、冰岛、西班牙等地，最大时甚发生在冰岛以西洋面，全食最长持续时间约为2分18秒。不过遗憾的是，日食发生时我国正是北京时间12号深夜到13号凌晨，不具备观测条件。国际方面，根据之前的报道，第七届里海沿岸国家首脑会议12号将在伊朗德黑兰举行，不过也有报道称会议或将推迟。此前有消息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在里海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国际能源署将于12号发布8月石油市场报告，并对全年石油供需进行预测。欧佩克也将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体育方面，2026斯诺克中国公开赛今天继续进行，下午2点，青科世锦赛冠军吴一泽将对阵吉尔伯特，周跃龙将与刘宏宇上演中国德比，晚间7点30分，肖国栋将迎战墨菲，塞恩卡姆将对阵火箭奥沙利文。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将于今天起到16号在浙江衢州举行，预计将有1100多名运动员参赛，冯斌、赵杰、李晨阳、陈于杰等名将位列其中。激烈的竞争之余，运动员们也将通过比赛检验训练成果，力争在亚运会前将状态调至最佳。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9: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0: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1: 用声音记录中国， 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2: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3: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2: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